0: 早安新经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2: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顺利首发；
1: 北京今年以来刑拘涉诈运金嫌疑人450多人；
2: 天津打造20个河美乡村重点片区；
1: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8月21号启动；
2: 北京构建花园城市生态感知体系初见成效。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8月14号，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顺利首发。这趟班列每周固定开行5列，让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实现高效直通的同时，还进一步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物流发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早上8点多，一列满载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北京丰台西站出发，一路南下，预计33个小时后抵达广州。这是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开行的首趟京东号电商班列。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告诉记者，
4: 这趟车安排了个固定运行图，每周是5列，周三开到周日，每天的早晨8点26分在丰台西站开车，运输33个小时以后到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囊镇货场。咱们整列是装了51个集装箱，是我们能装载的最长的一个幅度了。但是
3: 作为北方重要的电商货源集散中心，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内的电商货物主要依靠长途公路运输，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或者道路拥堵，时效就没准，同时还面临运输成本高、运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电商大批量不间断高时效的运输需求。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5: 相较于公路运输，铁路货运时效更稳，运能更大，抗干扰能力更强，同时这个绿色低碳成本更低。
3: 据了解，电商行业一般在夜间集中分拣，凌晨集中出货，国铁北京局所属北京物流中心将京东物流电商货源整体调整至大红门货场组织发运，实现货物随到随集、随装随发，高效流转。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介绍，
6: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落实优先接入、优先解体、优先编组、优先开行的四优先作业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在站中转停留时间。
1: 继续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和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
2: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天的23点至第二天的凌晨5点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用内侧或外侧3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日间恢复社会交通。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过半，随着避暑游以及研学游的增长，河北石家庄机场客流量明显攀升。整个7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12.4万人次，客流明显增长。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针对暑期出行热点与客流走向，石家庄机场精准研判市场需求，新开厦门到石家庄到满洲里、

0: 石家庄到安顺、石家庄到泸州、到海口等多条航线，增加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库尔勒、桂林、丽江等暑期热门旅游城市每日运营班次，为旅客打造涵盖滨海休闲、草原风光、海岛度假的多元旅游目的地，加密南京、银川、兰州、重庆、三亚等重点商务与旅游城市航班，大幅提升旅客出行的灵活性与便捷度。同时，石家庄机场持续深化航文旅融合发展，围绕暑期出行消费新特点，联合多家旅行社推出省内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及省外多地研学主题旅游线路，精准对接暑期研学出行热潮，开通石家庄机场至五台山每日2至3班旅游直通车，为旅客提供便捷的地面接驳。面向航空旅客推出正史岩景区免门票专属福利。七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125.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8.7%、9.1%。
1: 13号，在天津市河西区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人形机器人企业石云科技有限公司首批特种机器人下线。借助企业自主研发的姿态传感器和平衡算法，产品可服务于高危场景作业。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石云科技发布的特种机器人，整机身高1.74米，体重55公斤，外形看上去和一个成年人非常相似，产品续

0: 能在5秒内自主复位。公司董事长曹克前说，
1: 我们这款机器人不仅有很强的运动能力，也有很强的这种交互和作业能力，它的环境适配性很强，它可以跨越台阶，在斜坡上行走，以及适应各种非结构化的复杂地形，做到了四重防护。你比如说，它可以做到风险的探测，以及触碰即停，适配各种相关的这种作业环境。

0: 构建产业集群，服务保障方面依托空天产业园等载体构建错位发展格局，用好天开和谐园政策的优势，做细互企助企服务。在搭建平台方面，助力企业对接天大、南大、科大等高校资源，构建产学研对接的通道，强化产业链撮合，为全市机器人产业发展贡献出核心力量。
1: 河北新集市聚焦大宗货物运输绿色升级，系统构建起规模化运力整合、一体化补能布局、数字化智慧管控、暖心化服务保障四大闭环零碳运营体系，走出一条降本、降碳、降尘、增效、协同并进的转型之路。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为加速完成新能源运力迭代升级，新集市交通运输局指导星耀物流集约整合市场零散运力，组建规模化新能源运输车队。目前自有新能源重卡700余台，整合社会优质运力2000余台，总运力超2700台，核心运输线路实现新能源车辆100%全覆盖。同时以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组织为抓手，新集市深化政企陆港联动，推动企业开通跨区域绿色货运干线，串联晋陕蒙能源基地、本地公

0: 上，整体运输效率提升 40%， 年减碳量达到 46.8 万吨。
1: 通过这个国省道向高速的这种转型，达到一个是我们后续从原先的这个40公里的有效行驶里程转为高速以后，我们大概行驶里程会突破70到80公里，有效的这个降低我们的这个补能成本。
2: 北京市气象台8月14

0: 记者14号从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50余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黄金 19.43 公斤。
1: 今年以来，线下运金犯罪涉及受害人570多人，主要是集中在20到50岁以及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最小的18岁，最大的89岁。涉及主要案件类型为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以及涉黄刷单类诈骗，前者主要针对热衷于投资理财人群以及离异独居中年人群，后者主要是以20到40岁人群为主。
0: 8月13号，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京启动，306个节目将参加现场展演，较上届增长 22.4%， 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在桃李杯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现场，舞者与人形机器人共舞，一旁观众带

0: 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占地24万平方米，不仅汇聚有数百家创新企业，还专门设立了 OPC 艺人公司青年创业社区。今年三月，运用 AI 自主开发体育文创用品的陈怡成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创业者，拿到营业执照的一刻，让他觉得创业梦的种子已经落地发芽。
1: 环境很温暖就是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呢，您能够感受到有人在支持你有一个场地能够让你去安心的工作。
0: OPC 社区交通便利，可提供一站式咨询、办证及创业导师帮扶等配套服务，目前已吸引约120个 OPC 项目入驻。线上平台同时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搭建起交流和信息互通平台，
2: 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路演呀，它为这些 OPC 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展示的舞台。
0: 为了让青年人能成业， OPC 社区也会定期筛选一些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对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扶持，实现

0: 益，转化为了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授刘鹏介绍，这是龙潭中湖公园的长期生态监测站。
2: 这个塔测量的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好不好，在大概20米高的地方，这个6个探头测的是绿地固定了多少碳，蒸腾了多少的水分。在它边上有一个摄像头，监测的是绿色的植物什么时候返青，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色，什么时候落叶，甚至包含花粉的季节性的变化。下面这个小房子监测的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6大指标。此外我们加了一个负氧离子PM2.5 PM10，我们人类比另外的国空站点的浓度大概要低10%到20%。负氧离子观测到的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的大概
1: 是里来。
3: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它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空气也特别的新鲜。
1: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4: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3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1: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2: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5: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暑期高温，北京市属公园同时迎来游园高峰。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测算，这个暑期

0: 7万人次，总服务时长达到了63562小时，服务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1: 在北京，机器人已经可以组队创业开餐厅了。在北京的机器人餐厅，机器人不仅能够炒菜，还能够调制饮品，2分钟即可以做出一杯鸡尾酒或果茶。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机器人产业营收超过了450亿元，集聚了骨干企业400多家，全市智能机器人企业超过2万家，人形机器人整机单位近30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倒计时，8月22号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今年各路机器人高手将云集赛场，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大增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2.0版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可谓是全面升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互联网大厂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争夺战已全面升温。8月11号，腾讯2027校园招聘正式启动， AI 原生岗位集中上新，涵盖 AI 全栈工程师、 Agent 开发工程师、 AI 应用工程师等多个类别。除了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也纷纷在校招中大幅提升 AI 岗位占比。大厂抢人白热化的背后，是人工智能产业持续高速发展的缩影。
1: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到8月13号，国内人工智能相关现存企业已经达到了299.86万家，而从地区分布来看，华东地区以 34.54% 的占比居首。从行业分布来看，归属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相关企业合计占比已经超过60%。注册量方面，近十年相关企业的注册量整体呈现了增长的态势。2025年注册量已经达到75.9万家，创下了历史峰值。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
1: 我国冰雪产业实现从冬季单季火爆向四季常态化发展转型。七月份以来，全国室内滑雪的预订量同比翻倍。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至2026冰雪季，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了3.6

0: 我国现存金饰相关企业 5.85 万家。从地区分布来看，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相关企业合计占比超六成。注册量方面，截至目前，今年已注册2423家相关企业，同比微增。
1: 7月3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之后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0: 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

0: 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他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1: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里正在举行

0: 以文救国，深耕文艺建设的壮阔人生。这次纪念特展，北京乌镇南北呼应，两地展厅各有侧重，共同回望先生赤诚初心。茅盾改版小说月报如何扛起新文学旗帜，子夜何以成为剖析旧时代的现实主义丰碑，白杨礼赞寄予着怎样坚韧的民族气节，散尽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又传承下怎样生生不息的文学火种，让我们循着笔墨读懂一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家国担当。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王馆长您好。
1: 哎，你好，黄亚老师好。
0: 嗯，欢迎您。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偏爱茅盾的哪部作品呢？陈明迪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欢迎来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王馆长，欢迎。
1: 谢谢谢谢。
0: 那么这次的展览呢，其实是七月四号刚刚拉开帷幕的哈，叫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特展。嗯，这个名字好有诗意啊。
1: 对，
0: 是就是它是怎么来的，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深意在其中呢？
1: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的七月四号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七月四号是他的生日。
0: 嗯，
1: 这一天呢，我们这个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的特展开展。
0: 嗯，
1: 这两句话呢，我们是集了茅盾先生的两部代表作，
0: 嗯，
1: 就是春蚕和子夜。那么春蚕丝不尽呢，是化用了李商隐的诗句，
0: 嗯，
1: 春蚕到死丝方尽。因为茅盾先生呢，他笔耕65年，留下了超过1000万字的这个著作，
0: 嗯，
1: 特别是他晚年临终前呢，又捐了25万的这个稿费，设立了茅盾文学奖。
0: 嗯，茅盾文学奖现在是我们国家这个文学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1: 重要的奖项，
0: 是
1: 中国作协文学界的这个四大奖项，
0: 嗯，
1: 之一之首。那么这40多年呢，就是他这笔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这个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0: 嗯，
1: 薪火相传，绵绵不绝。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是这个春蚕丝不尽，这个绵绵不绝的意思。
0: 嗯，
1: 同时呢，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那个丝呢，谐音是思念的丝，
0: 哦，
1: 也寄托着就是我们对茅盾先生对他的这个思念绵绵不绝。
0: 嗯，
1: 这是上联上一句。那么子夜到黎明呢，用的是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子夜。
0: 嗯，
1: 实际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子夜最初他的原名呢叫夕阳。
0: 嗯，
1: 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茅盾先生在庐山的孤岭，
0: 嗯，
1: 他看着太阳落山，这个想起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他在晚年我走过的道路里面描述的。
0: 嗯，
1: 他当时也是想到李商隐的这个诗句，
0: 嗯，
1: 所以取名夕阳，后来正式出版呢改为子夜。
0: 嗯，
1: 因为夕阳呢是这个表示日薄西山一个终结，蒋介石的政权呢要往下走。那么子夜呢，在这个大革命失败以后，在黑暗中呢，茅盾先生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
0: 嗯，
1: 哎，这个子夜到黎明，这是这个这次展览的
0: 这个标题的由来，是吧？
1: 对，这个标题名称的这个由来。
0: 嗯，哎，格维龙也给我们发了，对，像您说的刚才他说这个标题蕴含了茅盾先生两部代表作春蚕和子夜，丝不尽呢就是化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而子夜则预言了黑暗过后黎明必至。茅盾先生的人生历程和创作导向始终是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紧紧相连的哈。
1: 哎，这位朋友解读特别到位特别准确。
0: 然后这个大家在聊天室里头还发了很多，这样我们一会儿来慢慢的说。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展览，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片花就说过了，这个展览是在北京和这个乌镇是有一个南北呼应，是吧？这个展览很有巧思。
1: 对的对的，因为这次展览呢是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省作协还有桐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0: 嗯，
1: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茅盾先生的老家呢是浙江桐乡的乌镇。
0: 嗯，
1: 那边有茅盾先生的小早期生活的这个故居，然后他晚年呢在北京的故居，现在位于北我们南锣鼓巷的附近，就是北京市后园寺胡同。

这个想让观众呢通过色彩，这个基调来感觉到不同的阶段的吧这种情感氛围，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影子这部分，就是茅盾先生的生命起点江南故乡这一块呢，乌镇老屋的这种暮色，这个旧书页，他小学作文这个旧书页的微黄，用的是这种碱色。然后第一单元呢，文学的出城这部分是用的是艾青，就是偏灰偏暗的这种绿色，显示茅盾先生也预示主人公吧在青涩和成熟之间这个发展，然后第二单元呢，为时代立新用的是赤色，就代表他的创造高峰和革命赤诚，因为这个时期刚才有的朋友也都说了，他代表作这一部分子夜春蚕邻家铺子等等，拼搏而出。这个到了第三单元呢，江山万里歌，这是用了他一首诗，他有一首诗叫

0: 及人之一，他开创了社会剖析小说的流派。全景式的反映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变迁。作为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编辑家，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他主编重要刊物，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队伍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逝世后，以其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发展。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纪念，更是其精神遗产的延续。他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精神至今仍在滋养着中国文学。他作为文学巨匠和时代记录者的地位永载史册。
1: 说到大家偏爱茅盾的哪些作品，8336说了长篇小说《子夜》，散文名篇《白杨礼赞》，还有7758说到了很多，像双叶红于二月花呀等等等等。还有格威龙还说到了这个茅盾其实还有是就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文学的这个经历，一会儿我们都会说到。尤其他说到了这个少年时代，我们从这时候开始说起吧。格威龙发的说，从少年茅盾在同生会试卷末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到父母对他的言传身教，应该说奠定了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底色哈。
2: 嗯嗯，哎，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准确，他年少的时候就是在一篇作文的结尾呢写到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
1: 嗯，
2: 刚才也提到他的父母，
1: 嗯，
2: 他的父亲是这个对心学哎很有研究，然后他的母亲柴爱珠，因为这个茅盾先生的父亲呢去世比较早，然后他母亲柴爱珠一直就是教育孩子。
1: 父亲叫沈永熙，母亲陈爱珠。
2: 陈爱珠，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这个在刚开始的时候也设计了摆放了茅盾先生这个年少时候的这个一些作品。
1: 这个一进展厅就最先能看到啊。
2: 一进来以后就能看到，穿过我们这个巷子。
1: 嗯，
2: 然后我们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呢，就是你读懂茅盾先生的一生，
1: 嗯，
2: 是作为文学大家的吧，一生，那么他小少年时代呢，他的一些志向、格局、精神底色，在他12、13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显露端倪。
1: 嗯，
2: 那么我们摆了两篇作文，一个呢是宋太祖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个方面的，当时考试呢是让考生来评价这一个。是历史事件，
1: 少年矛盾的习作哈。
2: 哎，少年矛盾的习作，同生应试习作。
1: 嗯，
2: 一般这个观点呢，传统的观点呢，就认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1: 嗯，
2: 避免了这种大屠杀，是一种仁政。但是少年矛盾呢，有他的一个眼光，他实际上这个作文呢是做了一篇翻案的文章，他认为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温和，
1: 嗯，
2: 实际上呢，它导致了一个什么后果呢？用他的话说呢，叫强干弱支。积贫积弱，
1: 嗯，
2: 就是中央过分集中这个兵权，边防就很虚弱，后来辽金入侵呢，反而给这个长远看呢埋下了祸根。
1: 嗯，
2: 就这就让人很惊叹，因为他年龄很小，当时，
1: 嗯，
2: 老师呢也确实出了很多圈点在他的这个作文上。
1: 嗯，
2: 在后面呢做了一个批语，说好比例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实，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免成大器。免成大器呢，就预测，哎，这个小孩小这个学生啊，将来可能要成大器。
1: 嗯，
2: 后来果然应验了。另外一篇呢，就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提到的，
1: 嗯，
2: 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也是个应试的，当时是叫试论富国强兵之道。
1: 嗯，
2: 这个就很有意思，好像也是茅盾先生，他这是13岁的时候做的。
1: 嗯，
2: 以后还有70多年人生选择的一个注脚。
1: 嗯。
2: 比方他这个在商务印书馆北大预科毕业以后，他开启民志做翻译编辑，这也是天下为己任。
1: 嗯，
2: 他后来

0: 这次展览当中看，我们刚才刚说了，还有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有一分叫中英的，它代号叫中英的这个早期中央秘密联络文件，少见的红色文物是吧？
1: 哎，
0: 这个一会儿我们要请王馆长来给我们好好说一下，这背后也是有故事的。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旗帜，此页何以成为剖析旧时代的现实主义丰碑？白杨礼赞寄予着怎样坚韧的民族气节？散尽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又传承下怎样生生不息的文学火种？让我们循着笔墨，读懂一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家国担当。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常务副馆长王军，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偏爱茅盾的哪部作品呢？玉溪云城说啊，说嘉宾王馆长提到商务印书馆，那可是近代最著名的印书馆了，齐聚众多大家，出版的书籍极具专业性和权威性，可谓是名望极高。茅盾先生入职这儿，可见他的文学修养之深厚哈。那么刚才这个毛毛的宅女说有一箱子的这个小说月报，说我可是当年的哟，他说呵呵几次搬家都不舍得扔，留了一部分。哇，刚才我请王馆长看，王馆说这可是太难得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茅盾他们那波人那会儿的就很珍贵，还有就是现在现行的是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还有创刊，就现在就还有哈。
1: 对的。
0: 王馆长说要有旧的话可以跟您联系是吧？
1: 没错，中国现代文学馆呢这个。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内最早、世界上最大的文学类博物馆。我们对这个文学、文献、文物，他特别这个关注。
0: 如果有的话，捐给您这里，那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棒哈。
1: 是
0: 的。来，那我们看一下，刚才上半段快结束之前说到了展品里头有一份是叫标注着中英。钟是这个钟表的钟，英是这个英雄的英，中英这个代号的早期中央秘密联络文件，这是一份少见的红色文物，其实也是记录了茅盾

0: 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正式的从作家转为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一批青年的作家，所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至今仍然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之一。
1: 哎，那么说到这个茅盾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下，聊天室里头实在是太热烈了。葛威龙说了，茅盾长孙沈伟宁在专访中评价说，咱们这个北京的展览呀，是看一位全国性的文学巨匠，乌镇的展览是看从乌镇走出去的沈德宏，这里的文字场景和风物都带着他童年的温度。所以真的有机会就是两个展馆大家都看一看，这种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哈。
2: 是的，那个刚才这位朋友呢，提到沈伟宁先生，我接待过他三次，然后那个我也陪他看了这个春潭四不尽、子夜到黎明的展览，就确如这位先生，我刚才听到他有很好几次发言，
1: 是说的特别好，
2: 说的特别好。
1: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茅盾的这个笔名，因为我聊天室里头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就是茅盾啊，如果咱们用这种就是拼音的打字法，你打这个矛盾一打出来，先是那个没有草字头的那个矛盾，是吧？
2: 是的，
1: 武器的那个矛盾。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矛盾的笔名，这个矛实际上是有草字头的那个矛，茅草房的这个矛，矛盾。其实矛盾最早的笔名还真是没有这个草字头，然后做了这个修改，变成了有这个草字头。所以这个笔名背后也是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吧，王馆长？
2: 是的，是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呢，这个茅盾先生这个创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十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十呢就是日食月食、
1: 日食月食的食，
2: 他在这个发表这个第一篇就是幻灭，这个时候呢，第一次用现在我们知道的带草字头的这个茅盾这个笔名，当时他完成《幻灭》这篇小说呢，准备投稿给《小说月报》，因为当时茅盾先生不担任主编以后呢，是郑振铎，后来是叶圣陶，叶圣陶。

0: 不到
1: 了，
0: 找不到了。
1: 嗯，
0: 后来发现这个被毁掉的呢是茅盾先生的夫人孔德芝女士，她的抄件。
1: 哦，她
0: 真实的原件呢还存在，就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1: 嗯，
0: 然后到了1937年，茅盾先生这个他离开上海，与全面抗战爆发以后，
1: 嗯，
0: 把这个手稿呢托付给他的叔叔，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放到保险柜。
1: 嗯，
0: 所以历经战火，历经这种，最后呢来到了，竟然保存下来了。刚才也提到这个他的原名，咱们前面也说了，
1: 嗯，
0: 那个夕阳是讽喻当时蒋介石政权的这个日薄西山，黄昏将至，没落吧。
1: 嗯，
0: 到后来他正式出版，他就改成了这个黎明，代表着一种新生。
1: 嗯，
0: 刚才您提到一位朋友提到很有意思，说瞿秋白，
1: 嗯，对对对，
0: 这个修改，在我们展厅里展示的夕阳，也就是子夜的手稿，
1: 啊，
0: 第一页的上面呢，能看到一句话。上面呢就是这个1930年式的叉叉给它去掉了，现在看不清，就这个一个汽车的牌子，那个名字呢，以前茅盾先生最早是写的啥，
1: 嗯，
0: 已经看不清了，旁边写了个福特，
1: 嗯，
0: 这在手稿上能看到是福特牌的汽车，一个1930年式的是福特，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瞿秋白呢，
1: 我都看到这个字了，因为大家把这个
0: 图片发上来了
1: 、哎，就是在中间的地方，
0: 中间那个地方
1: 是样式的式啊，1930年式
0: 的
1: 什么什么福特，
0: 瞿秋茅盾先生改

0: 大家这个数字里头它这个能有的这个东西就量就非常大了，
1: 量就非常大，
0: 就不仅限于展厅的这些内容了，
1: 甚至初步的研究也从里边也能获益。
0: 哦，有些太棒了。1528说了最偏爱矛盾的双叶红四二月花还有紫叶，然后还有这个白杨礼赞等等。感谢独善兼善说了今天选题非常好，有听众缘有文化底蕴，说这个说馆长讲的特别好，
1: 谢谢鼓励。
0: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个1921年矛盾沈泽民郑振铎叶圣陶在上海半松园聚会的一张老照片。
1: 这个老照片呢我们把它放大了，很清晰。大家我们朋友们如果到文学馆到这个展厅里去看呢，会看到这四个帅哥，每一个都特别英俊特别年轻。

0: 所以我们这次展厅压轴展出的就有1981年茅盾亲笔遗嘱的原件，写到了要设立茅盾文学奖这件事情哈。
1: 嗯，刚才您提到这好几位朋友的留言都特别精彩，前面一位呢提到他扶持很多作家，刚才他也提到鲁迅，茅盾先生和鲁迅先生呢交往非常密切，在上海时期，
0: 嗯，
1: 他是第一个写这个评论鲁迅先生呐喊的，
0: 哦，
1: 就是他写过《茅盾论》，
0: 嗯，
1: 然后对丁玲、萧红，这个很多当时的作家，他都有过这个评论，
0: 嗯，
1: 那么到后来呢，你像巴金、曹禺、沙丁爱、吴臧克家等等，
0: 嗯，
1: 他们都称茅盾是文学事业的导师，
0: 嗯，
1: 我们这次呢，在有一个地方，那个第四单元里面有一个装置。上面有很多作家的这个金句，
0: 嗯，
1: 其中包括巴金先生的那一句话，他说我尊他，就是对茅盾先生说吧，
0: 嗯，
1: 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
0: 嗯，
1: 就是巴金先生这些大作家名家这么谦虚，足见茅盾在文坛这个上面这些人心中的力量分量，
0: 嗯，
1: 所以那个吴祖湘有句话也是文坛的一个公认的，
0: 嗯，
1: 说茅盾是文学的老长年，新文学的老长年老保姆，他起这个作用。
0: 嗯，
1: 刚才您还提到他的那个
0: 茅盾文学奖
1: 遗嘱，还有茅盾文学奖，
0: 嗯，

0: 欢迎，就是能够被评上茅盾文学奖，对于作家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哈。
1: 是的，我们在茅盾先生的一个头像旁边呢，他的遗嘱就是他捐这个25万元。
0: 嗯，
1: 这个遗嘱，因为在当年1981年呢，普通工人的工资才30-40元，30-40元。然后他这个茅盾文学奖呢，从他立这个遗嘱，然后到现在呢，评选了11届。53部优秀作品，
0: 嗯，
1: 包括《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世间》、
0: 《
1: 主角》，前一段这一段很火的，
0: 还有《北上》、
1: 《北上》
0: 讲大运河的哈、
1: 哎，对对对，《北上》就是大运河的，哎，我们在那个展厅呢，一面墙是这些作品，另一面呢是这个获奖作品的这个名录，然后我们还把那个章节的获奖的奖章和证书，
0: 嗯，
1: 也做了一个展示，这个是我们馆藏的藏品原件。因为张杰把这个捐给我们，
0: 嗯，
1: 因为张杰呢选他呢，是因为他有2部作品获了茅奖，
0: 哦，
1: 一部是《沉重的翅膀》，
0: 嗯，
1: 85年获的，过了20年，他那个《无字》，
0: 嗯，
1: 这一个呢又获了茅盾文学奖，他是唯一2次获茅盾文学奖这个殊荣的，所以我们把他的奖章、证书等等呢做了一个展示，
0: 嗯，茅盾当年是1981年是捐了25万元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
1: 嗯，
0: 应该说现在。就是也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作家哈，
1: 是的是的，这个影响特别特别大，
0: 是，然后展厅还这次还专门设了，我看有文学小剧场是吧，
1: 哎对，
0: 常态化上演情境剧《刹那与永恒》、茅盾的遗嘱等等，还有一些什么秋千打卡互动，就是现在这个观展体验真的很丰富哈，
1: 哎，我们前面也说了一些场景，那么到了这一个单元呢，这个环节您刚才提到那个秋千，
0: 嗯，
1: 这是真实的场景，就是在我们后园A4胡同茅盾故居院子里边就有这个葡萄架，
0: 嗯，
1: 有这个秋千，
0: 嗯，
1: 并且这个秋千呢是茅盾当年给他的孙女，他很喜欢，
0: 嗯，
1: 给他亲手制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设计呢，设计的也比较坚固哈，比较这个，希望这个有小朋友什么的，就是坐在这儿
0: 还真可以坐一坐，
1: 也可以也可以体验。哎、那个小剧场呢，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有2个版本，
0: 嗯，
1: 一个是专业性更强一些的那个12-13分钟吧，
0: 嗯，
1: 这个长，还有一个呢，我们有个简短的版本5分钟、
0: 嗯，
1: 但是这2个版本里边。一方面当然体现这个茅盾先生的文学精神，
0: 嗯，
1: 他晚年怎么设立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个考量考虑、嗯、同时呢我们这里边有个环节很好，就设置了这种互动的环节，半开放式的、
0: 嗯、
1: 比如你这观众在这要观看的时候会收到一张身份卡，上面呢写着各种，你比如巴金、路遥、姚雪莹，因为他们本人都是对茅盾先生、对茅盾文学奖都有过评价，
0: 嗯，
1: 上面卡片上就是那句话，然后这个在演出的时候里面的演员有时候会问说巴金，比如是老巴，因为茅盾称呼巴金老巴，
0: 啊，
1: 老巴这个怎么，就是你就可以用你那句话呢给他回应
0: 啊，很有意思，
1: 大家进行互动，
0: 嗯，哎，最后我们得赶紧抓紧说一下，好多朋友都问到、哎、就是如果大家要来到咱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的话，咱们这展览到什么时候、嗯、其实咱们这里还有别的一些展览哈，咱们的展馆的位置、展期以及开闭馆的时间，
1: 哦，我大概介绍一下、
0: 嗯、
1: 那个文学馆现在目前正在开的有6个展、
0: 嗯、
1: 茅盾故居还有一个展，所以现在这个春蚕丝不尽、子夜道黎明呢是今年7月4号，
0: 嗯，
1: 我们这个
0: 展期是到明年的7月份，
1: 展期是到一年，
0: 哎，
1: 我们微信公号上都发布了，
0: 嗯，
1: 他在这个中国。

0: 公益讲解是上午10点下午2点，这是公益讲解。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团体，这个都是预约，
1: 可以提前预约。
0: 我们这个这种接待呢也特别多
1: 啊，
0: 那个是有专门的安排讲解。
1: 嗯。然后咱们还有同时这几个展览，咱们整个馆里所有的展览都是凭身份证就可以免费看的是吧？
0: 都是可以看的。 A 座有两个展，
1: 哦，
0: C 座呢有四个展。
1: 嗯，
0: 猫头菇居还有一个，还有一些在外地巡展，那个不说了。
1: 一件件手稿，一封封旧信，一页页史料，让我们完整走过茅盾先生与家国同行的一生，从乌镇少年立下报国誓言到伏案

0: 冲破黑暗的利刃，茅盾留给后世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滋养当代文学。也欢迎大家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近距离品读这些文物，触摸笔墨间滚烫的家国情怀。也特别感谢王馆长今天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谢谢您。
1: 谢谢黄燕老师，谢谢特别关注文学馆的各位朋友。
0: 好，感谢。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2: 早安京津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顺利首发；
0: 北京今年以来刑拘涉诈运金嫌疑人450多人；
1: 天津打造20个河美乡村重点片区；
0: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8月21号启动；
1: 北京构建花园城市生态感知体系初见成效；
1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

0: 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8月14号，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顺利首发。这趟班列每周固定开行5列，让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实现高效直通的同时，还进一步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物流发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早上8点多，一列满载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北京丰台西站出发，一路南下，预计33个小时后抵达广州。这是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开行的首趟京东号电商班列。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告诉记者，
4: 这趟车安排了个固定运行图，每周是5列，周三开到周日，每天的早晨8点26分在丰台西站开车，运输33个小时以后到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塘镇货场。咱们整列是装了51个集装箱，是我们能装载的最长的一个幅度了。但是
3: 作为北方重要的电商货源集散中心，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内的电商货物主要依靠长途公路运输，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或者道路拥堵，时效就没准，同时还面临运输成本高、运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电商大批量不间断高时效的运输需求。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5: 相较于公路运输，铁路货运时效更稳，运能更大，抗干扰能力更强，同时这个绿色低碳成本更低。
3: 据了解，电商行业一般在夜间集中分拣，凌晨集中出货。国铁北京局所属北京物流中心将京东物流电商货源整体调整至大红门货场组织发运，实现货物随到随集、随装随发，高效流转。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介绍，
6: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落实优先接入、优先解体、优先编组、优先开行的四优先作业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在站中转停留时间。
0: 继续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和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
2: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天的23点至第二天的凌晨5点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用内侧或外侧3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日间恢复社会交通。
0: 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过半，随着避暑游以及研学游的增长，河北石家庄机场客流量明显攀升。整个7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12.4万人次，客流明显增长。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针对暑期出行热点与客流走向，石家庄机场精准研判市场需求，新开厦门到石家庄到满洲里、石家庄到安顺、石家庄到泸州到海口等多条航线，增加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库尔勒、桂林、丽江等暑期热门旅游城市每日运营班次，为旅客打造涵盖滨海休闲、草原风光、海岛度假的多元旅游目的地，加密南京、银川、兰州、重庆、三亚等重点商务与旅游城市航班。

0: 行消费新特点，联合多家旅行社推出省内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及省外多地研学主题旅游线路，精准对接暑期研学出行热潮，开通石家庄机场至五台山每日2至3班旅游直通车，为旅客提供便捷的地面接驳，面向航空旅客推出帐史岩景区免门票专属福利。七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25.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8.7% 9.1%。
1: 13号在天津市河西区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人形机器人企业石云科技有限公司首批特种机器人下线，借助企业自主研发的姿态传感器和平衡算法，产品可服务于高危场景作业。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石云科技发布的特种机器人，整机身高1.74米，体重55公斤，外形看上去和一个成年人非常相似。产品续航时间达8小时，支持10秒内热插拔换电，可以实现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借助公司自研技术，机器人即使被意外绊倒，也能在5秒内自主复位。公司董事长曹克前说：
3: 我们这款机器人不仅有很强的运动能力，也有很强的这种交互和作业能力。它的环境适配性很强，它可以跨越台阶，在斜坡上行走，以及适应各种非结构化的复杂地形，做到了4重防护。你比如说，它可以做到风险的探测，以及触碰即停，适配各种相关的这种作业环境，让它有自主的这种作业能力，而不是需要一个人类作为它的保姆来完成相关的工作。
2: 目前，河西区已经聚集了帕西尼、石云等龙头企业。区投诉局局长宋鹏鹏表示，
4: 项目招引方面，我们将以石云科技、帕西尼等龙头企业补链、强链，构建产业集群。服务保障方面，依托空天产业园等载体，构建错位发展格局，用好天开和谐园政策的优势，做细互企助企服务。在搭建平台方面，助力企业对接天大、南大、科大等高校资源，构建产学研对接的通道，强化产业链撮合，为全市机器人产业发展贡献出核心力量。
5: 河北新集市聚焦大宗货物运输绿色升级，系统构建起规模化运力整合、一体化补能布局、数字化智慧管控、暖心化服务保障四大闭环零碳运营体系，走出一条降本、降碳、降尘、增效协同并进的转型之路。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为加速完成新能源运力迭代升级，新集市交通运输局指导星耀物流集约整合市场零散运力，组建规模化新能源运输车队。目前自有新能源重卡700余台，整合社会优质运力2000余台，总运力超2700台，核心运输线路实现新能源车辆100%全覆盖。同时以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组织为抓手，新集市深化政企陆港联动，推动企业开通跨区域绿色货运干线，串联晋陕锰能源基地、本地工矿企业与黄骅港、天津港等枢纽，构建陆港车网储电多为一体的零碳物流走廊。目前星耀物流已开通长治至新集至黄骅港、天津港、新集至胶东半岛等5大跨区域绿色货运干线，年货物运输量达2200万吨，车辆运行率从60%跃升至95%以上，整体运输效率提升40%，年减碳量达到46.8万吨。
7: 通过这个国省道向高速的这种转型，达到一个是我们后续从原先的这个40公里的有效行驶里程，转为高速以后，我们大概行驶里程会突破70到80公里，有效的这个降低我们的这个不能。

0: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2026年天津锚定城乡和美金沽荣兴主线，全年统筹打造20个重点片区，并将和美乡村建设作为重头戏写入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到2030年逐步建成50个左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辐射带动300个左右村庄联动协调发展，以多村组团连片发展的模式，走出一条居有美景、业有奔头的乡村振兴新路。
1: 记者14号从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50余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黄金19.43公斤。
0: 今年以来，线下运金犯罪涉及受害人570多人，主要是集中在20到50岁以及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最小的18岁，最大的89岁。涉及主要案件类型为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以及涉黄刷单类诈骗，前者主要针对热衷于投资理财人群以及离异独居中年人群，后者主要是以20到40岁人群为主。
1: 8月13号，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京启动，306个节目将参加现场展演，较上届增长22.4%，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在桃李杯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现场，舞者与人形机器人共舞，一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看到飞天舞者在敦煌壁画背景下起舞。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2年级学生李兆涵说，
3: 戴着这个眼镜他就可以看到他完整的一个舞蹈的片段，人物在这里，然后我是可以操纵它变大变小然后移动位置的。我是觉得它传播力会更广，这个演员他可以复制很多份放到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传播，这样的话也加强了舞蹈的传播的一个力量。
2: 本届活动今年1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肖向荣介绍，
4: 这一届桃李杯我们根据前期的整体的调研，今年我们增设了国标舞，增设了音乐剧。你看最近国标舞在这个网上也非常的火。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哺和做一个复盘，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5: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把那种社会美感和人文美感通过舞蹈肢体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最高境界。
0: 再来关注就业方面，毕业即安居传递了首都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的态度。除了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相关部门还结合创业需求推出不同的青年创业社区。在北京市丰台区，青创村成为了众多艺人公司青年创业者的逐梦集聚地。来听报道。
6: 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占地24万平方米，不仅汇聚有数百家创新企业，还专门设立了 OPC 艺人公司青年创业社区。今年3月，运用 AI 自主开发体育文创用品的陈怡成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创业者，拿到营业执照的一刻，让他觉得创业梦的种子已经落地发芽。
7: 环境很温暖，就是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呢，您能够感受到有人在支持你， 有一个场地能够让你去安心的工作。
6: OPC 社区交通便利，可提供一站式咨询、办证及创业导师帮扶等配套服务，目前已吸引约120个 OPC 项目入驻。线上平台同时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搭建起交流和信息互通平台，
8: 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路演呀，它为这些 OPC 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展示的舞台。
6: 为了让青年人能成业， OPC 社区也会定期筛选一些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对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扶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这些 OPC 的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我们 OPC 的创业者。
1: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向纵深推进，跨城养老逐渐走热，在香河县大爱书院养老中心已经有700多位老人在此安家，其中京津长者占比高达95%，距离北京不足1小时车程，完善的医疗保障、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这里成为众多京津老人安享晚年的新家园。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9: 在大爱书院养老中心13000平方米的康养会所里，书法、舞蹈、手工等各类教室一应俱全，40多项常态化课程，每年举办知识讲座、文艺汇演、书画展、摄影展等各类文化活动2000多课时。大爱书院养老中心坐落于香河县大爱城生态片区内，是国家5星级养老机构，拥有约13000平方米的养老中心会所、数百间精装养老公寓，房间内

0: 等一站式养老文化活动空间。
1: 作为这个养老行业，你一定有这颗大爱之心，你才能为老人服务好做好。那作为我们大爱书院呢，持续运营将近10年，那对于我们的服务品质方面呢，也是得到了

0: 里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1: 一小时通勤圈，全天候的医疗守护，书院式的文化康养，香河大爱书院为京津冀跨区域养老提供了鲜活样本，让更多老年人可以实现就近、舒心、高品质养老。
2: 来关注生态方面，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市目前已经建成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碳增汇、适氧供氧以及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了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授刘鹏介绍，这是龙潭中湖公园的长期生态监测站。
4: 这个塔测量的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好不好，在大概20米高的地方，这个6个探头测的是绿地固定了多少碳，蒸腾了多少的水分。在它边上有一个摄像头，监测的是绿色的植物什么时候返青，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色，什么时候落叶，甚至包含花粉的季节性的变化。下面这个小房子监测的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6大指标。此外我们加了一个负氧离子 PM2.5 PM10， 我们林内比林外的国控站点的浓度大概要低10%到20%。负氧离子观测到的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大概是它的4到6倍全年平均。
3: 龙潭中湖公园管理处主任赵强说，
5: 通过设备的监测能实时监测到植被的一些生长规律，我们有效地去落实花粉啊、杨柳絮的一些治理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3: 观测数据显示，夏天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 2.8 摄氏度左右，舒适度会高很多。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6: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他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空气也特别的新鲜。
3: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7: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3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3: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4: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8: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暑期高温，北京市属公园同时迎来游园高峰。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测算，这个暑期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将超过2000万人次。此外，今年以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累计组织志愿者1.07万人次，总服务时长达到了63562小时，服务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2: 在北京，机器人已经可以组队创业开餐厅了。在北京的机器人餐厅，机器人不仅能够炒菜，还能够调制饮品，2分钟即可以做出一杯鸡尾酒或果茶。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机器人产业营收超过了450亿元，集聚了骨干企业400多家，全市智能机器人企业超过20000家，人形机器人整机单位近30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倒计时，8月22号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今年各路机器人高手将云集赛场，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大增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2.0版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可谓是全面升级。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8: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互联网大厂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争夺战已全面升温。8月11号，腾讯2027校园招聘正式启动， AI 原生岗位集中上新，涵盖 AI 全栈工程师、 Agent 开发工程师、 AI 应用工程师等多个类别。除了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也纷纷在校招中大幅提升 AI 岗位占比。大厂抢人白热化的背后，是人工智能产业持续高速发展的缩影。
2: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到8月13号，国内人工智能相关现存企业已经达到了299.86万家。而从地区分布来看，华东地区以 34.54% 的占比居首。从行业分布来看，归属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相关企业合计占比已经超过60%。注册量方面，近十年相关企业的注册量整体呈现了增长的态势。2025年注册量已经达到75.9万家，创下了历史峰值。
8: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 6.3 亿，总场次超9374万。
2: 我国冰雪产业实现从冬季单季火爆向四季常态化发展转型。七月份以来，全国室内滑雪的预订量同比翻倍。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至2026冰雪季，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了3.08亿人。到去年底，全国冰雪运动场地已经达到2626个，冰雪经济总规模已经突破1亿元大关。
8: 14号，国内品牌金饰品价格每克在1340元左右。据此计算，金饰克价一个月内飙涨超100元。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到8月13号，我国现存金饰相关企业5.85万家。从地区分布来看，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相关企业合计占比超60%。注册量方面，截至目前，今年已注册2423家相关企业，同比微增。
2: 7月3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之后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8: 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0: 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这儿可好，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

0: 库大句话就能抢票喽。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和您说的是焦虑的管理和自救。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娟娟老师，跟我们说到了不同人群，他可能有不同的焦虑。

0: 啊，往往不是焦虑的本身，可能呢是您想摆脱又摆脱不了的这样的一种无力感。今天呢，娟娟老师哈，特别的感谢您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呀，我们就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如何摆脱这种焦虑啊，如何管理自己的这种情绪，我们如何消灭它，好吗？
1: 好的。
0: 那么上期呢，我们说到了从学生到我们的青年人、中年人，甚至我们的新手妈妈。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少谈到了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群。那么说到老年人群呀，哎，我们今天啊还想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再说一说啊，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哎呀，特别喜欢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在外边社交，甚至有的时候呢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子女啊、亲人呀、说话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会出现啊。那么可能做子女的有的时候就会想，哎，这正常现象，岁数大了他可能没那么大精气神了，您说是这么回事吗？
1: 其实老年人群体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类人。老年人他们的焦虑来源于几个方面呢，首先一个是对健康的焦虑，他觉得我年龄大了，然后身体各项机能其实都出现了问题，那他们对疾病或者说是死亡的恐惧是在增加的，那这一部分又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他也不知道去哪儿说。那第二个呢，是他很害怕给子女添麻烦，
0: 对，
1: 因为他觉得我的身体不行了，我能帮你们的有限，那如果我再经常去跟你们说我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我好像就是在给你们添乱，
0: 对，
1: 那我本来就对这个家没有什么贡献，再去添乱就更不好了。
0: 说得特别，
1: 然后第三个呢，有一些老人他会有老伴儿，然后有一些老伴儿就提前离开了，以前有事儿他还能跟老伴儿去聊一聊，那当老伴儿离开之后，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陪他聊天的人，其实他这种失落和空虚的感觉也会让他们觉得很孤独，他又找不到人去说，所以慢慢的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不太爱说话，
0: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我都对社会没价值了，还老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你看看我活着有什么用啊。这老年人有的时候都不是焦虑了哈，
1: 对，
0: 死亡的恐惧，对身体健康的这种恐惧，最后可能就会转发成抑郁了，有些老年人。
1: 对，是的。
0: 对，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不同人群的这种焦虑的状态，您说的特别好哈，每一个人群都分析的特别的细致啊。那么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还说过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呢就是女性的焦虑的患病率啊，是男性的1.5到2倍，是不是因为女性心眼小呢？
1: 这个不全是，一个是我们女性身体从生理上面来说，我们女性有孕激素和雌激素，那这两个激素再加上我们女性会经历经期、产期，这些会让激素的变化突然的增加，
0: 对，
1: 那这些激素的变化就有点像潮水的潮汐起落，
0: 是的，
1: 那当潮水上涨的时候，我们女性的这种抗挫折能力自然就会变得很脆弱，那男性呢，他更像是一条稳定的河流，他像一条小河一样，所以你看小河跟大海相比就会更加的稳定，
0: 没错。
1: 那第二个呢，是女性更愿意去求助和我表达我今天有点不高兴和有点焦虑，
0: 对，
1: 我们更容易去表达和求助，所以导致这个统计的数据会比较的多，
0: 对，
1: 那男性他会天然的把我的情绪给隐藏或者压抑下去，
0: 对对对，
1: 所以导致男性有一些数字数据其实没有被统计到，所以我觉得这个 1.5 倍和2倍也并不是特别的真实和客观，
0: 所以男性朋友有的时候他更愿意忍着，所以您看啊，我们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经常心里慌啊。其实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呦，不行，我最近这段时间呀，我老是头疼。还有的朋友说呢，哎，我最近总是觉得腹痛，但是我又查不出来原因。就是这种身体的表现啊，有的时候医生会说，你得看看精神科的医生去。为什么我们的这种焦虑、抑郁会让我们的 身体都会出现问题呢？
1: 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词叫做心因性疾病，心就是心理的心，原因的因。它这个心因性疾病就是我们有一些明显的身体上的不舒服，但是你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又正常，我们就拿这个来判断它就是由心理问题导致的。那所以我们就要去做心理咨询，寻求一些心理学上面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缓解。当你的心情得到缓解之后，你的身体症状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消失了。
0: 您看我们上期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也是现在很多朋友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肯定不是心理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是走进了心理专科的诊室或者是医院，别人可能会嘲笑我，哎呀，你是不是得了精神疾病了？你是不是要受大家的歧视了？那么我就要忍着，我可不能去看。那么我们忍着能好吗？
1: 那肯定是好不了的，因为忍着的话只会让你的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
0: 病情越来越会严重，能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1: 最严重的话就是变成重度的抑郁、焦虑，或者

0: 呢。
1: 那么什么是躁郁症呢？您看我们有抑郁症啊，我狂躁啊，我每天都想发脾气啊，什么是躁郁症呢？
0: 像躁郁症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情绪的两极，当我不敢发脾气的时候，我呈现的是抑郁的情况，那当这个抑郁压不住了，我可能会瞬间的爆发出来，那我会摔东西，会打人，会骂人，就显示成一种狂躁的状态。那抑郁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事儿我做不了，太难了，我不行，那等到我变躁的那个时候，我会发现我什么都可以做，这对我来说小 case，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神经质，一会儿说自己不行，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他在这两极当中跳来跳去的。
1: 那么有些朋友也会说，比如说年轻人，你可能会遇到求职的痛苦，选择行业的痛苦等等等等，让时间去消化它，让时间去接纳它，让你自己的内心能够接纳这些东西啊。哎呀，朋友们可能说这怎么接纳呀，这没法接纳。在您看来，接纳也是一种治疗吗？或者是自愈的方式吗？
0: 确实接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会往往对接纳有一个误区，我们会觉得接纳就是我什么都不做了，接纳就是我接受它啊，我不要去管它，甚至是我焦虑了抑郁了，我把它压抑下去，他会把压抑当成是接纳，但其实不是。接纳其实它不等于我要认同这个情绪，接纳也不代表我要喜欢这件事儿，也不代表我要放弃去改变。接纳的真正的意思是我看到我当下的这个真实的状态，我不去抵抗它，我也不去压抑它。因为你持续去对抗的话，就会形成我们说的内耗。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个例子啊，什么叫接纳和放下？
1: 是，
0: 主持人也可以跟我做。我们把两个手合在一起，
1: 合在一起，
0: 然后让它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就你两只手对抗在一起，
1: 使劲。
0: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发现你的手什么都干不了？你只能在这对抗。我去拿杯水也拿不了。
1: 对，
0: 这就是对抗。那什么是接纳呢？保持这个对抗的力量不变啊！你现在想象着。你的右手在这个对抗的状态当中在慢慢的放松，你有没有发现同时左手也开始放松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再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两个手就松开了，
1: 哎，
0: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两只手去做很多的事情了。
1: 没错没错，
0: 这就是接纳，
1: 特别的好。所以就是不要较劲。那我们可能说，那行，我放下他不想。你一提这事儿，我赶紧转移话题。你一说这事儿，你别说了别说了。那么这是接纳吗？
0: 这个是逃避，
1: 那这也不是一种好的治疗的方式。
0: 你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会，一放假就去另一个城市玩，或者我今天工作不顺了，我请个年假，或者我请几天假，我出去玩，到了另一个城市，我心情瞬间就变好了。你觉得好像这个是放下了，但是回程票的那一瞬间，你就想，哎呀，后天又要上班了，明天又要开会了，你那个焦虑感瞬间就会袭来，且这个焦虑值你发现跟你旅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是逃避，它没有办法帮我们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它只是暂时的让你逃避了那么一下下。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回来焦虑值反而更高了呢？
1: 对，
0: 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我们通过去另一个城市，再给焦虑让了一个领土，给我把这段领地让给你了，焦虑就往前进攻了一下，所以你的焦虑又增加了。
1: 那有的朋友说，我在工作上压力特别大，我就是要放松，我就是要到外边去走一走，缓解一下这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有的时候能缓解啊。那刚才像您说的，娟娟老师啊，那我这，我老是怕干不好，我老是怕做错了，我老是怕我回来之后领导说我，总是怕我回家之后父母埋怨我啊，我总是怕带着孩子出去玩一趟，回来之后我老公啊，我婆婆呀，可能会更说我了。那这怎么放下来呢？这焦虑怎么能放下来呢？
0: 这个就结合上一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出去玩，我们可以出去旅行，但是我们要借助那个外界的环境，怎么去找到我焦虑的源头。
1: 对，
0: 比如我找了一个很喜欢的海边，我去那儿度假，在那儿的时候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愉悦，我是很轻松的，
1: 放松了。
0: 那当放松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个放松的我喜欢的环境当中去思考，我为什么那么 在意婆婆对我的要求和评价。
1: 嗯，
0: 我为什么那么害怕我失去这份工作？那到底是因为我的实力，我的工作能力真的不行了，导致我有这个被替代的风险？
1: 嗯，
0: 还是说我婆婆呢，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挑剔的人呀，或者我不懂得跟婆婆去怎么样沟通？
1: 对对对，
0: 我找到这些根源之后，如果我觉得确实是我工作当中的能力需要去提升了，
1: 嗯
0: ，OK， 那我回去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可能要报一个班儿，提升我的能力。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的解决方案就出来了。
1: 对。
0: 那对于跟婆婆之间呢，比如我觉得，哎，婆婆这个人可能就比较挑剔，或者做事情特别的细，
1: 嗯，
0: 那我怎么去跟很细心的婆婆去相处？那我本身是一个神经大条的人，我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要学习怎么跟婆婆去配合？
1: 嗯，
0: 那我有了这些调整的方法和思路之后，我再回去，我就可以按照这些思路去做调整和改善。
1: 嗯，
0: 一旦你改善之后，你的关系和你在工作中的安全感提升了，其实我们的焦虑自然就缓解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来利用外界的环境，
1: 嗯，
0: 也就是借由外境来修心，让我们的心里面呢，
1: 哦，
0: 能够更加的顺畅，
1: 哎，
0: 更加的有力量和勇气去解决和面对现在生活中的实际的问题。
1: 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会问娟娟老师哈，说娟娟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想招想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途径啊，我们可能就没那么担心了，没那么害怕了，没那么抵触了。那我这身体的问题怎么办呀？您也说了，我们情绪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叫心源
0: 性躯体化，
1: 躯体化，哎，
0: 嗯，
1: 我们会造成
0: 心因性疾病，
1: 对，心因性疾病会造成我们心理问题的躯体化。嗯，我天天都心跳，我出去玩我这心也蹦蹦蹦蹦的跳，那么我也晚上睡不着觉，那么甚至有的时候我脑子发懵，不能看见手机，我这手机一响，哎呀，我的这脑子就发懵，我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躯体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我们就得赶紧看心理科的医生啊？怎么能让自己迅速的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呢？
0: 迅速可能会做不到，因为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得到一些缓解。
1: 嗯，
0: 像您说的，我们可以去看精神科或者心理科。
1: 嗯，
0: 如果医生可以帮我们开一些适合我们的药品，
1: 嗯，
0: 那我们去吃一吃，做一个调整。那第二个呢，我们自己可以在睡前做一些呼吸的练习。
1: 嗯，
0: 因为焦虑它会让我们的呼吸变得非常的急促，且呼吸变浅。那这种变浅会让我们身体的这种氧气的含量减少，然后我们身体容易处在一种应激的状态，配合呼吸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激活，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1: 嗯，
0: 这样有助于我们去进入到睡眠。可能你开始是失眠的状态，
1: 嗯，
0: 到慢慢的我能先睡两三个小时，
1: 嗯，
0: 然后逐渐延长到四五个小时，
1: 嗯，
0: 到我整晚都能够安睡。
1: 嗯
0: 嗯，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呼吸然后改善睡眠，慢慢的身体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对，您看上期节目我们也谈到了有些焦虑的朋友哈，他特别焦虑，特别焦，突然间他就觉得，哎呀，我喘不上气儿来了。那么您刚才说呼吸可以调整，怎么呼怎么吸啊？您能教教我们吗？
0: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呼吸方法，嗯，叫四七八呼吸法。
1: 哦，
0: 四就是我们吸气的时候吸气四秒，
1: 哦，
0: 然后七我们用手捏住鼻子，
1: 嗯，
0: 屏住呼吸七秒，
1: 哦，
0: 然后再用八秒的时间把这口气给它慢慢的呼出去。通过七秒的屏住呼吸和八秒的吐气，其实都是在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呼吸慢慢的放松下来，呼吸延长，然后身体自然就放松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介绍给大家，
1: 嗯，
0: 就是五四三二一感官锚定法。
1: 哦，
0: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五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呢是我们去看，从周围去找五个东西去看。
1: 嗯，
0: 比如我看到了一盏灯，
1: 哦，
0: 一个水杯，
1: 嗯，
0: 一扇窗户，
1: 嗯，
0: 一支笔或者一本书，
1: 嗯，
0: 我在心里默默的念出他们的名字。
1: 哦，
0: 然后第二个是摸。
1: 摸，
0: 我可以去摸我衣服，
1: 嗯，
0: 它的一个质感。
1: 对，
0: 我可以去触摸我的皮肤，
1: 哦，
0: 甚至我可以触摸我手的温度。
1: 嗯，
0: 还有我可以摸我身边桌子或者椅子的这种冰凉的感觉。
1: 嗯，
0: 啊，把我自己从那种想法的焦虑当中带到现实。
1: 嗯，
0: 第三个是去听听周围的声音，比如汽车的声音，
1: 嗯，
0: 自己的呼吸声，
1: 哦，
0: 还有空调的嗡嗡声。第四个是闻，我去闻空气当中的味道，比如我衣服上面 洗衣水的味道，还有我自己手边的这个咖啡的味道，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最后一个是尝，我们可以喝一口水杯里的水，如果你周围没有水的话，你都可以尝一尝你嘴里的味道，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带回到当下跟身体的一个链接当中。
1: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焦虑的朋友啊，经常有人批评他们哈，说你就是想的太多，你就什么事儿都不想好事，想的太多了哈，所以特别想来咨询您，我们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呀。他们为什么会老想这么多呢？为什么老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想法呢？
0: 其实这个就源于我们大脑的机制，我们的大脑天生它就是喜欢思考负面的，因为我们要求生啊，我们有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危险的信号，我们

0: 样能够让我们的活下力的概率更高。所以遇事儿先往坏处想，是大脑默认的出场设置。
1: 所以这个出场设置确实有一点问题了。
0: 对，
1: 就是说你的想法它不见得就是事实。
0: 是的，
1: 你老想那不好的，那不好的不见得是事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样的一些朋友？

0: 被重视，或者领导觉得我今天新买的这个衣服很好看。
1: 嗯，
0: 你看同样被领导看一眼， A 和 B 的认知不一样，就导致他们俩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对，所以认知行为疗法就是让我们去看，你觉得 A 领导，就是领导看你，你觉得他好像是在说你有问题，那有没有其他的角度呀？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呀？你还能不能想出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当我们的认知不断的被拓展，我们的那个焦虑它自然就会缓解，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哦，可能有一些糟糕的一面，但也会有积极的一面被我发现。
1: 那么我们经常会找一些朋友聊天，甚至会找到像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些朋友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同事可能焦虑了啊，有没有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开导的这些话术？可能有的朋友我焦虑了，我找另外一个朋友来倾诉，越倾诉越焦虑，越倾诉越焦虑，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开解它。您给我们讲讲有没有这方面的话术和办法？
0: 你可以不断地去问他，就是给他提问。比如他说领导今儿开会看了我一眼，还是那个例子啊，领导开会看了我一眼，有可能他觉得我那件事做得很糟，他要把我开除。你看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去问他，那你被开除这个最坏的结果
1: 是什么？
0: 对，他说那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可能再找工作会很难。那这个结果你能不能接受？到底有多难？然后再问他，看他可接受的范围是，可以让他打一个分儿，一定要让他把这个焦虑具体化。比如10分代表非常不能接受，1分代表我可以接受，你可以给自己打几分？有可能这个分数打出来之后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高，那这个具体的分值也会帮他去缓解焦虑。那第三个就可以再问他，你看你觉得领导要开除你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啊？他看你的这一眼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帮他去拓展一些思路，那他就会想到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
1: 对，
0: 这样慢慢的他就走出了他固定化的那个思维的模式。
1: 那您看有的朋友是我害怕，也有的一种是这样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看到一个妈妈，这个妈妈以前呀在工作当中非常的能干哈，就是不断的学习，但是呢自从有了他儿子之后啊，他儿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慢慢慢慢的就放下了所有的工作，甚至做上了全职的妈妈哈。那他可能有说，儿子你要参加一个奥数班，你要参加一个主持人培训班啊，你一定要这样。我儿子今天他不去，他怎么他也不去啊，他达不到我的想法了啊。我丈夫今天晚上我让他做一些什么什么事儿，他

0: 来自于他的控制欲。
1: 是的，一方面是来源于他的控制欲，第二个方面像你说的这个身份的变化，你像他为了孩子变成了全职妈妈，其实他就少了一个社会上面的身份。
0: 对，
1: 那他会把他自己没有实现的那部分的价值会转移到孩子的身上。
0: 哎，没错没错。
1: 那当孩子没有符合他的一些期待的时候，他就会有很深的挫败感。
0: 是，那怎么办呢？
1: 所以这个时候妈妈
0: 怎么解决呢？
1: 我们有一个叫做课题分离，就是如果妈妈意识到我的焦虑可能是因为我缺少了一个社会价值感这样的一个体现，
0: 是的，
1: 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还是很看重这部分的话，我可以选择再继续出去工作，比如我学一个新的技能，我学一个新的兴趣爱好，我把我很渴望的缺失的那部分的社会价值我给它重新再拿回来。当我有了这部分的精力上的转移的时候，我对孩子那种控制欲和想让他帮我弥补这种价值感的感觉自然就会减少了，然后我可以去成为我自己，我也可以允许孩子去成为他自己。
0: 所以我们除了这种想法以外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一些行为上、做法上、生活习惯上，我们也可以帮帮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简单的也可以聊一聊哈，我们怎么才能够通过行为来改变一些朋友焦虑的状态呢？
1: 有一个方法叫做行为激活。

0: 从一些简单的环境入手。假设有一个女孩叫小丽，她就很害怕在公开场合发言。
1: 对，
0: 那我们可以让她先去找一个信任的圈子，比如她可以先从她的闺蜜开始。我在我的闺蜜面前先去说一个公开性的一个小小的演讲，然后从闺蜜这里收到了一些正反馈，同时有闺蜜在，又有一些陌生人在的场合，我再慢慢的去发表一些我的观点，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拓展她的这个焦虑和担心的这样的氛围，不断的收获正反馈，就能够帮他去克服我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这样的一个障碍，最终导致他也可以去尝试我在我的部门去发言，我在更大的会议上面去发表我的观点。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焦虑带给您的痛苦啊，往往不是焦虑的本身，可能呢是您

0: 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4: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妈妈，她每天都要给儿子放学的时候发微信，然后要检查他，然后呢，老公每天晚上他要定点的问你几点回来，等等等等的。我们给这些焦虑的妈妈们提一些行为上可以改变的办法。
1: 就是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做。你说这我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来访，他们家孩子是上初中的时候，初三的时候开始厌学，这个妈妈就一直想我怎么能推动这个孩子回到学校。其实最终这个孩子选择的是我走体育特长生这条路。而且按照孩子这个路走的时候，其实他最终是被一个重点高中录取了的。但是妈妈全程都很焦虑，即使这个孩子被高中录取了，这个妈妈很高兴来给我们报喜，她说哎呀，娟娟老师，我跟你说我的孩子被某某高中录取了，我可高兴了，然后你再给我想一想，我之后这三年该怎么支持我的孩子完成这个高三的学业呀，我要不要再去报什么课程去学习呀。我就跟她说，你什么课都不用报，你就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兴趣爱好，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好了，
0: 就会对自己的心理产生一个不好的这样的影响了。
1: 对，
0: 还有人会说，我靠运动能不能缓解我的焦虑呢？
1: 可以的呀，特别是运动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像我们去做快走，跑步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会比较有挑战，我们可以快走，然后走得很快，让你的心率提升上来，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一种愉悦，甚至是运动完之后那种深度的放松，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个焦虑的状态。
0: 那大家可能说，您给我们建议建议娟娟老师哈，我们做什么样的运动，每天得做多长时间才能缓解我们的状态呢？
1: 比如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去跳广场舞，这些能够让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升这个心率的运动都可以，时间不用长，一次差不多30分钟就可以，然后一周呢可以做5次。但是这个时间大家不要给它想成是一个必须做的要求，就是我们先开始去做这件事儿，哪怕我从一周一次慢慢的调整到一周2次、3次，只要开始去做，就是我们老话讲的叫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嘛。所以开始比我们持续的这个时间它会更重要。
0: 除了运动以外，我们还想探讨一下，是不是有的食物能够让我们调节我们的心理呢？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娟娟老师，日常的饮食啊、睡眠呀、生活的这种社交状态啊，对我们的心理调节会有什么这个影响呢？
1: 像睡眠不足，它就会让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下降。我们会发现，如果前一天没休息好，第二天我的状态就不是很好。我们做事情有的时候会比较没有耐心，
0: 对，
1: 然后容易分心。然后像饮食，比如咖啡，它会让我们的心率波动比较快。
0: 对，
1: 还有一些人呢，是一饿心情就不好，一饿他心情就不好，然后你让他吃完饭之后，他心情立刻就变得很愉悦了。
0: 那他要吃什么呢？
1: 只要是让他先吃饱再吃好，他的心情好了以后，你慢慢的再去调整他的一些饮食的结构。像我们在网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彩虹蔬食法，就是你这个餐桌上有红的、黄的、绿的、紫的、白的、黑的，就是都摆在桌子上面的时候，你一看到他心情就很愉悦，你就可以想象你把一个彩虹吃到了你的身体里。
0: 所以中国人吃饭特别讲究色香味俱全。
1: 对，
0: 哎，这个色您看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因为颜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疗愈的能量的这样的一种食物。你看我们很多的维生素它都在有颜色的彩色的食物里面。
0: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把每餐饭用心的做好，
1: 对，
0: 用心的吃好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疗愈。
1: 是的，
0: 哎，您看有些朋友说我特别对烹饪感兴趣，我做饭的时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1: 是的，
0: 哎，这个爱好真不错。
1: 而且当这个人他很享受去做饭的时候，他做出来这个饭其实他的家人吃到身体里面，对家人也都是一种 非常好的滋养和疗愈。
0: 那么我们比如说真的是到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下一个APP， 或者是 APP 什么的，然后里边就说我带您呼吸，然后您冥想，然后我们想到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上有一艘白色的帆船，等等等等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听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冥想能缓解焦虑吗？我们这普通的人没有这个 APP， 我不想下这 APP， 我不想晚上要睡觉了，我还要看手机那么亮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就可以用一分钟呼吸法，
0: 您刚才教我们的。
1: 对，
0: 我们深深的
1: 吸
0: 一口气，然后呢，这口气感觉到穿过喉咙，穿过肺，然后一直呼吸到我们的
1: 腹部
0: 对，肚脐，然后捏住鼻子，是吧？刚才您教我们
1: 的
0: 哈，从我们的嘴里慢慢的把这口气
1: 吐出
0: 来，用一分钟吸一口气啊。
1: 一说到这，我就想起来，小孩子考试之前也会焦虑，对吧？或者他白天学校发生一件事情，他也睡不着。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呼吸法教给他呢？比如孩子特别小，七八岁也可以做，他躺在那儿，你就让孩子想象，哎，你的这个小肚子就是大海，你想象在你的小肚子上面有一艘小船，哎，随着你的吸气，你的小肚子就鼓起来了，这个潮水又涨起来，小船就飘起来了。
0: 对，
1: 然后你吐气的时候呢，哎，这个小船又随着这个小肚子，这个大海往下降，就让孩子通过一吸一呼，感受这个小船在他的肚子上面完成着一场旅行，或者是一个冒险。
0: 哎呀，真好。
1: 哎，慢慢的，这个孩子他的焦虑也放松下来了，也可以帮助他很好的入睡。大家都会打哈欠伸懒腰，如果你真的失眠睡不着，因为我们做呼吸的时候，人一静下来，大脑当中的思绪就会开始满天的转，
0: 没错，
1: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想法给带跑。
0: 对，
1: 那你就伸懒腰打哈欠，打哈欠的时候你的手一定要捂住嘴，这样让你的哈欠能打到很大，然后使劲的把这个胳膊伸开，伸一个大大的懒腰。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我教过很多的来访，你可以从连续做20个打哈欠伸懒腰，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开始流眼泪，你的眼泪会开始从眼睛中不自觉的流下来，这就是你的身体开始放松了。然后随着你去做，你的打哈欠伸懒腰的幅度会开始增加，然后很快就放松下来，然后你就能够睡着了，你就持续的去做，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智慧的。
0: 哎，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听到过，他给别人讲，你每天想不开的时候你就写日记，你就把你想不开的事你都写下来，这有用吗？
1: 有用，这个方法叫做书写疗法。当我们去写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让我们的大脑停止思考，我只是客观的出现一个想法，我给它写下来，我不去再多加一个分析，我不跟着这个想法继续去跑，我只是客观的看到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之后，慢慢的同时也能够放松下来。
0: 所以书写疗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家的妈妈，或者呢我们有一些坐办公室的一些朋友，你要是有了这种不好的感觉之后写吧，可能我们全职妈妈能写一本小说出来。
1: 对，是的。
0: 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式啊，这可能是对于我们有一些焦虑状态或者有焦虑感焦虑不适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有些朋友说

0: 觉得寝食难安，我都不可能在那儿坐着，我就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有人劝他，你应该去看看医生啊。哎呀，不能去不能去，精神科的医院啊，我怎么能去看呢？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娟娟老师，我们有这些朋友对看心理医生有顾虑啊，那么我们看了医生到底会不会对我们有帮助？
1: 看心理医生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掉到一个坑里，我们在坑里头想出来。如果不看医生，就是我自己在尝试往上爬。
0: 对。
1: 但你会发现很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爬到一半，啪又掉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再爬又掉下来了。你当你这样反反复复去试的时候，你就没有力量再去往上爬了。
0: 对。
1: 那心理医生是什么呢？心理医生是在那个坑外边有一个人，他给你递了根绳子，或者给你递了一个梯子，
0: 或者把手递给你。
1: 对。然后他告诉你，你上来的时候，你那个脚要踩在什么地方，你的手要握住哪里。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配合，这样你就可以从坑里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这个医生还可以帮你分析你刚才是怎么掉到坑里的，可能是你没注意，
0: 下次得注意了。
1: 对，然后当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就知道我怎么样下一次不掉到同样的坑里。你看你这个时候能力就会增强了。
0: 所以你在坑里的时候看着天永远都是黑的，
1: 对，
0: 世界永远都是小的。
1: 是的。
0: 但你爬出来了之后，你看，哎呀，原来天气这么明亮，阳光这么灿烂，豁然开朗。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看心理医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1: 对，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啊，我们把它调整好了，不就痊愈了吗？
1: 是的。
0: 这和我们看感冒和发烧是一个道理的。
1: 对，是的。
0: 对，您看我们这一说哈，心里马上就痛快了，好像哈，那我明天就去看呗。有些朋友说哈，其实朋友们不愿意看心理医生啊，一个问题啊，觉得是心理医生哈，可能有一点讳疾忌医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朋友说，我看完心理医生，他让我吃药的。哎呦，这个对心理能够产生疗愈作用的这样的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1: 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副作用。但是我们要先看到这个药物当下是帮我们保命的，这怎么来理解呢？就像这个药，它没有办法帮我们康复。就像我们发烧吃退烧药是一样的。
0: 对对。
1: 你看退烧药，它没办法把你的感冒治好，但是它可以让你烧的这个温度降下来。降下来之后，你是不是才可以吃饭？
0: 没错。
1: 才可以喝水，才可以好好的睡觉。当你吃饭喝水好好睡觉，你是不是才有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去对抗这个病毒，你才能够痊愈。那像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药物，就像这个退烧药一样，它先把你的这种病的程度让它到一个你可控的范围里，然后在这个范围里你才能够去做正念的呼吸，你才可以去做运动，你才有这个动力去和你的朋友们去聊天，去开展一些社交。当你能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慢慢的你的焦虑和

0: 自己能不能调节？啊，我去跑跑步，晒晒太阳。那么我们请教一下娟娟老师啊，那么我们自己怎么判断我们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可以自己调节的，什么样的状况是我们一定要去看心理咨询师或者看医生的？
1: 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长短，和它跟具体的事件有没有关系。如果我焦虑的状态只持续一两周，且在这一两周之前呢，确实发生了一个具体的事儿，我们就知道我这个焦虑是正常的。那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可能我的情绪状态就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那如果我发现我的焦虑是莫名的，有事儿没事儿我都心慌，好像是一种泛化，那这个情况它就相比来说比较严重。那第二个呢，是我要看我焦虑的时候我能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如果这些都还可以持续的进行，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也可以尝试自己去调节。如果我发现我连起床都很困难了，这个起床不是说我不想起，而是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像被灌了铅一样，想起起不来。那这种和我睡懒觉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不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问自己能调节吗？如果我想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想去运动，想跟朋友聊天，OK， 说明我还是可以能行动的。但当我发现我那些事儿都不想做，我就只想躺着窝在家里，窗帘我也不想拉开，这个卧室我都不想出的时候，那就是需要我们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的援助了。
0: 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呦，您看我们身体就是想预防得疾病哈，我们可以吃点保健品，我们可以这个冷天啊，我们多穿点儿，热天我们打把伞，这个都是有一个身体的保健哈。其实我觉得身心健康、心理健康可能更重要，因为心理健康的这种痛苦，有的时候不亚于我们身体健康的痛苦，
1: 对，
0: 甚至比它还大。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做心理保健的一些方法呢？
1: 清空大脑，就是我把我具体担心什么，我烦的和我明天要做的这些事，我给它写下来，大脑就知道，哦，你写下来了，代表你记住了，它就不会反复的去提醒你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每天留出15分钟给自己。像我们上一期提到，我们是有很多的社会角色的，是吧？我们总是为了这些角色去生活，然后活丢了自己。那我每天就用15分钟留给自己，把手机调到一个飞行状态，我放到那儿，什么消息都不用回复，我就给自己沏一杯茶，或者我喜欢喝的酒，我给自己调一杯，放个音乐，发发呆，听一首我喜欢的歌，就把这个时间去留给自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找一些好朋友，去聊聊天儿，可以把我们的焦虑和烦的事情跟他们说一说，
0: 倒倒垃圾。
1: 对，说完之后，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轻松下来。
0: 您看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我们经常会做，但是有些朋友你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做心理和精神的保健。好，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娟娟老师。那么这两期节目，我们都说的是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啊，焦虑状态，我们应该怎么管理？您还教了我们这么多自救的方式，特别的感谢您。我们也希望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或者是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朋友，我们的节目会对您有一些帮助，让您从哎呀心烦意乱焦虑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可以自救。好，非常的感谢娟娟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

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儿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1: 哎，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

0: 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1: 哎，
0: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
1: 嗯
0: 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1: 嗯。
0: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儿，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能有多大呢？
1: 嗯，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您就想这猪蹄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1: 哎，
0: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哎，是的，
0: 吃的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哎，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这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
1: 筋儿，哎，就是那筋儿，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1: 嗯，
0: 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
1: 哎，
0: 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而且它新鲜啊，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啊。

0: 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

0: 非常丰富，生物多样性非常好，非常适合我们做有机生产。在有机生产，我们不能打任何的农药化肥，所以我们要靠自然环境来综合很多病害和虫害的危害。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选的，我们认为这么多年在北京最好的做有机奇异莓的地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海拔，现在大家所处的海拔呢是650米，比北京城区高600米，所以这个地方呢，它的气候条件跟北京有点不太一样，它属于是高山气候，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很低，就昼夜温差非常大。这种气候对果树的生长，尤其是对果子的质量，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就是它的糖分就会非常高，口感会非常好。
1: 这么多的有机的农产品，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奇异莓的种植呢？
0: 奇异莓是什么？是猕猴桃的一种。这个我们猕猴桃在全世界中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源。我们原来专业就专门做猕猴桃的，公司做猕猴桃做了20多年，在全国各地我们做了很多的猕猴桃的这个产业，而且呢，我们跟中科院、农科院等些科研机构，包括国际上的机构联系非常多，所以我们是一个专业做猕猴桃的一个团队。
1: 那么，奇异莓猕猴桃的品种是我们引进的呢，还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呢？
0: 这个品种是我们国内自有的。那我们现在提到的猕猴桃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类，我们是叫被子植物门猕猴桃科猕猴桃属。这个猕猴桃属里边呢，基本上全世界的资源95%以上都在中国。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的猕猴桃的资源国，同时呢，我们现在合作的国家种子资源谱是

0: 是大猕猴桃的3倍，是苹果的将近100倍、哦、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 VC 的含量、营养价值就特别高，然后加上它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它本身我们叫 VC 小炸弹，它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1: 那么现在是10几万斤，还能覆盖完您的这成本吗？
0: 像我们现在的园区呢，我们每一年的生产效率呢，基本上大概在7000块钱左右一亩地，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我们这10几万斤呢，将将卡在我们的成本线上。但是如果我们的产量上来了，那我们可能未来会有更大的收益。
1: 您看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那么是不是正是我们奇异莓丰收的时候呢？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对，现在正是奇异莓的采摘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采摘的第一天。这样的话，就我们跟客户，我们跟这个消费者联系也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消费者这个慕名到我们园区里来，
1: 城里开车过来，
0: 对，从城里开车过来、然后到我们园区来参与我们整个的生产过程、我们不是像大家认识的比较多的这种采摘的这种方式，今天呢我们来就是我们的客人跟工人一起在树上采摘这个奇异莓，然后呢参与到我们整个的生产流程当中来。你看我们采摘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这个奇异莓的整串的结果汁、
1: 对，
0: 那我们一般采摘呢，我们会从这个结果汁的顶端把它绞断、
1: 把这一整汁都绞下来、
0: 把这一整汁绞断，然后呢再放到我们这里边，我们会把它的果子都绞下来、不破坏树，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串把它都绞下来以后呢，我们就

0: 一月份才成熟，它的糖度特别高，这也是在我们这儿的一个非常好的优株。
1: 拇指猕猴桃啊，您看这么漂亮，是不是容易坏呢？或者不太容易保存呢？
0: 首先呢，我们现在这个拇指姑娘奇异莓呢，属于后熟的浆果，它需要有个后熟的过程。如果大家采收下去的，我们分两个环节，一个是树上我们采收的成熟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标准是树上熟的，这个采收成熟度会非常高。但是呢，现在我们采下来，现在也不能吃，因为它的淀粉含量都不够
1: 啊，
0: 虽然它的这个成熟度够了，但是淀粉含量不够，它糖度还没有转换，淀粉转成糖还没有转换，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需要拿到回家以后呢，我们会要放两天，把它硬度呢让它下来，让它变软，变软的时候，它的淀粉就转化成糖了，我们的甜度就上来了，就特别好吃。
1: 那我们买回家之后，马上就要放在冰箱里，还是就常温下？
0: 如果大家想回去直接吃哈，你就放在常温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说我想再保存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您就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做冷藏。如果说我回家特别想吃，我明天就想吃，怎么办呢？拿一个苹果或者香蕉，把这个放在一起，拿塑料袋一系，明天就能吃。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拇指猕猴桃其实保存期还是挺长的，
0: 保存期是挺长的。我们正常的在冷库里边，像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半月。
1: 您已经扎根在李家庄这个村十几年了，
0: 是的，是的。
1: 您觉得这十几年当中，您整个的这个园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1: 很大变化，
0: 有很大的变化的。首先呢，我们刚来的时候哈，我们对这边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很多事情呢，我们是一步一步试着来的。那现在呢，我们都了解了，而且呢，我们对土壤的改造都已经到位了，所以我们的土壤的条件和树的条件会更好。第二个呢，就是从跟人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刚来的时候呢，老百姓都不太
1: 认可
0: 。说这帮人干嘛来了，都住了那么多地啊，我们万一他们跑了，我们这怎么办呀？但是呢，随着我们这十三年呢在这儿工作，老百姓呢也参与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来，对我们的园子也特别了解。同时呢，我们也跟老百姓在很多时候呢都是相互融合的。比如说到春天的时候，我们村里的这个大姐们到我们这儿来采野菜啊，都知道我们这儿的野菜又多，因为我们肥上的足，我们的野菜又多，而且我们不打药，我们是有机的，所以呢，大姐们都来做。然后呢，到了这个农忙的时候，包括大叔大姐，我们采摘。像今天刚才我们来的这些，未来可能就100多人的采摘队伍，都是我们周边村里的老百姓，大家都特别高兴。这一个月前就问我老李啊，你咱什么时候采啊？采的时候我帮你弄去啊，都特别好。
1: 那么未来和村里的合作，有可能我们在扩大生产规模或者扩大占地吗？
0: 我们现在本身呢就有30亩呢，跟村里的合作共建园，然后呢收益呢是跟村里面各50%的，这是给村里面合作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呢，最近我们也在跟村里、跟镇里政府在讨论，就是这个奇异莓产业的扩展。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因为奇异莓树它本身的劳动啊各方面的这个要求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更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合作做这个事情。我们提供技术，我们提供市场，我们提供种苗，提供培训，然后大家来生产，我们来可以用一个品牌来帮着大家卖。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跟镇里、跟村里面都在沟通这件事情，所以未来我觉得像门头沟，尤其清水镇，猕猴桃产业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
2: 从2013年选址扎根，到以国际标准打造有机的产业园，再到与中科院携手深耕科研改良品种，李深带着团队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了这片深山的土地上，让奇异莓在李家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这份产业的蓬勃发展，也离不开村子的鼎力支持与深度协同。闲置土地的盘活，村集体的共建，村民的积极参与，都是产业振兴的坚实根基。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李家庄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军，为我们讲授村里是如何依托特色农产品，走出一条独具特色。

以后呢，现在随着我们13年的这个工作，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市场反应会越来越好，大家都慢慢就认识到这种产品本身的它的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越来越受市场的观众的欢迎。这个李家庄呢，其实它在村子里的人呢都已经不是很多了。那我们现在呢，主要是70岁以下的大姐大叔帮我们一块儿工作，身体比较好的。我们每年呢，在李家庄的基本上大概有50人左右，因为我们分长期工，就是我们在这儿有园区管理的，我们有园区的这个承包管理人员啊，这个呢我们有一部分，然后呢另一部分呢就是随时有需要的就来做。那常年在我们这儿做的可能有50人左右，他们认为收入还可以。基本上我们在这儿承包工的话，一年大概6到7万的收入，承包工就是每一块。

0: 他们就负责对我们整个园区的对外宣传的一些工作。
1: 好的产品也需要更好的推广方式，深山里的优质奇异莓不仅要种得好，更要走得出，叫得响。李深的团队坚守有机品质，深耕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让这份深山好物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线上科普、直播带货、全域宣传，让奇异莓的营养价值和它的独特口感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我们再来听一听拇指姑娘自媒体主理人刘欣来讲述她是如何用镜头传递

0: 自媒体的主理人，我叫刘鑫，我是负责这个整个自媒体端的销售。我们现在有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各个平台，我们都在做，已经做了有3到4年的时间了。然后现在我们每天几乎都会发视频，然后都会在线上做一个宣传，甚至在我们的朋友圈也会宣传，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好朋友的喜欢。有很多好朋友对我们这个有机奇梅，然后它的认识度还不是很高，因为它属于一个新奇特的水果嘛，确实会收到很多好朋友说，哎，你们这叫什么名字，叫软枣子还是叫猕猴桃？我说这个就是它的商品名叫奇梅，正常我们都管它叫软枣猕猴桃。
1: 您是这个村或者这个清水镇的吗？
0: 我是河北唐山人，也算是机缘巧合吧。然后我这个相识了拇指姑娘，相识了咱们这个有机奇梅，对这个水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0: 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儿就不下山，然后都是在山上哎生活工作，然后陪伴着我们的小狗狗成长。
1: 我们觉得这里的风景特别好，
0: 对，
1: 人文怎么样啊？
0: 我在这个村儿待了大概有5个多月的时间了嘛，非常喜欢这里，邻里邻居之间相处的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果农给我们照顾果树的这些工人相处的都非常好，经常跟他们一起互动拍视频，然后也有很多温暖的精彩的瞬间也都记录到我们的视频当中去了。我们整个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我们的果农都是村里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也等于是村里的一员。
1: 对，
0: 关键他们对于这我们的这个种有机他们很放心嘛，然后呢所有的菜只要采完了之后就拿回家就做加工，甚至有些阿姨呢他们还会把这个人球菜就春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给它采下来之后洗干净之后冻上，冬天的时候还是可以包包子还是可以包饺子，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处得特别的好。
1: 那么通过你的科普，我们是不是村民也认识了咱这个奇异莓了呢？
0: 现在好多我的粉丝或者说拇指姑娘的粉丝都是咱们这个小猕猴桃我们的有机奇异莓的粉丝，因为看我直播的时候他们都会进来给我点赞给我加油，希望我们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2: 新媒体的赋能让深山里的奇异莓收获了大批的粉丝，也让李家庄村的乡村振兴故事被更多人看见，线上的热度转化为线下的销量，优质的农产品带动了乡村的人气，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村子的活力也越来越旺了。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李深主理人

0: 到我们这儿来玩，从新面孔变成老面孔的人也很多。我们村里的民宿有人住，然后我们村里的食堂有人吃，对外的一些搞这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参与。其实我们这边的这个生活比以前会要丰富很多，我们也觉得到这儿来以后呢，能够给这个村里面带来的变化我们也特别高兴。我们非常希望集煤这个产业能够在咱们李家庄、在清水镇、在门头沟区甚至北京市能够更大的扩展，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帮助大家一起发展这个产业，把我们所有的技术、市场经验都分享给大家，跟大家一起合作来发展这个产业。
1: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乡村振兴故事。本期节目我们见证了拇指姑娘奇异梅从一颗小众的鲜果到带动李家庄村振兴发展特色产业的蜕变历程。13年坚守有机初心，深耕深山沃土，以产业为纽带，联动村集体，带动村民，振兴乡村，既坚守了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又闯出了一条特色农产品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从产业园的精细化运营，到村企共建的深度融合，再到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对乡村振兴的坚守与付出。相信在未来，这颗源自京西深山的奇异梅将继续带着乡村的希望与活力，书写更多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特色产业永远是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最持久的动力。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请您坐稳扶好。

0: 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

0: 做这个工作呢？
1: 我之前是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回国先教书，刚开始是在央美，后来我就想要自己创业，然后我就一直创业，然后后来再去北大念 MBA 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速度是跟不上现在中国整体的一个速度的。大部分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优秀或者效率不高，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速率太高了，它已经超出了基本上全世界的一个平均的范围。但是在这种如果你速率跟不上的情况之下，哪怕你已经有 90% 的优秀了，很有可能又被淘汰下来，因为大家真正成功的项目就只有 1%。
2: 我叫戴尚，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这个园区也是清华大学在平谷区的美育工作站，我们就是作为校友还有就是学校合作的一个企业，共同去帮助学校去推进学校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就是特别是艺术赋能乡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些工作吧。所以说呢，我们就会负责整个这个园区的运营，还有就是活动的一些组织，还有就是项目的一些推进啊，这些包括定期的组织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实地的参与平谷的乡村振兴的一些项目和课题，同时能够在这边依托于这个园区的实体的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当地入驻的人员，就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如何把高校的力量就是引入乡村。这样的话就是以前的很多的这些在平谷啊或者说其他地方做课题的这些老师和学生，他们都缺乏一个长期能够提供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基地，所以说才有了做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灵感来源于我们现在这十年间很多年轻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一个选择，他们不再是追求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去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或者说是朝九晚五的这种生活，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就业和多元化的工作的场地和工作的形式，就是以这种数字游民或者说是创意游民的方式

0: 性的这个运营也持续的来做，只是说在这边因为可能需要这几年投入更多的一个精力去推动平谷这边这种新的艺术富农乡村的模式，然后也是觉得能够参与这个事情挺有价值的。一方面呢，它需要有一个能够扎根乡村，能够身处于乡村东这样的一个环境，同时呢也不希望这些年轻人彻底的跟城市跟我们的前沿的行业和高校啊最前沿的这个圈子脱节。所以说呢，当时在选址的时候呢，他们就建议就是说，因为这个扎行庄今年年底地铁就会通，所以说就想说我们在地铁站周边的2公里乡村设置这么一个园区，它既可以辐射周边的很多村镇，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地铁很方便的往返于市区和乡村之间。所以说这个也是去年在开始做这个园区，同时帮助22号线进行一个艺术提升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叫做开往乡村的地铁。第一条就是我地铁不是城市的一个从前，而是说能够开往乡村，能够把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啊带到乡村来。所以说这个选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也是跟大兴庄周边的一些规划是比较契合的。
1: 地址选好了，地方也定下来了，但面对一个真实的北方乡村，要怎么改造才能装下这么大的一个想法？这可不是随便刷刷墙摆几个艺术品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孟令西竹和他的团队对改造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们没有被乡村这两个字限制住想象力，反而把每一个废弃地和空间都看作是创作的画布。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22号线地铁桥下进行美化。地铁桥下的空间，全世界都叫它灰空间，不好用不好看，但这次他们想把它变成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空间。
2: 这些乡村我们不能够只靠去激活一个单的点，当你把艺术品做完了之后，哎，是会有人来，然后呢学校就说那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试验一下，能不能把艺术人才都引入到乡村来。其实这个想法一开始是清华美院的秦书记他提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讨论一下觉得可行，我们试一下吧，然后就有了咱们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园区的一个项目。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正在给这个平谷去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整体的22号线的地铁的桥下空间的一个整体的提升的这么一个美化的项目。因为22号线等于是北京的最后一条地铁线，也是第一条开到咱们乡村的，对，平谷的，就它是直接进入到乡村的这个地铁线。那么地铁的桥下空间呢，对于全世界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灰空间，所以就是桥下空间的一个美化提升，就如何把它变成不管是公园还是说其他的业态，就是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议题。平谷的22号线不仅仅是唯一一条开往这个乡村的地铁，同时也是我们唯一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桥下的空间全部做了这个艺术的提升和改造。但是呢，我们这个整体的艺术和提升和改造呢，它是以这个农业农村还有本地的文化风貌为主题的，所以它也不是说一个很空泛的我就非要把很生硬的把其他的艺术移植到这来。可以看到这个主题是咱们的菜篮子工程，这个是咱们整个平谷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农产品，就是有这个桃花、桃子、平谷的这个五彩的白菜，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正反两面都有不同的这个蔬果。然后那么这是我们平谷的一个菜篮子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显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桥下公园。桥下公园呢，就是说既有这个可以小朋友可以攀爬运动的一个场所，它又有一些可以坐着休息娱乐的一些地方，然后可能还配那种小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集装箱盒子，集装箱盒子里面就可以有这个小的咖啡或者是其他的小卖部，到时候让这个村民来参与这个运营，给他们一个小型的商业空间，哎，你可以来运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种叫做看台盒子。那么这个看台盒子是为什么准备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整条贯穿这个22号线在平谷的这个自行车道的，那么这个自行车道未来其实可以举办自行车赛事或者很多马拉松赛事。那么这种看台盒子呢，平时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盒子，也有可能有商业，但是一旦有比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迅速的转化成为这个看台。好多好多的点位，就是把这个22号线就是整个都给串起来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居民区，不管是这个工业区，还有我们的这个稻田，真的是农田的区域，它都有它的主题，然后都有它的功能，然后根据它的需要美化的一个方向，对它进行了一个特定风格特定功能的这 么一个重新的设计、嗯、这个是整体的，比如说沿线的一些桥梁壁画它特灰，尤其是北京咱们冬天的时候那个天空太灰了，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去做一条这个大家只要开车一进北京啊，看到一条贯穿的这么一条艺术线路，但是呢你这个上面的绘画其实是不能够太具象的，因为会干扰大家，所以是介乎于抽象的绘画和这种图案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点缀，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好，但是它不会干扰你的驾驶，就大概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么其他还有很长的就20来公里这样子全是绿化的地方呢，我们就间歇性的设计这种活动场域，比如说桥下篮球场、桥下舞台、社区活动场，间歇性的设计这些东西，那么就也可以帮助这个周围的居民，他偶尔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活动，同时不要让这个整体的高架把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乡村还有这个环境它给切割开，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怎么和这个乡村去来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的园区的其中一个重要作用也是这个，就是不管是让村民还是领导都知道我们是扎根在乡村的，我们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地方的业态和这个地方实际的生活来考虑的。这是范院长的一个设计，因为其实这边呢都是小学教室，他把这个墙给打掉了，变成这个玻璃，它就变成一个展厅的感觉
3: 了。这以前是一小学校吗？
2: 这是小学。
3: 哦，你们把整个这小学校给改造了。
2: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要做一个中国乡村艺术馆的，但是它本身原来是个废弃的那种服装厂，那废弃的服装厂那怎么改造呢？那么学生们就来了，然后给提出来各种各样特别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方案。它虽然是学生作品，但是它其实已经是那种大师的水准了。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就会不时的有学生老师们过来，我们来做这个 workshop， 也给本地的一些项目来进行合作，然后同时也去解决本地一些问题。那么同时还有很多的更年轻的小朋友们也会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有清华的学生们跟他们一起来教他们一些艺术上面的一些课程啊，或者创作啊什么的。就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项目。咱们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挑的风景最好的地方，也绝对不是挑的环境最好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其实挑战很大。隔壁当时还有牛，我们看着虽然很好，但是如果再到几个周边的真正他们实际上是商业化运营的这个咖啡区的话、哦、那他们那边风景要好得多，因为平谷其实不缺风景好的地方、嗯、所以我们是真正把一个本身的农村的真实的环境改造成了这样子。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这边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 idea，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己慢慢慢慢都做起来了。但像我们下一步的话，可能会去义乌的乡村，它的业态、它的遇到的困难、它在乡村遇到的问题和北方的乡村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尤其是代表着是清华吧，也是因为清华的这种乡村研究其实代表着国家对乡村的未来的一种探索嘛。
4: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去解决新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模式是说有办公区，还有我们的宿舍区，就是前头这一排小房子是办公区，然后还有 workshop， 这个小房子后头那个区其实是宿舍区，就是学生来了还有艺术家来了，他们可以住在这个宿舍里头。这个咖啡等于是这个园区的一个配套，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足够有氛围的点去能够让这些艺术家和设计师能够待得住，就尤其是城里面不断的还会有游客过来，那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是被锁在一个乡村，或是我被抛弃在这儿。而且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标杆，就是说乡村它不一定是特别土的一件事儿。
4: 是，
2: 尤其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不管是杭州、浙江还是说云南，它很多乡村开发的要比市区要有品位的多，它是非常的有格调，甚至是奢侈的。他们把很多奢侈的酒店也搬到乡村去了。那么其实中国的乡村其实是能够开发出很多的层次，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经济开发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型的咖啡，它是一个标杆，那么我们让这个地方有足够有格调，那么来的人他就会看到，哦，我是在一个很有格调的场域里头，那么我做的事情也会很有格调。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咖啡。那么前面这片草坪呢就是一个活动空间，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来了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活动，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很宠物友好的一个区域，因为咱们平谷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就是宠物经济，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呢就提供了一个宠物友好区，那么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狗狗啊或者什么来玩，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3: 我看我们的门口还有小木屋，
2: 对，
3: 然后你们还做了很多的花园，
2: 是的
3: 啊，生态性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鲜花的配置啊，
0: 是，
3: 哎，为什么我们要造这样的景呢？
0: 这个也是说希望给平谷这边的乡村，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各个村镇，然后让他们去了解这种比较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的这样的一个乡村的，不管是景物还是建筑还是这个景观，它应该怎么样子去打造。这个也是比较提倡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乡村发展如何去持续的发展，其实关键还在于人，如何把人引入乡村，这一点呢 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的乡村其实不缺乏基础设施和水电啊，这些基本的包括修缮的很好的道路房屋这些东西，生活条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愿意来，是因为觉得这里缺乏很有品位的一个环境和人气。这个也是说把乡村打造出更好的乡村田园环境是吸引人来到乡村的，我们认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正好也是美术学院还有就是艺术类人才所擅长的一个点，就是能够打造出好的生活环境。
2: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在打造乡村的时候能不能换一下，就是我们让乡村成为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风景区，但是它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只体验乡土的东西，你可以体验非常艺术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对于很多城市里面的人来讲，他有他自己的这样子的需要的休闲场域，其实非常有他的消费潜力。但你如何把高消费的人群拉到乡村来，我们就想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场域，所以才会建这些花园和木屋这些东西。其实附近也有很多咖啡也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代表着周围的这些业态他们其实对已经普遍的都有这样子的意识了。
4: 我叫徐萌，来自平谷区马房镇，有两个孩子的宝妈，我在咖啡店这儿学习做咖啡。我是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带着我的两个宝贝来这个咖啡店玩来的，然后我就觉得环境特别好，后来就跟之前在这里边的咖啡师然后一起聊嘛，后来又知道老板然后他们都是学艺术出身，我就对这个店更是充满了向往，就想多来店里边学习，然后就想跟着老板老板娘多熏陶一下自己，然后提升一下自己。
3: 在这儿工作了多久了？
4: 三四个月吧。
3: 感觉怎么样啊？
4: 觉得特别好，我每天来到店里边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在这里边不管是艺术上的熏陶还有就是说生活方面吧，我觉得我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3: 现在来的城里人多吗？
4: 挺多的，他们现在也不仅仅只是喝咖啡，你看他们真的是站在这里边仔细的看老板娘画的这些画，还有就是这些花还有这些布置还有这些配色，那天真的是老板娘亲自插的这些花，他们真的是静静的在那儿，真的是欣赏，不只是说我就坐着就是喝杯咖啡先聊天，你喝的不只是咖啡，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3: 对对对，
1: 一个原本只是从这里路过想喝一杯咖啡的宝妈，现在却成了艺术氛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其实是艺术游民园区价值的一个小小缩影，它不仅改变了空间，也在改变着生活在空间里的人。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发生在北京平谷乡村的实践充满了温度和活力。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南北乡村的差异这么大，相比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文旅产业相对发展成熟的南方乡村，在北方，特别是像平谷区这样，还要考虑保湿、防风等等现实问题的北方乡村，这样一套艺术激活的方式还能走得远吗？对于这些挑战，戴尚和孟令西竹其实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规划和更长远的布局。
0: 北方的村镇，特别是村落的这样的一些风貌，也是包括艺术院校包括美院非常重点的课题之一，就是说如何去打造和发掘就北方村落的风貌。因为现在的农村我们来了之后就是说也有很多真实的感受，比如说现在农村大家为了保温都会用到那个外墙的那种保温棉，但是呢它可能时间一久就会脱落，它就有的人会觉得我希望有传统的那种砖房啊，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风貌，但是要面临很多现实的采暖，现实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取舍，
3: 对，
0: 所以说这点其实还是有很多去研究去实践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些空间的，能够运营的空间还是很多的，不是说仅限于那几个月，比如说今年冬天也有很多人愿意来到户外，来到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去玩啊，去体验啊，去做活动这些，只是说确实我们也需要相应的做很多的调整。
2: 其实活动本身尤其是在夏天它是可以覆盖全年的绝大部分的成本的，但是如果是从盈利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北方的投资回报率是不可能超过南方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因为比如说咱们前头的这个花园，你看其他地方都开花了，但是因为咱们前面是个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北风吹过来之后整个土全都没了，然后它会有很多很多你需要解决的具体的问题，就在每一个乡村，你在每一个不同的点，你的门是朝这边还是朝那边，你要解决的具体的麻烦都不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是特别了不起的设计师啊，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干得挺好的，然后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们是能处理的。但是你真的扎到乡村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当你每处理一件事的时候，它其实面临的都是一个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所以在北方的乡村想要把业态做起来是真的不容易，它和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去找更多的模式，但是我不能够说我们就是真的一定能够通过运营这个场地和空间来盈利，但是我们肯定是有其他的，就不管是做这个设计项目，然后和周边的这些企业来进行合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么在八个月的时间当中的话，我们对这个环境相对也熟悉了，那么我们现在悟出了一点我们盈利的这样的模式了吗？
0: 其实是有的，在乡村这样的园区运营，它实际上是对于综合运营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3: 您指的综合运营，
0: 就是说除了活动和这种常住的人员，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业态以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是需要去跟各个企业进行，就是说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就是说不只是局限于地方的这几个办公场地和这几间屋子，
2: 对，
0: 更多的是说它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这种窗口，能够去在把很多的就是艺术和设计的资源引入乡村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说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实际上是说通过这样的园区把很多的好

0: 当地的农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1: 产品然后
0: 为公司重新设计品牌，然后为乡村重新设计它的更新。
2: 从深圳到平谷，从教书育人到扎根乡土，孟令希竹和他的合作伙伴戴尚和他们背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正在探索着，是一条用软性的运营和创意去激活硬性的空间和产业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这条路或许不能一夜见效，北方的冬天也许的确更冷更长，但正如他们那个名为艺术游民的园所一样，总有一群心怀热望的人愿意为了更自由更有价值而创造，选择一种游牧般的生活。他们像一颗颗艺术的种子，被播撒在乡村的土壤里，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

我们现在有超过7000名的员工，有350名的合伙人。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有做一个专业服务机构，我们有1300多名的注册会计师。那我们也有300多名的税务师，还包括我们。

0: 他在沟通上是极度的一种多元和开放，这两者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底色，当我去做人与文化工作的时候，他让我可能跟别人去沟通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去看见和听见别人，能够更容易一种多元化的视角去跟别人沟通，能够用更包容的心态去跟别人去沟通，同时的这种注重逻辑的培养，让我理解的人都有冰山以下的东西，要真正的去看见这些东西，而不是只是浮云掠过。这是我在审计过程当中对我的一种逻辑和理性的训练给的我的一个职业的支持。
1: 那同样哈，您的这一个专业背景，那在挑选人才，包括为他们去规划谋划这个他们未来的发展路径的时候，可能因为您从事过一线，所以您对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比较了解的哈。那也想问一下，您觉得对于年轻人哈，尤其在这个专业当中，他们最需要的是哪些方面的支持和培养呢？
0: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是截然不一样了哈，我想到的培养和支持是基于我的一个角度和立场。当然我们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想去给别人提供支持和培养，应该是两者不同的角度。我们一会儿也想听一下韩同学的角度啊，因为我觉得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哈。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自己很欣赏现在孩子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知识的丰富的程度是远超出了我过去，因为在我们那时候知识的获取可能更多是从学校这单一途径，但是现在对于他们这些孩子，这种移动互联网的推出啊，包括现在 AI 技术的推出啊，其实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和丰富程度远超于我们，包括知识的深度也远超于我们，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优势是对于知识的理解。但是呢，有一点不好啊，我很坦白讲啊，碎片化的学习有时候让他们的学习不够扎实，
1: 对，
0: 更多的依靠于大量的碎片化的知识的冲击下，有的时候可能自我的思考独立性思考不够，所以当我们要想去做一个行业，你要想去真的是在这行业当中扎根，同时有所成就的话，那么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可能更多的是除了我们广泛的学习以外，还要加上我们独立的思考和批判性的思维，这样的话才能在这个环境下会走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泛泛的一个感觉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呢，人家经常说啊，我们这一代人是互联网时代的移民
1: 啊，
0: 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啊，这有好有坏，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在这个网络上，他们比我们可能更自由，而且更快速能找到东西。
1: 对，
0: 不好的地方的话，可能是在跟人的沟通上面来讲的时候，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原子化啊，就有的时候跟人的沟通上面的话呢，可能不会那么多在乎线下的一个沟通哈。
1: 对，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了。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从我们这行业来讲，讲的是一个团队的协作。另外一方面，对于会计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是持续的学习能力。因为新的准则在不停的变化。
1: 对。
0: 那新的规定也在不停的出来。对于审计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会计行业有一句话叫做"业财融合"。

0: 点像辅导员那种制度似的，这种辅导员的制度是帮他解决的不是专业的问题，而是帮他解决的是你加入到这个公司以后你所碰到的在职场上去更熟悉这个职场更好的跟别人去融入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跟沟通延伸出来，您看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系统来支持他，技巧的一个提升再加上一个团队氛围和文化的一个支持。
1: 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是跟带教老师是一个概念吗？
0: 有点类似但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的 coach 呢可能是你的直接给你布置工作的一个项目负责人，也有可能不是直接的，因为我们的项目是轮动的，很难把一个人就是
1: 固定在某一个
0: 岗位上，对，就固在某一个项目上，但是你这个 coach 他是可以固定的，他就算因为你们有可能是私下就是平常打个电话呀发个微信呀，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它不是说作为一种在工作内容上的沟通，是一种融入上的沟通，当然有点像辅导员吧，大学辅导员吧，如果一定要让我链接到这个大学生活当中，我觉得有点像辅导员的概念了，
1: 对，就不止于工作哈，还有包括你的生活，包括你在这个团队当中适不适应，
0: 是的是的，
1: 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你刚才提到

0: 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从学校里面整个一个过程当中，靠自己的东西会多一点。但是走到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当进到一个公司的概念啊，那一定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概念，既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有平级的关系。当你将来级别更高的时候，包括你要带你下面的小朋友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立体的一个环境当中，协同主动出声就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1: 那其实我比较好奇哈，像小韩你刚刚提到了一个不敢表达哈，我想知道比如说在你实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加入一个新的团队的过程当中，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你最真实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会不敢表达呢？
2: 首先呢，在我新入职一个环境里面，我可能看到哇，大家前辈都是陌生的，然后又在这个他们已经工作了很久嘛，他们都很熟悉，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氛围。然后我刚刚加入进来，所以我会觉得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跟大家也不熟悉，对业务也不熟悉，所以就觉得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吧，可以说是，所以可能会构成大家不敢表达的这样一种心态，包括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学生气，我们可能学生思维还没有褪去，而且就跨入了职场，这个衔接方面是不够紧密的。因此我认为就是最主要的不敢表达的原因就是学生思维和职场思维没有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导致我们有一些畏缩，就是不太敢去和前辈啊和同事去沟通。
1: 就是怕犯错哈，怕自己做的不合适哈。那想问一下程总，我们的这个 coach 也就是职场当中的辅导员哈，在这一方面他都能做到哪些部分，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0: 是这样子啊，就是您刚才

到了我们其实现在的这种很多的新技术哈、啊，也是涌现出来了，尤其是以 AI 为代表的哈、啊、这种新技术，那可能也给我们的这个行业赋能了很多，那也就导致了很多的基础性的工作可能也不需要人，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录入的情况哈、啊，可能也不需要人去操作了哈、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0: 从我的角度，我讲只基于本行业，别的行业我不了解，不敢多讲啊。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定义 AI 是什么。AI 是工具。
1: 对。
0: 工具是什么？人是什么？我们举个例子，拿车来举例子。在很早以前的时候，人可能只能走路，然后有了汽车。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因为有了汽车人就不用走路了吗？然后汽车还是要为人去驾驶，虽然说现在有无人驾驶，但是方向是谁定？方向永远是人定。工具永远是让你快速的到那个里，在过程当中一定是你来掌控的。那这个问题就回到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当你去使用一个工具的时候，那你觉得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我自己
1: 思路思维，
0: 是的，是的，思路思维清醒。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每天真的是复的去考虑自己。就比如我也是用 AI 嘛，那我使 AI 的时候呢，我会在想，我跟我的同事也都在不停的使 AI， 我会有一种感觉啊，同一个厂商同一款产品，但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在问他问题的时候，拿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那么你人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了。那么你提升自己的一个逻辑性，提升自己的一种表达能力，提升自己的一种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性思考，我自己觉得是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始终不能忘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工具，我是人，这点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哈，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导致一些，尤其是新入职的员工哈，因为新入职的员工更多的是从事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嘛。那现在很多的 AI 可以替代掉这种基础性的工作，那会不会导致年轻人可能机会越来越少呢？
0: 我真的很难给出来一个答案，我坦白讲啊，我为什么说我很难给您一个答案，分两层。那这是一个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说白领没用了，以后你专门就享受生活吧。那另外一方面说啊，这个就是一次工业革命啊。老的工作机会去掉了，会有新的工作机会产生啊。他们对于这个行业，对于这个技术的发展，远超于我的思考。我没有这方面，我确实不知道啊。从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不知道。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讲，最少在目前看来哈，我想 AI 的发展必然会减少一部分新员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点不会不需要，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它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它一定要需要从初级员工一开始慢慢的去培养的一个过程，就像一个手感似的。你这个人，你说我就给你一个工具，你从来没有在现场去做过，然后我要求你到经理的时候就什么都会安排，我觉得不存在。
1: 对，
0: 但是确实是把这个范围缩减了，对于小朋友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了。就是你自己的一种随时更新知识的能力，你自己一种持续学习深化的能力，你的一种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自驱力，我会觉得要求都会更多了。这是我的看法啊。
1: 明白。那从岗位需求

0: 讲大学刚毕业的新员工的一个人数在200人左右，
1: 嗯，
0: 因为它会有一个年度的一个变化啊，
1: 嗯，
0: 那这200人当中，我们有70%的岗位是跟我们的审计相关，
1: 嗯，
0: 然后还会有20%的岗位，就15%到20%，因为每年会不太一样啊，
1: 嗯，
0: 是跟我的税务相关，然后剩下的岗位呢是跟我的咨询啊，还有我的评估啊，或者我的工程线相关，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分布，
1: 嗯，也就是审计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哈，
0: 对对，
1: 那在三地会有这种比例的不同吗？还是都差不多？
0: 一定是以北京地区为主，因为我招聘的这个呢，
1: 嗯，
0: 是基于我办公室的大小。
1: 嗯，
0: 因为我办公室的大小的话，意味着他去承担的客户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
1: 嗯，明白。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刚刚呢，我们从程总自己的一个成长路径聊起哈，包括对于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也浅浅的聊了一下对于京津冀区域的一个岗位需求的情况哈，也聊到了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对于人才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来聊一聊财务专业的同学对于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感受哈。那同时呢，我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更具体的一些要求和需要具备的素质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6: 然后呢？
5: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6: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7: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5: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8: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5: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0: 京津冀之声。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共同探讨审计或者说财务人才哈，在新形势下如何去实现职业突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智同中国人与文化合伙人程舒女士，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小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哈。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程总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包括对于新形势，也就是现在 AI 的这个浪潮之下哈，对于人才有怎样的一个需求，或者说需要具备哪些的能力哈。那么说到能力哈，对于财务专业的同学来讲，可能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考证哈。我相信小韩应该在学校期间已经考了不少证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么程总，您觉得在现在这个背景之下，考证对于求职来讲是不是依然具有竞争力？大家有没有那么必要去执着于我要拿到各种各样的更多的证书呢？
3: 我觉得考证哈，其实有一前提，就在我看来哈，你考证为了什么？举个例子啊，我应聘的是财务专业，我知道小朋友现在考的可多了哈，有会计证，
0: 对，
3: 原来还有什么
2: 证券从业资格
3: 特爱考的也对吧哈，
0: 就能拿的都得拿到哈，
3: 对，然后反正就是其实是突出了你的思路不是很清晰，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干嘛，你觉得我这儿也要弄，那儿也弄，那儿也弄，换句话来讲，你没有去把自己做一个评估，你知道我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最少我想在哪方面投入精力，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你把你的精力分得太散的话，就失去了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自主权。
2: 样样通样样松吗？
3: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最后没有优先级次，其实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掌控你的生活了，所以我会觉得考证很重要，但是考哪个证重要不重要是基于你想干嘛，

0: 觉得都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呢？
1: 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是专业知识、清晰的思路和逻辑，还有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0: 独立的思考。
1: 对，然后当然了，我们想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还是。

0: 如果说我们会面对不同的简历啊，那比如我们自己也会有市场啊或者人力的，我们这些都不考虑，
1: 嗯，
0: 我们只说是从专业性的角度考虑，我们找一个审计或者税务或者咨询的一个学生，
1: 嗯，
0: 我觉得首先的话呢，你要体现出来的这个学习的背景，我是完全可以看到啊，
1: 对，
0: 就是你真的其实不用跟我写你多么热爱钢琴
1: 啊。
0: 多么热爱龙华，
1: 嗯，
0: 我不否认你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在简历上你要突出的是我想看到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另外就像刚才讲，就是你考的证是很清晰的跟着相关的，嗯，你比如说是我刚才讲什么证券从业资格，又有那个会计师，又有初会或者怎么样，其实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0: 还不如你跟我说我大三大四我自己就已经开始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
1: 嗯，
0: 因为这更是相关性强，更是你目的性强，甚至可能你的专业不相关，但是你能跟我说我已经开始了去准备这些考试，我能看出来你确实是想加入到这个行业里来，而且确实是做了准备，
1: 嗯，
0: 这条主线一直在我想来你这里，然后我的素质是我可能也许比如说我们讲学英语的，我们这儿有很多学英语专业的同事哈，
1: 嗯，
0: 我虽然学的英语，但我在简历上会跟你说我已经是在大四或者大三的时候我学的这些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拿了一个初级会计师证，只是证明我确实学了有一个反馈，那我是能看到你是想往这儿走的，
1: 嗯，
0: 你的背景所有的东西就是你在而且有能力主动的去调整可能不太适用这一行的背景，你是要把你的这个背景去完全符合他的需求，
1: 嗯，
0: 我能看得到你这个东西，就是能看出来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哈，
1: 嗯，
0: 然后我知道大学里面经常有创业项目，
2: 是的，
0: 就很多人会写我的创业性比赛，其实就跟我关系不太大了，就你在简历当中突出的应该更多的是类似于商业，
1: 嗯，
0: 也就衍生出来的东西让我看得到，还是那句话，就你看到一个人是看到他清晰的知道他是谁，他想干嘛，
1: 嗯，
0: 然后我给你展示的是我这一面，
1: 嗯，
0: 我就好像照相似的哈，
1: 嗯，
0: 人人都愿意把自己漂亮的一面给人家，结果你照了一个360度的一个照相，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嗯，
1: 明白，那也就是说不要简单的罗列，要有目的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像您提到的哈，
0: 嗯，
1: 我喜欢钢琴或者说我喜欢轮滑等等这些，
0: 嗯，
1: 可能想反映出来我是一个阳光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等等这些方面的特质哈，
0: 嗯嗯嗯，
1: 那您觉得在这一方面有必要吗？在简历当中
0: 啊，我觉得你可以写，因为确实是展现一个完整的人，
1: 嗯，
0: 这一定可以写的哈，
1: 嗯，
0: 但这不应该是你的重点，
1: 嗯，
0: 就
1: 寥寥几笔带过就好哈，
0: 对对对，您刚才提醒特别好，我刚才没有提到的一点哈，就简历是有详有略的，
1: 嗯，
0: 你不要说我咔一下从头到尾铺下来，
1: 嗯，
0: 你说你给我列出来你大一的时候学了什么什么课程，
1: 嗯，
0: 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你相关性课程是在，就像您刚才讲是有详有略的一个过程，
1: 嗯，那不知道小韩哈对于简历或者说求职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疑惑想要问程总吗？
2: 因为我们经历的面试环节其实并不太多，所以想问问像程总您这种会计师事务所在面试的时候，尤其是面试我们这种毕业生，一般都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整个都会有一个结构化的一个面试，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两层要去表达的哈，主要的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可能跟专业性相关的啊，那另外一部分是跟你是不是有类似的实习经历相关的，这是你跟专业性相关的那部分，另外一部分它可能要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看你对于信息抓取的敏锐程度，他会给，因为像我们会有一个小组案例，那小组案例当中我会观察你是不是对敏锐的信息会有一个抓取，另外一个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关注你在小组面试当中你能不能是照顾到其他组员，因为有的人是我自己要把自己一直说一直说，但就把机会全都占掉了不给别人，我们有可能要看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跟其他组员是有一协同和沟通，
1: 嗯，
0: 另外是有一个主动补位的意识，
1: 嗯，
0: 就基本上是这些吧，
1: 因为讲究团队协作，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说30分钟要结束面试哈，其实我一定会很关注是谁在看着那个表
1: 哦，
0: 因为这个人是要保证我能及时完成任务，非常关键一点。三十分钟讨论完了，没有讨论完，你怎么去做这个陈述？
1: 嗯，
0: 所以看表的那个人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他可能在二十分钟提醒你们什么，25分钟提醒你们什么，30分钟做什么，这个人对我来。

0: 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嗯，这就是细节哈。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还想问您，就是因为我也经历过考公嘛，他们那些老师就会教一些很套路的这种面试技巧，就像您说的，拿一个表在那里看表，关注时间，或者有一个组织的人。那想问问，就是这种真的是您特别关注的吗？就尤其是这种套路式的。
0: 我一定能一眼看出套路是的，我的年龄够大，
2: 所以就是套路您也是不喜欢的。
0: 是的，是的，我自己在教育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上中学哈，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你要学会得体的表达自己，但是我跟他讲，学会得体的表达自己，第一件事情是表达，第二件事情是得体，因为得体，不同的人评价得体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首先是真的是真诚是最重要的哈，你是要去表达出来你的真实的所思所想，之后再考虑那些其他的形式上的东西，要不然这是个舍本逐末。我觉得真诚加礼貌真的够了。
1: 但是我们说哈，对于很多的毕业生来讲，他所谓的这个套路更多的是我们叫技巧哈，因为可能自己并不善于去表达，或者说自己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那么我们从不管是学校的辅导员也好，或者说就业指导的这些角度来讲呢，我可能学习一些表达的技巧这一方面可能更有助于完整的呈现我自己哈。那在这一方面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就是完全不需要纯天然更好，还是说还是稍微需要一些技巧？
0: 其实刚才回到您的问题哈，就是我刚才回答韩同学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分了两部分哈，那一部分是你的真诚，一部分是你的礼貌。真诚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礼貌是做了一些必要的社交礼仪上的一种修正和表达。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但你要说是过于的去
1: 形式化了，
0: 对，过于的形式化其实会掩饰了他表达内容的真实性，
2: 就没有必要为了沟通而沟通。
0: 是的，是的，是的，你一定，因为你最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实质要大于形式的。
1: 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包括小韩也提到了，说到这个，像您提到的看表这一个点哈，都是在所谓的培训过程当中都会教的一些这种技巧。那这种的话，我们既要去重视细节，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这种套路化哈。那这一方面，您觉得如何去做好这种平衡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技巧一定是要它的重要性小于它的真实的。那比如说你说我主动就是看表的人，那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自然。如果说我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一定要把看表这个动作加在我身上。

0: 我可能看你是不是能够把大家组织起来去讨论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能够注意到细节，你是不是能听到多元化的声音，因为小组面试往往没有一个必须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答案，对吧？他是观察的你不同的点，就是没有必要在这种技巧性的点投入太多，
1: 还是要发掘自己，了解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其实这也是在未来职场当中哈，能够更加顺利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哈。
0: 是的，
2: 因为你模仿或者说扮演的某一个类型的人，一定不是真实的你自己。
0: 是的，
2: 那你在未来的职场当中，在这个环境之下，可能并不和你的真我相匹配。
0: 是的。
2: 也会很拧吧哈，
0: 是的，是的。
2: 那么其实又说到了这种跟高校的这种人才的培养和合作哈，那么在京津冀区域，不知道有没有和京津冀区域的高校有所合作呢？包括有没有一些产学研这种合作的模式？
0: 我们在京津冀区还是有跟不同的院校之间都是有这种产学研的合作啊，特别像实习基地，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呢，我们是跟北京当地的这些财经类院校呀，其实是有这个实习基地的啊。像首经贸呀，工商呀，物资呀，北京语言大学呀，北京外国语大学，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哈，那我们也是我们的实习基地之一，还有很多院校都是我们的这个合作院校。在天津的话呢，我们是跟天津财经大学呀，天津外国语大学呀，还有应该是可能天津商业学院吧，这些也都是有这种实习基地的。然后包括我们在河北，我们有大量的学生也是来自于河北经贸大学的。这些院校还有很多我没有提到的一些院校，都是跟我们有着长期友好稳固的合作关系的。
2: 那其实我们提到这些实习基地哈，对于实习生来讲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可能很多实习生也在抱怨说，我在这儿实习都是做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哈，而且未来能不能留下来还两说。那么我们实习的意义是什么？在您看来，我在实习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哪些地方？
0: 这个我分两层来说吧，第一层就是实习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实习过程中如何提升，是吧？
2: 对。
0: 那其实很多实习生就觉得，哎，这个交代我的活都特简单，
2: 对，
0: 是吧？就是
2: 我好像不用学这个专业也能干
0: 啊，对。对，我们那时候叫影哥影帝影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词儿了哈。
2: 打印是吧？
0: 对，打印扫描，我们那时候是叫影帝影后的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去畏言一点。一定是有着实习生这个大学毕业生心理的诉求和这个单位之间提供的工作之间的一种落差。我觉得我们强行去把这个落差抹平是不合理的啊，也是不客观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其实这是基于双方了解和磨合的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实习生过来其实就是一个简历，大家拿过来的一个简历哈，然后我这给你安排工作。坦白讲啊，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很多的时候学书本上的知识到实际工作之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所以他像业务线的话，他就我在客户那儿时间又急，特别紧，然后客户要催着要东西，他也会有一个天然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这种就需要磨合的，这就为什么我认为实习你最少两到三周的实习，因为第一周的时间你是在磨合的过程。如果你说第一周我上来就把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目交给实习生，真的不现实。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尊重我的客户。
2: 对，
0: 就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2: 对，
0: 我觉得是双方都在，用人单位要调整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可能更多的考虑实习生的诉求，但实习生也要适当的去把自己的一个期望值降低到一个合理的地方，这是我很真实的、很客观的一个想法啊。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是实习之后能不能留下来？其实现在实习分为两种哈，那一种的是实习之前我就给你发 offer， 你再来实习。另外一种的是你实习两到三周之后我再给你发 offer。你问我呢，我会觉得实习两到三周之后再发 offer 呢是一个对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为。我坦白讲是对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为。第一个呢，对是用人单位来讲，他确实需要了解这个人，不是简单的看一个简历和面试就能的，他是不是适应这个工作，因为任何工作 都有特殊的地方，你只有这个到真实的环境当中走一走，你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对吧？
2: 嗯，
0: 那对于实习生是同样的道理，你也需要大概1到2周或2到3周的时间，看你适不适合这个行业，你感不感兴趣。我自己觉得这是对双方都负责任的。
2: 嗯，那其实您刚才提到的是这种已经面临着毕业入职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哈，那对于像大一大二或者大三的这种实习生，您觉得在这种基础性的工作里边哈，他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也好，或者说适应职场的能力也好呢？
0: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说实习生其实来实习啊，如果非就业的时候涉及到两层问题，一个是适应职场，一个是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吧？我们从这边再引申一点，刚才您问我那个问题，就简历要看什么？我其实有点刻意的忽略一点，就是一个实习的经历啊。那因为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我们当然会认为有实习经历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的实习经历将会是你简历和求职的重要一点，那您说大一大二大三去实习有什么重要？我觉得首先你要知道真实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点很重要，因为真实的工作环境跟学校不一样。我不知道现在还用这个词儿吗？原来老说大学是一座象牙塔，我不知道现在还用这个词儿吗？是吧？因为其实你走出来这个地方，你要走到真实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对你的关注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讲是有几个阶段啊，从高中毕业到大学，会发现老师对你的围追堵截少了，你需要靠自己学习了。那从大学毕业到企业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人天天追着你后面说你要教什么什么东西了，你不教别人就给你啊，这个人绩效考核会体现了，对吧？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我觉得你从大一大二大三的话，你要先去感受职场氛围，会让你将来融入社会更简单一点。第二个，你学到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有一点哈，其实你每个学期学的东西是不一样。你的会计知识，基础会计知识，我觉得都是可以，我可能指的是我们这个行业哈，其实你都在里面可以得到体现。

0: 基本上就大一大二，你完全可以 cover 这个基础话题学了嘛。你这个东西其实完全可以在实际工作当中用得到的，但是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所学在实际工作当中体现它的价值，这还是一个概念，是双方的，一定不是基于只是一个单方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人大二实习的孩子做得比大三大四还好，那他的特别的地方在哪，就是他能把他学的东西能够在他的工作当中去体现出来，
1: 他会留意哈，我到底都能做哪些东西，我现在学到的知识哈，在实习过程当中哪些能够得到应用和验证哈。
0: 是的，因为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呢，他的经理负责人也会有意识的根据他的一个背景去安排一些工作，但其实又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沉默。其实我不会做，我就坐那等着吧，下班我跟你说，我不会，我没有，其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不会，你可以主动问，主动去学，因为我们都是从不会到会嘛，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对，这种主动沟通的能力哈
0: 是
1: 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刚刚说完了实习哈，再聊一聊整个职业的未来发展哈。那程总，像您就是从最开始的审计人，现在开始转型到人力资源这一部分，包括对于人才培养，我们叫人与文化的这个环节哈，有一个我们说在行业内的一个转型。那么您对于这个专业的同学，他们未来发展来讲，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他们都有哪些转型的方向？或者说包括他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
0: 只能说分享啊，我不敢讲一定是能注意，因为个体是不一样的嘛哈。其实转型的话，我想到一个词儿，斜杠青年。你的转型也一定是基于你的长处去做的转型。比如说我自己从审计转到人与文化，那我觉得我有一个长处，虽然我不懂人力啊，也没有学人力，但我有一个长处，我很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很善于去听见别人的声音。

0: 那节目时间呢，也想请程总哈，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无论是从审计的人才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大的财务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能不能给大家未来的成长有一些建议的总结呢？
1: 我在想，对于未来哈，就这个行业来讲，我说一下我自己浅显的看法嘛。
0: 嗯。
1: 会计也好，审计也好，这个专业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个品质，是诚信。
0: 嗯。
1: 这是一切的基石。
0: 对。
1: 这是你的一个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哈，就是我们讲诚信。第二个呢，我想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就是看待问题的时候不要仅于数字，还是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视角。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反复在过程当中一直跟您沟通，我一直在说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
0: 嗯，
1: 因为其实不止于这个行业，我觉得任何一个
0: 所有人都是，
1: 尤其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
0: 对，
1: 一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那么最后一点的话，我可能是在想向外的去链接的能力，把有能成为一个网络当中，既是网络的一个点，也有能成为一个网络的能力。因为我想这个可能是我在这个对审计啊会计这个行业，甚至对于所有的行业的一个想法。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当中，如果你只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只是看着这个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你说你真能了解财务吗？你说你真能了解审计吗？一定不可以。一定是你变成一个网去了解它整一个系统当中流转的节点，你才知道这个数据表达的一个意义。所以四个吧，我刚才跟您分享的诚信、多元化的视角、终身的学习能力，还有一个网络的链接能力。
0: 那确实对于审计来讲哈，我可能不单纯的只是掌握我这一个专业的能力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面对现在新的形势、新的行业哈、出现的时候，我也要去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才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审计
1: 的
0: 工作。
1: 是的，是的。
0: 那也非常感谢程总的分享哈，也感谢小韩的到来。虽然是聊的审计，聊的是财务专业，但其实里边很多的道理哈，都是各个专业、各个行业都共通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程总和小韩，
1: 谢谢您，
2: 谢谢各位听众，
0: 以及各位听众的陪伴哈，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

0: 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

0: 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
0: 嗯，
1: 哎，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
0: 嗯，
1: 愣是把草原粗犷的那牛肉啊训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

0: 以前是前后键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键啊，
1: 前键就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西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1: 对，渐渐的往下滑了。
0: 哎，所以说呢，现在呢，给大家选择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原黄牛，
1: 不大不小，
0: 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惠西鲜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是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那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儿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惠西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的够岁数，
1: 牛的品质好，
0: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惠西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

0: 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大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
1: 嗯
0: 啊，还都是前腱子给您。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哎，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
1: 嗯，
0: 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他那个火候不好掌握，
0: 哎，
1: 而且他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都没问题、嗯、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
1: 嗯、
0: 啊，切一定要切薄片儿。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惠西鲜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3两1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

0: 罐吗？
1: 嗯，
0: 正常我们是在打进话前五十个名额，我再多送十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五十个名额了，
1: 嗯，
0: 现在还剩十二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十罐，也就升级为
1: 40罐
0: 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1: 哎，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远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

0: 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1: 嗯，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级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7: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8: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3: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半半不同，半半同心，半半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师傅，糟了， 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1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3: 怎么用呢？
1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4: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今天呢，我要跟您讲一个传奇农民的故事。

了国家银行的行长。那这到底是谁能活得这么拉风呢？他有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和父亲一起把家族带上了富裕的道路。受到兄长的感召，他放弃了家产，来到了大城市，只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创建合作社，搞出版，建银行，发行货币。他的智慧与付出，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的强大动力。一个山区里的农民，是如何成长为国家银行行长的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从农夫到红色银行家的毛泽民。

毛泽民呢，是毛泽东的大弟弟。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哥哥毛泽东，他恐怕会一辈子都在韶山的祖宅里做一个安分老实的农民的。农民常有啊，可是从农民转变为国家领袖和国家银行行长的却不常有。这是由多少因素聚合而成才会形成的结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从这两位伟人的父亲说起。毛泽东和毛泽民的父亲叫毛舜生，生于1870年。30岁以前，毛舜生一直是一个一心种田的农民。30岁之后呢，他一边种田，一边就做起了小买卖。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有商业头脑的人。在孩子们刚认字那会儿呢，毛舜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在这些孩子们的眼里啊，这毛舜生可算不上是一个慈父，恰恰相反，这个父亲不仅脾气粗暴，而且又特别的吝啬。毛泽东和毛泽民这些个兄弟啊，小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打骂呀，而且父亲给他们吃的往往都是最差的饭菜，没有鸡蛋，更不给肉吃，零花钱呢就更甭想了。毛泽民比毛泽东小三岁，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啊，正处在父亲向半农半商转变的时期。就在毛泽民八岁那年，他便和哥哥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开始读书了。从八岁到14岁期间，毛泽民断断续续地读了4年私塾。在他9岁半那年，小弟弟毛泽潭出生了。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毛泽民只好辍学了。一直到弟弟3岁以后，他才重新又回到了私塾。到了1910年，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给毛舜生啊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他看了看家底儿呢，他发现自己啊已经没有办法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了。于是毛泽民又辍学了。当时毛泽民刚刚14岁，但是他早已经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了。平日里他就跟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去送米。毛泽民不仅农活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样样都是行家里手啊。3年之后，毛泽民与自己同岁的女子王淑兰完婚，婚后他便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种田李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了。夫妻俩呢，只有农忙的时候才请雇工帮忙。说到请工人啊，过去毛泽民的父亲对工人呢是相当刻薄的，但是毛泽民却相反，每当要请工人的时候，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第一，他给人家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鲜鱼。第二呢，他从来不拖欠工钱，当天就付。这种有人情味的老板谁不喜欢呢？此外，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之外呢，还买来了小猪和小牛让别人家喂养，这可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啊。因为别人家可以用牛粪和猪粪做肥料，而等到这些猪和牛长大以后呢，再由毛泽民拿出去卖，作为帮忙饲养的回报。毛泽民会给那些人一种纸票，这种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啊、食盐呢、或者其他的日常用品，非常的实惠。那个时候毛泽民在家里种田，终年辛勤劳作照料父母，并且供哥哥和弟弟在长沙读书。毛泽民从来没有一点怨言。在毛泽民和父亲的努力下，毛家不仅赎回了祖上点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了堂弟家的7亩水田，老旧的茅草屋换成了青瓦屋顶，一间间的新瓦房又建了起来，毛泽民家的生活终于有了明显的改善。好景不长，没过2年太平日子，毛泽民的母亲就生了重病，随后家里又遇到了火灾，军阀混战，毛家被流窜的败兵不断地敲诈勒索，家里甚至还让强盗抢劫了一次。最终
母亲还是因病去世了，而劳累了一辈子的父亲也紧随其后突然病逝。面对这种情况，毛泽民生活的转机又会在哪里呢？那是1921年的正月初六，冷清了一年的毛泽民家里难得的热闹了起来。原来是毛泽东带着毛泽谭回来了。见到弟弟和哥哥都回来了，毛泽民夫妇格外的高兴。毛泽民的妻子

一边烤火一边聊天。其实啊，看似在聊天，但是毛泽东的心里早就有了小算盘。面对着通

听到这儿，毛泽民实在是坐不住了，他就问了，那我们要是不种田，哪有饭吃呢？毛泽东趁热打铁，他就说，你小时候在家里只搞劳动，没有读太多的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一边再做些其他的事情，将来啊，正式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一个是普普通通的湖南农民，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不惜抛家舍业的革命者。兄弟二人的心灵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尽管大哥讲的句句在理，但是对于长期靠种田维持家计的毛泽民来说，要迈出离开故土的这一步，那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劝说，他就继续劝毛泽民说，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还要让全国人民都有饭吃。那怎么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就叫舍小家为大家。在毛泽东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舍家为国的这个道理毛泽民倒是想通了，但是要突然就这么抛弃这个家，他的心里可确实有点割舍不下。那可不是吗？毕竟这些土地房屋都是祖上几代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吗？这其中还有他们夫妻的汗水呢。土地房屋又带不走，送人呢又舍不得，但是都出去干革命，也要为家人留一条后路吧。如果连房屋都送出去了，今后要是想回来，那岂不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吗？

嗯，也就罢了。毛泽东在家只住了四天，正月初十，他就带着弟弟毛泽潭和堂妹毛泽建先去了长沙。毛泽民按照大哥的要求，做好离家前的各项善后工作，不久也带着妻子来到了长沙。那么这个刚刚来到大城市的农民，又面临着什么挑战呢？

其实毛泽东在长沙早就给毛泽民找好了工作，是在省立医师附小做校务，同时毛泽民还在这个学校办的工人补习班学习。第二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也就此开始了。而等待他的第一项重大的任务也很快就落到了他的眼前。这一年的9月14日，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安源路矿的近20,000名工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啊。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们终于争取到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3项权益，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了保护这些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党组织还为工人们设立了工人俱乐部，但是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最实际的就是消费问题。因为当时工人从矿主那儿领到的工钱啊，不是现钱，而是矿票。矿票说白了呢，就是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那要是想到矿区外买东西怎么办呢？那就必须拿着这些代金券啊，到矿局或者是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如果不出矿区的话呢，工人也只能在资本家控制的商号里购买东西。这样的话，那里面的水分可就太大了。1块钱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20%。为了抵制这种剥削，1923年的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正式开业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合作社最早由易礼荣担任总经理，但是1个月之后呢，他就被调回了长沙。经过工人俱乐部换届选举之后，新的总经理诞生了。这位新的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毛泽民。为了支持消费合作社，路矿工人俱乐部拨来了10,000元作为活动经费，但是这点钱还是不够呢，怎么办呢？后来工人俱乐部决定在俱乐部成员中招股，也就是在工人中卖股票。由于罢工斗争胜利了，这也使工人俱乐部深入人心，所以尽管工人们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听从俱乐部的号召，踊跃认购股票。很快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了7,800余元的股金，连同俱乐部拨来的活动经费，总共18,000多块。消费合作社用自行设计的股票作为凭证，发给每位认股者。那么，合作社会用这些钱，怎么为工人谋福利呢？在乡下时，毛泽民管过小家，到长沙后又逐步学习着管理大家。但他过去管理的资金最多不过1,800块，而现在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总资金额高达数万元，涉及到上万工人股东的切身利益。该如何管理好用好这些钱，使股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让入社的工人切实得到实惠呢？

毛泽民领导的合作社决定首先就从矿票入手。为此，消费合作社设立了兑换股这个部门，凡是参加合作社的工人都可以拿矿票来兑换股票或者是现钱。一元矿票兑

一元县大洋。就这样，兑换股成立才半个月，就把安源街上大大小小的银铺全部击垮了。为了办好合作社呀，毛泽民还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大家的需要，他派人专门去长沙

比当地的市场便宜了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另外呢，毛泽民啊还想办法从浙江、广东搞来食盐，从其他的地方采购豌豆、蚕豆等杂粮。每次合作社来了紧俏货，毛泽民就亲自担当起了卖货郎，他挑着担子给住在边远地区的工人们送去。看到工人消费合作社发展得这么迅猛，您说那些资本家和包工头们能不生气吗？自己的店原本开得好好的，钱赚的是大把大把的，怎么就冒出个合作社来抢生意的呢？于是啊，这些人纷纷联手，企图击垮合作社。一些不法商人也趁机从合作社套购货物，再转手高价卖掉。毛泽民很快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他果断地实行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凭证购物。合作社特制了上万枚实名登记的购物木牌发给社员，同时规定兑换现钱必须得出示这个购物牌，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每次最多兑换一元，而且每个月不得超过十次。你还别说，这个措施还真的很有效啊。就这样，随着资金积累的越来越多，毛泽民又增设了好几个合作分社，还购买了很多台缝纫机，开办了缝纫实习工厂和服装店，定做各类服装。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也由20多人增加到了近40人。另外呢，为了解决资金周转的问题，在毛泽民的建议下，工人俱乐部决定设立储蓄部，号召工人储蓄，发放合作社纸币10万元。虽然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流通范围仅局限于安源路矿的数万名工人和家属中，但这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啊，这也是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的尝试。1925年秋天，毛泽民随着毛泽东去了广州，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然而刚开课37天，毛泽民就奉命去了上海。这到底是什么工作，要这么紧急的派

这次党中央让毛泽民到上海，是让他担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的经理。为什么要让毛泽民来负责这项工作呢？原来啊，他来上海之前，党的发行工作一直是由上海书店负责的。最初上海书店发行的《向导》周刊，印数虽然有3000份，可是发行量却只有1000多份。上海书店还接受了新青年杂志社的所有存书和各省代售处的欠款，结果呢，背了一屁股的坏账啊。可是出版发行工作对于毛泽民来说，也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啊。一个外行人能解决眼前这么棘手的问题吗？毛泽民倒是一点都不出脸，他不断地摸索印刷发行的经验，很快就进入了情况。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毛泽民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某印刷厂的老板。他脱掉了土布短装还有布鞋，时而身穿长衫马褂，时而有西装革履，出入报馆、书店和发行所，潇洒大度，侃侃而谈，俨然是一位出版界的大老板啊。毛泽民就发现了，作为向导杂志的发行机构，上海书店的店址有点偏僻，卖什么不都需要人气吗？所以为了方便读者购书，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立起了多个分销处，又在培德里建立起了一套秘密的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以及发行。杂志想扩大销量，就不能只盯着上海这一个地方了。所以毛泽民还奔波于全国各个大城市，建立和扩大革命书刊的分销渠道。就这样，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这四个地方，逐步发展到了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甚至在香港、巴黎还有柏林也设有代售处，以至于书刊还没印呢，就收到了上千元的预约款。毛泽民将这些预约款作为资本，使发行工作得以迅速的发展。到毛泽民任期快满一年的时候，出版发行部进行内部结算时发现，杂志社已经盈利了15000多块了。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呢，毛泽民又随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起义之后的2个月，党中央又紧急地把他调回了上海，恢复了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然而摆在毛泽民面前的却是让人绝望的窘境啊。原来他离开发行部时移交的书款、存书和账目都已经丢光了，这就意味着他又要两手空空地从头做起了。那么毛泽民会怎么处理眼前这个烂摊子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7: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

0: 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徐可。哎，咱们每天啊，其实都得聊啊，就是您今天早饭吃的什么？哎，李红早饭吃的啥？
0: 哎，早饭我吃的比较丰富。你看啊，有麦片，然后呢，当然点主食。哎，来个鸡蛋。
1: 不是麦片还丰富，我早上比你丰富。我吃的是油条加上那包子，行吧？
0: 嘿，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跟你说的。油条，豆浆，来点包子，
1: 那不是都是这个吗？
0: 多香啊！
1: 对，但太香了。
0: 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来说呀，一个岁数大了，早晨吃这些比较油一点的东西呢，可能不太好消化吧。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营养太单薄。你看你选的这个主食，碳水化合物
1: 啊，那倒是碳水为主啊。
0: 哎，咱们说三餐要吃好，都得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关键营养都能补上。
1: 太费劲了。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它里边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蛋白质，又有矿物质。
1: 我跟你说啊，好多麦片吃起来真不好吃。
0: 哎，你这传统观念了，我相信很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有这个传统观念，
1: 都是这么想。
0: 哎，麦片挺好的，但是呢，吃起来不好吃，不坚持不下来。您看啊，这个传统麦片啊，它有几大优势，比如说好消化，不添负担。这是它的优点。另外，麦片营养密集啊，有优秀。

0: 啊，对于糖呢影响就小一点，
1: 对，
0: 很多人喜欢。但是说麦片不好吃，这也是一个事实
1: 啊。确实，你说实话，咱们之前那麦片，太单一，然后呢口味也太单一。你今天带来这个啊，我觉得还不抵我那面包啊包子呢。
0: 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海盐蔬菜麦片，它做的口感上、味道上的调整，同时把营养给它做丰富了，您再吃就不难吃了。
1: 那你光说到这儿，它那一个麦片怎么丰富啊？
0: 你看啊，
1: 嗯，
0: 咱们这个本身的食材就不光是麦片这一种了，它里边光这麦片就有三种，有什么呢？有咱们常见的麦片，还有什么复合麦片？这个复合麦片，
1: 复合麦片，
0: 用什么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
1: 哦，
0: 比如说小麦里边有优秀的这个蛋白质和维生素 B 族，玉米里边有这个膳食纤维和叶黄素，
1: 是
0: 啊，包括大豆里边富含着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然后另外呢，不光是有这复合麦片，还有什么黑麦片？
1: 哦，
0: 它是用黑麦做的，它里边还富含着优秀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
1: 哦，
0: 你看光麦片就这三种，
1: 等于你是跟原来不一样，原来那些麦片品牌就是一种麦片，你这个是不仅有传统的燕麦片，你有了，还有一个复合麦片，复合麦片里边就含了小米啊、玉米啊、大豆、海盐什么大米，然后还弄了个黑麦片，那你这确实是不一样，光麦片种类就很多，
0: 所以你吃着就香了，口感就稍微的不一样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它里边还添加了

0: 蔬菜的清香味。
1: 那是你一般早饭，你像我那包子油条，那肯定没法跟你这么多的复合麦片再加上蔬菜比。
0: 还没完呢，里边还有什么黑芝麻和全脂的奶粉，让你把这味儿又调好了，又香了。
1: 还补充点蛋白质。
0: 对，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啊，大家觉得是不错，但是我那油条包子好在便宜，一顿早饭20块钱，
0: 我这比你更便宜。
1: 那不可能加这么多，你今天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
0: 你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300克一大袋，里边是分10小包，每小包呢是这个等于说是30克，一共是10大袋，100小包
1: 啊，喝100天的呗，你要每3天喝一个，能喝1年。
0: 哎，喝100天的市场价299块钱，
1: 你看你这有点贵啊！
0: 北广售价199块钱，和每天咱们这个成本就2块钱，
1: 两块
0: 啊！
1: 要2块，确实比我那个油条包子还便宜。
0: 别着急呢
1: 啊，
0: 还没完呢，咱们这还有赠品
1: 啊！
0: 再给大家赠5大袋50小包。
1: 赠什么？赠50小包？
0: 哎，50小包加起来一共是150小包，每小包是30克，等于说老两口去喝都得喝将近仨月。
1: 不是，那你这意思就是说150小包。

0: 黑芝麻，胡萝卜，菠菜，芹菜，
1: 哦，
0: 没了。
1: 不是你添加剂呢？
0: 没有。
1: 防腐剂呢？
0: 没有。
1: 那你这保质期多长时间啊？
0: 8个月，因为它是直接的独立包装，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然后，哦，那等于你这配料表没什么多余添加，都是天然食材。
0: 对，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添加剂，而且还有什么？零添加蔗糖，
1: 糖都没有。
0: 对啊，
1: 那以前人燕麦片可都有糖。
0: 我告诉你 以前那个麦片加点甜味儿，对吧？但是现在人对于健康重视。
1: 哦，
0: 还有很大部分人群对于糖比较敏感啊，
1: 对
0: 糖比较担心啊，
1: 有些人不能吃太甜。
0: 对，而且咱们北京北方人的中老年的口味是什么？早晨我得来点咸口的，粥我还得就咸菜呢，你让我喝这麦片甜的不行。所以说呢，它把它里边不添加蔗糖，咱不用担心糖有波动了。另外还有一点，它做成类似于菜粥的那个味道，
1: 哦，
0: 有菜的清香，尤其是这芹菜味还挺浓的。然后呢加一点点海盐啊，矿物质也有了，维生素也有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蛋白质也有了，同时这个粥还给你做的好喝。
1: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不仅中老年朋友，给孩子其实每天上学弄一碗，或者上班族弄一个，它关键是又便宜又快。
0: 对，
1: 1块多钱。
0: 对，你看啊，给老人孩子宝妈都能放心吃。为什么？再次跟大家说，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您就放心去吃。
1: 而且
0: 这个营养非常非常丰富。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我在乎的就是这方便。
0: 哎，
1: 它首先你这什么粥你得煮，什么得熬。
0: 对，
1: 你这不用熬不用煮，你每天把一袋取出来，盒1块多钱，您是加点温水拌也就半分钟，或者您说哈，
0: 加点牛奶，
1: 或者您再比如说我温水再加点蜂蜜搁里边都一样。但是我觉得关键就是方便，而且你今天150包。我3天吃一个，我能吃一年。
0: 对，150小包，每包是30克。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是这个，你看啊，营养丰富，咱们给大家介绍了，
1: 营养
0: 实在太多了
1: 啊，
0: 对吧？然后味儿还挺好的，
1: 确实。
0: 关键还有一点什么呀？好消化。
1: 好消化，没有负担。其实早饭就是别不能太有负担。
0: 哎，你看啊，它虽然是杂粮，但是呢，这三种麦片，复合燕麦片、燕麦片和黑麦片，都给大家打的比较碎
1: 啊，
0: 它类似于泡完了以后跟粥一样。
1: 哎，您都不用担心。
0: 另外，牙口不好的，
1: 对对对，
0: 也不觉得它粗糙，而且研磨之后它更加有那个麦香和蔬菜香。对于中老年来说，淡淡的咸香味儿中和了谷物的醇香和蔬菜的清新。您喝的时候真跟那菜粥一样，
1: 是是是，
0: 一碗一碗的挺稠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营养丰富，安全放心，
1: 安全放心，
0: 快捷方便的这么一款海盐蔬菜燕麦片，一共是150小包，保质期8个月，北广售价199。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旭哥，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们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
0: 大骨
1: 去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
0: 酥了，
1: 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0: 真好，
1: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特别重要。
1: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0: 带鱼贵。
1: 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0: 对，
1: 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0: 有点蒜瓣肉嘛，
1: 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0: 对，有点腥气，
1: 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0: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1: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0: 真棒。
1: 然后不用竖刺，
0: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1: 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0: 嗯，
1: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0: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1: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0: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1: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0: 不合适，
1: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0: 都是大块大块
1: 的，大块大块的。
0: 对，
1: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0: 是
1: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0: 对，
1: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0: 没错，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
0: 香，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0: 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三两的
0: 、
1: 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10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2年呢，
0: 两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和 DHA-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

0: 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啊，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的。

0: 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真方便，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3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1: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0: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哎，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1: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0: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1: 对，
0: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0: 梅菜扣肉。
1: 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
0: 都爱吃。
1: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0: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1: 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0: 对，
1: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0: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1: 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肉得选好了。
0: 是是是。
1: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0: 对，很重要。
1: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0: 对，
1: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0: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1: 得洗得干净了。
0: 是。
1: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的。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就嚼烂了。
0: 是是是。
1: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0: 我也是。
1: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对吧？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它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了，然后呢又能让这个梅菜有这香味儿。同时您在吃这肉的时候，它有一种梅菜独特的草本的香气注入到这个肉里边，
0: 是，
1: 所以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0: 没错。
1: 另外一个，咱们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差不多了，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0: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1: 这贡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0: 对，

0: 月。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荐，特别再加赠您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1: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因为呢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0: 对，一周吃一碗呗。
1: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
0: 嗯，
1: 如果天热的话，咱给它放到那冷藏室里边，
0: 哎，
1: 也行，不占地方啊。
0: 对，那这个带给您的梅菜扣肉，在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哈。
1: 24块钱，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啊，用的是好的五花肉啊。
0: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嗯、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这个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您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给您进行解答。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统名吃贡宝林这个牌子出的老字号出的这个梅菜扣肉，
0: 没错。
1: 这个梅菜扣肉刚才我们说了，哎，吃起来又不腻，同时呢又解馋，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黑猪的这个厚切的肉片，用的还是惠州的梅菜，
0: 对，
1: 您吃起来不用担心牙碜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
0: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血水还有这个油脂给逼出来。
1: 嗯，
0: 紧接着就是关键的过油炸皮，就是说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的。
1: 嗯，
0: 炸完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冰水浸泡当中。
1: 嗯，
0: 在这个一冷一热之间，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1: 哎，您自己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用好油炸完了以后，它这个油炸得够火候，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出渗的，也就是这油越炸越多，而不是吸进去了。
0: 是，
1: 所以说经过这一步以后呢，它那肥膘里边的油脂就给
0: 炸
1: 出
0: 来
1: 了。
0: 嗯，对，然后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给吸收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吃梅菜扣肉的时候，哎，菜里面会有肉的味道，
1: 这梅菜也不干巴了。
0: 对，那这样出来的扣肉呢，肥肉部分就变得像半透明的胶质，瘦肉呢吸饱了汤汁儿，那您吃进嘴里感受到的就是浓郁的肉香，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哈。
1: 哎，您吃这个肥肉片的时候就感觉确实有这种跟豆腐一样的口感，但是呢吃起来不腻口。
0: 是的，
1: 哎，这个咱们能多吃几片这是一好事儿，这就是它梅菜扣肉做的精细的地方。
0: 嗯，
1: 另外呢它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呢替您省心。除了这个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崇的它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包装设计，每份呢都是300克的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给大家，哎，抽完了这个空气的，哎，它能保存得住，所以里边呢也不用放这个防腐剂。
0: 嗯，
1: 这个分量对于家里边的中老年的家庭来说呢，设计的是恰到好处。您想啊，6两里边呢有这个肉，还有这梅菜，等于这一碗老两口吃正合好一顿饭。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一个人的话，分2顿饭也没问题，它不用放的时间太长了，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顿顿咱都吃新鲜的，这一点呢还是挺。

0: 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宫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
1: 购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钱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那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肌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肌肉发腥

0: 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
1: 嗯
0: 啊，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哎，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了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就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哎，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嗯，
1: 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2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啊，嗯，所以您到手一共是8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1: 嗯，
0: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
0: 哎，
1: 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
0: 嗯，
1: 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儿享用。
1: 嗯，
0: 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
1: 嗯，
0: 哎，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
0: 嗯，
1: 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2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的扒鸡，
0: 哎，
1: 每袋是500克，都是浸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
0: 嗯，
1: 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1袋就要卖到59.9块了，
0: 嗯，
1: 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块钱，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

0: 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前半时段主持人红酒为您带来减重的话题。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大家好，我是红酒。
3: 我是编辑常思。
2: 今天常思和红酒为大家请来了两位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呢？关于减重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常说常新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帮助您管理三高慢病啊。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很多朋友开始关注自己的体重了，有的想减，有的呢非常犹豫，有的甚至觉得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减不减无所谓了是吧、
3: 但是您知道吗，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成年人超重率超过34%，肥胖率超过16%，两者合计已经超过50%。换句话说，每两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位体重超标
2: 啊。那咱们直播间里有两个人超标吗？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减重真的是迫在眉睫啊。那减重到底有没有用？有用啊。2025年发表的国际权威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518位65到84岁超重的老人3年，结果发现减重超过10%的老年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了8.3%，甘油三酯下降了28.2%啊，好胆固醇升高了12.4%，更关键的是超酶 C 反应蛋白下降了近59.4%啊。当然这个比较专业了，一会儿我们会请到两位专家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平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4: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狄北冰。狄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首先刚才我提到了，很多老年朋友说了，减肥这个事儿年轻人的事儿吧、是吧，年轻人爱美嘛，是不是啊，跟这个老年人有关系吗？真的有关系吗？想听听专家的意见。王主任，
4: 那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对于减肥来说，减重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可能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年轻人呢更注重的是这种骨感和漂亮，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种减重可能主要是减的就是要保健康。那么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减重，实际上可能会有一些误区，他认为是减了体重就是好的，实际上我们重要的减的是要减内脏的脂肪、所以就是内脏脂肪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减这种内脏的脂肪，实际上是要这个量腰围，量这个腰围或者腹围，那么男性呢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这个就是超标的，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减内脏脂肪了。所以其实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要减的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减少了，那么会有助于我们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控制。所以老年人减体重是很就是减腰围和减内脏脂肪是特别必要的啊，是有助于我们的健康的啊。
2: 那就刚刚提到了，这个跟三高确实是息息相关呀、就是说你外边看所谓的胖，跟内脏这块它脂肪特别的多，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心脑血管，它这个发病啊，还真跟这个肥胖有一定的关系。对吧，
3: 有很大的关系吧。
2: 很大的关系。然后呢，有的老年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现在稍微吃点就长肉。哎，我跟你说啊，我深有体会啊。我这个在40岁之前呀、也属于这种体质，就怎么吃都不胖，就是从来就不忌口。然后呢过了40，你就会发现啊，如果真的是过一个年，撒开了花吃，它还真能给你长个10几斤啊。我就从今年开始啊，突然有一个月 长了15斤、
3: 啊、一个月15斤，
2: 一个月长了15斤啊。当然咱们天天都见面，你可能
3: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经常不见面的朋友说，哇，你怎么就突然就变胖了？当然我最近还是减了7-8斤啊，
3: 控制了一下，
2: 因为整天做这个节目嘛，知道了这个肥胖确实有一定的伤害。
3: 嗯，
2: 这个背后的生理机制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岁数大了，老了就发福这个事儿。
5: 是这样子，因为咱们岁数大的患这个人群吧，咱们的这个代谢率它是每年自然就会下降0.5%到1%，然后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代谢率呢，它是燃烧这个脂肪的一个基础的因素，所以说呢，因为我们代谢率的下降，所以说我们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更容易发胖，出现肥胖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既然不能逆转年龄，我们就可以依靠保住我们的肌肉，还有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啊，然后来提高我们的代谢率啊。因为为什么说我们那个上了岁数的人是，或者稍微年长一些的人啊，他就容易喝口水，就俗话说我喝口凉水都长肉啊，就是因为我们老年人呢，这个肌肉流失就本来就很快啊，就是老年人我们可以常见，他胳膊腿是细的，但是他肚子特别大，尤其是腹围特别大啊，那么它内脏脂肪非常的多啊，这种体型是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三高非常不利的啊。不是说您吃的少，然后呢就有利于健康，而是说我们要会吃啊，然后呢要保住我们身体的肌肉，因为身体的肌肉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燃脂的引擎啊。然后肌肉每减少一斤呢，那么基础代谢率就会少消耗几十个大卡。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减肥的时候，大家就不管什么都少吃，就一味的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这样子其实我们身体最先消耗的是肌肉啊，它是肌肉越来越少，发生一个肌肉流失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人体宝贵的肌肉就变少了啊，然后我们的代谢率就会下降啊，就形成了这种恶性循环，越少吃肌肉越少，肌肉越少代谢率越低，所以说呢稍微再吃一点东西，它就会体重就会反弹，这就是这个容易反弹的这个根源啊。所以说我们那个饮食呢，要既要吃得好，然后呢又要那个能控制体重啊。我们呢就是要不能说我只是说吃得很素很少，但是你的主食占比还是很高，尤其是好多老年人，我就吃清粥加咸菜，这是很不合理、很不健康的啊。然后清粥加咸菜，第一个呢，它这个粥升糖非常的快，然后升糖快呢，它就使你的胰岛素在餐后快速的分泌，然后把这些吸收的血糖快速的转化成为脂肪啊。虽然说你吃的总量不多，但是它脂肪转化率非常高，也会引起肥胖。第二个，这种咸菜呢，它是含钠的含量特别的高，尤其不利于我们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啊，会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种控制不好，水钠的储留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老年人减肥，不是说只是饿肚子，而是要把我们这种吃的少换成吃的好，吃对顺序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那个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啊，我们得有这一长大的这个瘦肉或者鱼肉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尽量先吃肉先吃菜，然后控制一下主食，少吃主食，而且我们主食要以粗粮为主，粗精结合，不要说我只吃白米饭和馒头，这也是不合理的啊。而且我们那个关注的不是说只关注我体重的这个数值，而是要关注我们的腹围啊。每天你可以就是每天测自己的腹围腰围，只要你的腹围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啊，小于85厘米，那么或者说肥胖的患者腹围一直在减少，而我们的总体的重量没有在变少，那么也是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呀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的。谢谢。
2: 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着常思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3: 我刚想说我一直在减肥的道路上。
2: 对，因为他研究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看我们两个其实也都有胖的一个经历，然后也都是成功的减重了，
3: 是
2: 吧？ 我今天这非常好的机会，你有什么要问咱们两位专家？
3: 我最近啊一直在控制体重，但是我是那种不爱吃一日三餐，会吃零食，然后我不爱喝白水，我爱喝饮料。
2: 嘿，
3: 我就在超市里选的那种零食都上面写着无蔗糖、零糖、零卡的这种，但我有的时候发现啊，我

0: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减肥啊？
1: 这个就是零糖陷阱和那个减脂陷阱。那么其实对于零糖食品哈、啊、就是刚才说的很多吃的很多零食，它讲的是零糖，但实际上它零糖不是真正的零糖，它只是每100克这个食物里含糖量小于0.5克，但它很多会有代糖、
2: 哦、
1: 代糖包括这些木糖醇呀、阿斯巴甜呀、
0: 嗯、
1: 可能我们看到那个它那个就是配料表上会有这个阿斯巴甜、嗯、实际上这种代糖它虽然说它的热量很低，但是它很狡猾，它会欺骗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认为它甜味来了，但是能量没有到，反而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不知觉的可能会更吃得更多。而且很多这种零糖的这个零食包括饼干啊点心啊，它为了增加口感可能会增加淀粉和油脂脂的含量，所以这种淀粉到体内照样变成葡萄糖，而且升糖的速度也很快。那么零脂呢，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好多又食品啊包括一些酸奶都写的是零脂，但是一旦这个脂成分其实是很香，是香味的食品。如果说这脂肪含量很低了，那它的口感会不好，那就可能不会买第二次了。所以它肯定要增加口感，那里边会增加糖的含量，会增加一些增稠剂，所以实际上它这个糖分比其他的这种零脂的就是油脂肪含量还要高。所以而且这种含糖量很高的食物进到我们体内，就马上它就变成了，就是转化成血糖，然后进一步变成了血脂啊，就是脂肪沉积。所以而且这种零脂，我们的脂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必需成分，那么很多这种激素的活性是靠脂肪来维持的，另外一个呢一些维生素也是靠脂肪来代谢的，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D，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没法吸收，那么我们就会缺钙，那么我们的骨质成分会丢失，那么会导致病人骨折。所以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零糖零脂的陷阱，我们要看配料表，那配料表它有没有一些代糖或者是其他的淀粉成分增加或者脂肪含量增加，所以还是要看配料表的。那么其实配料表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它这个这里边这个能量，就是每100克食物里它能量是多少，我们要看一下。如果要是100克食物里能量超过1500千卡了，那不是1500千焦，也就是350大卡，那就是能量超标的食物，所以我们这种就要避免选择啊。另外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它的钠的超标，所以还是要看它的成分表，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代糖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盐的超标，所以我们要看好配料表再选择我们吃的零食，而不是根据它这个噱头宣传的噱头零糖零脂。
2: 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减了10斤了，怎么这个血压血脂还是很高啊，那这个减重跟三高之间它这个改善有没有一个时间差，是不是有滞后效应，它能够成一个比例吗？啊，因为很多人他要及时反馈啊，及时奖励啊，我这体重一下来之后我发现哎三高好了或者好点了，那我就有继续减重的这样的动力了。
3: 减重呢肯定是合理的减重，咱们指的是啊，不是说减肌肉啊，是合理维持肌肉的这种减重。合理的减重肯定是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能带来好处的啊。首先好处之一呢，它就是可以显著的改善三高，这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病例，很多很多这种通过合理的控制体重啊，把这血糖血脂啊和血压调整得很好的患者啊，我们也非常的鼓励患者去这么做啊，这可以减少，甚至有些患者可以减少他这个降脂药呀降压药物的应用的这种剂量还有种

0: 蛋白啊，第二个呢，因为你这个体重下降了之后呀，它是尤其是内脏脂肪减少了之后，那么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的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第二个呢，它能够减轻咱们的这个血脂，尤其是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啊，减重超过10%的老人，那么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降低8%左右啊，甘油三酯也能降低20%多啊，所以说而且它还能升高我们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种好胆固醇啊，所以说呢这个减重呢对于血脂的调节也很重要啊。另外一个呢，它还能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啊，体重下降了之后呢，这个血压呢也能够降低5%到20%啊。所以我们将这个 BMI 值，也就是体重指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也就是22到27之间，可以呢和就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啊，这是给三高带来的好处。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就说，哎，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体重下降了，这血压没有立马的下来啊，然后我们人体呢它是有一个这种适应的过程的啊，我们不要着急啊。如果说我们是合理的减重啊，我们在保留原有的肌肉含量的基础之上啊，然后我们内脏脂肪的下降啊，它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啊。第二个呢，它还能给我们这个老年人啊，包括我们中年人，给我们的关节减负啊。因为这种我们膝盖的这种承受身体的重量，包括我们足部的这种关节啊，它长期在一个超重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增加这种关节的磨损啊。那么减轻了之后呢，我们这种关节的磨损呢就会大大的减少，然后呢就将来老年人之后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有所的下降。第三个呢，就是呢这种合理的减重之后呢，还能够提升我们大脑的这个认知功能啊。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就是减重能够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啊，对于肥胖的老年人啊，合理的减重呢有甚至有一定能够这种预防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积极的意义啊。第四个呢，就是说呢这种过度的肥胖内脏脂肪，它也是我们全身的这种炎症反应的一些个炎症指标的来源，所以说合理的控制我们的内脏脂肪呢，能够降低我们身体的这种炎症标志物啊，然后降低全身的炎症，也是一种抗衰老的一个办法啊。所以说减重呢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年人带来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啊。但是呢它不是说我减10斤或者我减5斤就能立马立竿见影的看到我们血压就能降多少啊，它是会有一个延迟，会有一个延迟，所以说各位听众呢不要着急啊，慢慢的我们能够看到它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
1: 这个生活方式干预还是说打针吃药更快一些？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减肥手段可多了，
2: 又有针又有药，
1: 又针又药，
2: 不需要忌口，不需要运动，一针下去绝对瘦。
1: 真的是这样可以吗？
3: 其实这种减肥药的使用就一定需要谨慎，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那它之所以称为药而不是其他的保健品，就是它一定是有副作用的。
1: 对，
3: 那么就是这个副作用每个人可能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常见的这种食欲下降，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心慌，这种是很常见的，甚至有一些

0: 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比作一个就是这种橡皮管管道系统，那么对于老年人就是已经老化的橡胶，那么对于中青年来说可能就是还有弹性的橡皮筋儿，所以这种它对这种血压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中青年人他这个适应性是很好的，但对老年人来说他反应速度会偏慢，不仅是他脑子反应速度慢，他的脏器功能包括他的一些我们压力的一些感受器，他的调节功能都会慢所以就是对于老年人我们不建议这种减体重减得太快，因为减得太快了，那么这种带来的是相应的有可能他减的是水分因为减快能快速下降的一定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那么而且可能有一些老人会有就是丢失这种肌肉，所以我们减体重老年人就是无论做什么老年人都要慢，无论老年人可能说话慢走路慢，但是我们减体重也是要慢，因为这种要如果是像过山车似的这种减体重有可能会带来这种包括血压断崖式下降，那么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晕倒什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本身他脏器各个脏器内脏功能都是下降的，那包括他的肾功能可能也会下降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一定要我们还是反复强调要减脂增肌，就是增加肌肉那么只有增加肌肉了，这个肌肉一个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来运动活动，另外一个改善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老年人做什么都是要慢一点没有坏处快了会引起相应的不良反应。
1: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对于一些高龄或者是比较弱的一些老年人来讲啊，减重可能不是第一目标，
2: 对，
1: 是吧？刚才王主任提到了一个增肌，我们经常呢会做关于防跌倒这样的节目。如果你的肌肉特别的少了，甚至患了肌少症了，这种情况下，这个减重是不是就应该

0: 一种激素的一个代谢啊，那么所以适当的脂肪啊，也是一个是保护我们人体，因为脂肪还有缓冲作用啊。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尤其像我们心内科常常看的病人哈，就是我们从临床经验上看，我们一些心衰的病人，我们不建议太瘦，因为我们在我们重症监护室里，如果是心衰，一般是我们心脏的终末期了。那么这种心衰病人如果特别瘦的，我们认为特别重心衰的，一般他存活的几率很低。但如果是一个胖的心衰的，我们觉着大多数我们还是有治的可能的，还是能存活下来的。所以那么我们任何一个脏器器官它存在即合理，是因为脂肪它既有好的作用，只是过犹不及，是多了不好，但是一定要适当，有适当的脂肪是能维护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机能的，以及帮助我们人体来在一些应激状态下啊，对抗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
1: 所以这个有钱难买老来瘦，这个分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一分为二。对于很多高龄老人，尤其是老人，他其实微胖，有的时候他在真正一些急重症的时候啊，他还会
2: 保命。
1: 哎，对，增加你的抗打击能力是吧？我们能够救回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一位呢是王平主任，另外一位呢是狄伟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咱们常态化应该如何科学的减重，还有就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三高的慢病啊。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之科普专家说健康先到这里，
3: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2: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2: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前半时段，医生为您支招如何减脂，接下来介绍的超慢跑，其中的作用之一就是减脂。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它和走路、普通跑步有什么区别？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常方波教练。那么常教练，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呢？
16: 当然首先呢，就是它不同于走路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走路，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快走，你可以慢走，对，它这个节奏是不太固定的吧。但超慢跑基本上大家比较共识的就是以这个180这个节拍啊，然后去进行这个超慢跑。因为你毕竟还是跑嘛，所以如果你太慢，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哎，那我一开始我应该再慢一点，我是不是更好？那大家如果没有尝试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其实越慢
15: 越累，
16: 反倒不一定容易。对，因为它这个节奏其实是我用一个词，我自己理解啊，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什么呢？就是比如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有这个皮肤，对吧？皮肤下面有这个脂肪组织，有这个里面有肌肉等等骨头。但是呢，其实啊，我们所有的这些皮肤、肌肉、骨头等等，它外面都有一层膜，比如骨头有骨膜，肌肉有，比如肌肉肌纤维有肌纤维膜，然后这个肌纤维构成肌束有肌束膜，很多的东西都有膜。那这个膜它其实是包裹我们一整个身体的东西
15: 啊。
16: 那现在越来越多就会认识到啊，原来这种筋膜这种东西是贯穿整个身体，而且呢，它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叫感受器这种东西。感受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身体有一些这个地方紧了，
8: 嗯，
16: 啊，这个筋膜它紧了以后，它可能会传导出一些疼痛或者不舒服的信号。
8: 但筋膜炎就很要命啊！
16: 哎，对，
8: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背肩背部的筋膜炎痛不欲生。
16: 是是是，
8: 它可能其实病情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造成的痛苦感受是很严重的。
16: 是是是，那为什么跟大家去提这个筋膜呢？因为你在做超慢跑就180这个节拍的时候，实际上你全身的这个筋膜网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8: 嗯
16: 啊，那么你因为你要保持180节拍，所以你只能前脚掌嘛，
8: 嗯，
16: 你没有办法说我整个脚掌，
8: 整个脚落地，
16: 对，那，
8: 嗯，
16: 整个脚落地你会发现你可能很难维持那个节奏，或者说你维持那个节奏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嘛，
8: 嗯，
16: 对，那你前脚掌落地然后维持这个节奏，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弹簧，
8: 嗯
16: 啊，你在变成一个弹簧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跑动就会越来越轻盈，
8: 嗯，
16: 对，所以我觉得首先大家抓住这一个点，
8: 嗯，
16: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保持轻盈，那你肯定是步幅要小，然后呢，这个频率要快，对，然后路。

0: 觉得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你就注意这几个点啊，步幅小一点，然后落地一定要尽量轻，左右尽量一致，你要你就想着自己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哎，那我觉得超慢跑对对很多的朋友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超慢跑刚您说了差不多这个1分钟180
0: 是是是
1: 次的这样的一个节拍，对，那么它的这种速度不是速度，就是它的大概的这个跑的强度是什么样？我大概要跑多长时间？这个有说法吗？
0: 其实一开始就如果没有任何运动基础的小伙伴，那一开始建议，比如您先从10分钟开始，
1: 先短一点，
0: 先短一点，对。当然，我觉得怎么说？因为个体差异很大嘛，对，所以如果说比如您尝试，比如5分钟到10分钟，有任何不舒服，那一定要及时停止
1: 啊！
0: 因为任何运动，它肯定是比坐着
1: 要累，
0: 对，就是你要付出的这个。

0: 往前退一退，
1: 嗯，
0: 也可能是比如热身啊等等没有做好，
1: 嗯
0: 啊，反正一开始我觉得五到十分钟先尝试性的开始是比较安全，
1: 嗯，起点低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嗯，时间可以持续到多长时间，
0: 嗯，然后呢就看这个心率吧。我觉得就首先我们一提这个有氧运动，很多小伙伴就说，哎，那超慢跑它属不属于有氧运动，
1: 嗯，
0: 严格来讲它就是属于有氧运动，
1: 对
0: 对，因为如果你这个能够维持超慢跑，有氧运动它其实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你做这项运动它是能够持续至少15分钟以上。
1: 嗯，
0: 那如果比如您做这个哑铃什么弯举啊推啊等等，你要连续做15分钟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做，所以
1: 累死了，
0: 对对对，所以它不属于有氧运动嘛。那超慢跑其实它你是可以维持15分钟以上，但是如果比如您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你也不能维持15分钟以上，那就说明什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超慢跑这个强度对您而言不能在有氧的区间，
1: 嗯
0: 啊，就说明这个强度对您而言它不属于有氧，
1: 嗯，
0: 那可能你还要把这个强度再降低，
1: 嗯，
0: 回到走路，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小伙伴啊，
1: 对对，
0: 可能应该都 OK， 对，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比如第一周你是5分钟10分钟，哎，然后到第二周

0: 另外呢，就是怎么说呢？当然有一些跑姿可能自己不一定能看得到啊。比如你从后面观啊，正面观，可能有一些比如膝盖往内扣的情况啊，等等啊。
1: 内扣啊，内扣不好吧？
0: 对对对，就是如果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一开始如果平时您跑步很少的话，
1: 嗯，
0: 其实比较建议一开始，比如你先把自己跑步录个视频，
1: 姿势把姿势先
0: 对，先把姿势稍微调一调，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跑步的姿势不对，然后但是呢，大家又没有意识到的话，它慢慢这个形成记忆以后，其实你再改其实是不容易的。
1: 对，就是经常会看到跑步的朋友们，就是会替他们觉得着急。
0: 嗯，
1: 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可能左右不平衡的问题，
0: 是是是，嗯，
1: 包括您说的他这个幅度过大的问题，等等，
0: 对
1: 啊，包括内扣，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如果不拍照不是拍照，不录像的话，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0: 对对对，意识不到，
1: 对对对，只能别人看能看出来。
0: 是的，
1: 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就是找朋友给录个像，
0: 嗯，
1: 甚至说可以约几个朋友大家一起来跑啊，
0: 对，
1: 互相的，
0: 是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对，好的开始非常的重要啊，是吧？超慢跑可以给老年朋友带来哪些好处？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具体它还对我们老年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也是我们是否选择超慢跑一个特别重要的参照。
0: 对对对，原因啊，
1: 对，
0: 是就是首先比如一提跑步啊，我们先不说慢跑吧，就一提走路啊跑步啊，很多朋友就说，哎，我是不是能减肥，不管是这个青年朋友、中年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啊。那对于超慢跑来讲，如果跟跑步跟走路相比的话，怎么说，比如脂肪的燃烧到底有没有优势呢？那我首先先告诉大家啊，其实大家比如我跟这个小丹，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就在燃脂，就是我们的脂肪就在燃烧，
1: 坐着也，
0: 对，也是
1: 燃烧，
0: 也是燃烧。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我们一分钟它只能消耗1000卡或者一大卡，那如果你是出去运动的话，一分钟就能有10甚至更多，
1: 加倍，
0: 哎，也就是说这个倍数在这儿放着，所以你不能说我一天我做的啊，我虽然燃脂了，但是我怎么说呢，这个量很小，
1: 消耗的太少了也不行。
0: 对，所以其实燃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追求的是最合适和最平衡的那个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又能坚持很长时间，强度又相对不是特别低，总量它是够的，你能坚持很长时间。那走路呢，你是能坚持很长时间，但是总量可能差一点，比较快速的跑吧，大家可能会觉得消耗大，然后出汗也多，对，已经超过燃脂的那个区间。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更多的是用糖分，但是不是所有人，比如您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体能特别好的情况，那超慢跑对您来讲
1: 没啥用，
0: 哎，就是这个燃脂的效率不一定那么高，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运动怎么说呢，也并不是说有非常多运动情况的这种状态的话，

0: 的，因为它本身比如韧带半月板它的血供就很差，并不是说肌肉像肌肉拉伤一样它很快就能恢复，所以其实养是没有办法结构养好的，但是你的功能其实是可以变好的。你做运动其实让你的我们刚刚说那个筋膜的东西层与层有更多的滑动，滑动多了以后其实有更多的血液输送到你的关节里面，到你的关节里面其实它在养护你的关节是有好处的。有一些误区是怕运动的小伙伴，但有一些喜欢运动的小伙伴说、比如疼我要坚持着运动运动它就不疼了，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我动起来好像我就不疼了、啊，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比如肾上腺素的分泌啊，皮质醇的分泌啊，就是你分泌多了以后
1: 有止痛的作用，
0: 哎，对，有止痛的作用，你不觉得痛，但实际上那个问题它还在，所以我觉得要两面性。如果比如在试这个超慢跑的时候，它现实就疼，首先。

0: 弹簧一样。
1: 对，
0: 那你想，你用了比如15分钟、30分钟，这个弹簧让它不断的收缩收缩，是不是你运动完了以后，小腿跟腱啊、足底的筋膜啊，甚至于我们的骨盆，其实它都是偏紧张的状态。
1: 那一定的，
0: 哎、
1: 用了这么长时间。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把它放松一下，那你不是你第二天可能没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日积月累，好几个月以后，你突然发现，哎呦，我小腿肚子怎么这么硬，这么紧张、
1: 嗯、
0: 啊？那可能都是一开始积累下来的。
1: 嗯，
0: 对。
1: 所以，不管做任何的运动，嗯、做什么运动。开始的热身和后面的拉伸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都是很重要的。
1: 嗯，那比如像超慢跑这种前头的热身，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嗯，好，那很多小伙伴说，哎，那我就像这个跑步之前的那个，比如拉伸，比如我把股四头肌拉一拉，然后腘绳肌拉一拉，小腿三头肌拉伸一下，是不是就够了？那首先这个是 OK 的啊，是建议要做的。
1: 嗯，
0: 但是呢，超慢跑还建议。我们可以在这个热身的再稍微细致一点点、
1: 嗯、
0: 尤其是针对踝关节、
1: 哦、
0: 啊，因为我们知道那踝关节一直脚跟抬起来嘛，你前脚掌着地
1: 对
0: 吧，
1: 受力很大，
0: 哎，所以呢就是一开始如果您可以让足踝先进入到这个状态的话、
1: 嗯、
0: 其实更好、
1: 嗯、
0: 那一般来讲比如我带这个很多的客户啊，虽然比如他们曾经受伤或者现在受伤，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很多脚趾头的活动。
1: 哦，脚趾头的活动。
0: 脚趾头的活动。
1: 哦、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1: 不光是踝关节、
0: 就是。哎，很多小伙伴就说，哎，那我就勾脚绷脚、
1: 嗯、
0: 然后内翻外翻、
1: 嗯、
0: 我把踝关节活动。
1: 已经很全面了呀。
0: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小伙伴五个脚趾它是没有什么灵活度的。
1: 平时用不着嘛。
0: 哎，对。但是其实你看尤其我们在做超慢跑的时候，因为你脚跟抬起来了。
1: 对。
0: 那你的支撑点只有前面的脚掌。前面的脚掌那其实就是里面的大脚球对吧、
1: 嗯、
0: 外面小脚球，然后就是五个脚趾了。如果你五个脚趾它都没有什么受力的话，那就等于你只有两个点在受力。
1: 嗯。
0: 其实足底筋膜的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五个脚趾你都能
1: 扒地，
0: 哎，扒地，而且他这个扒地不是说你使劲的，我把脚趾向扒地、
1: 嗯，不是故意的那种，
0: 不是故意的，而是说我每个脚趾它有自己的弹性，那么其实它分散了很多的压力，
1: 哦、
0: 你就不容易出现比如足底筋膜的问题啊、
1: 嗯、
0: 等等啊。所以一开始呢，就建议什么呢？比如我就是，腿伸直，然后呢做五个脚趾的收，
1: 哦，
0: 然后五个脚趾的伸，
1: 就和手指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就是跟手做抓握一样。
1: 嗯，
0: 好，比如一组我就做20个。20个，你就会觉得哎，那个脚心好像已经开始有点发热，
1: 嗯，
0: 哎，甚至发胀，哎，这是好事儿。
1: 这个时候是脱了鞋做还是穿着鞋做？
0: 其实脱了鞋是最好
1: 啊，脱了鞋、
0: 啊、穿袜子没关系、
1: 嗯，
0: 就是只要它不限制你脚趾的活动
1: 就可以。因为在鞋里面，它毕竟还是、
0: 有限制，
1: 动作有限嘛。
0: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做大概2-3组，先把脚趾预热。其实你脚趾预热的过程，就是把血液运送到你踝关节脚底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对，等你运送完了以后，你已经觉得足踝开始有一点热了。
1: 嗯、
0: OK。怎么办呢？我们就站起来做一做原地的这种小跳。
1: 嗯，
0: 你很多如果是老年朋友，建议啊，你不要上来就小跳，
1: 嗯，
0: 而是做什么呢？两个脚并拢的提踵、
1: 啊。哦，提起来啊。
0: 对，就提脚跟儿。
1: 提脚跟儿。
0: 哎，
1: 对，脚尖着地。
0: 对，
1: 嗯、
0: 大家可能练过那个八段锦、
1: 嗯，
0: 八段锦最后这个有一个动作，对吧？双足提，
1: 嗯、
0: 然后落、
1: 嗯、
0: 啊，提落，就类似于这
1: 种动作。就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哎，就是让。

0: 叶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5: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6: 文明的距离5公分。
7: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6: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8: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6: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特别的稳。
1: 这个零就是一个方块，
2: 对，
1: 特别的好认。一就是一个数，二是两个数，三是三个数。到了四就有点不认识了，四是一个叉，
0: 是一个叉
1: 啊。然后五。
0: 五六七八就更不认识了，
1: 更不认识了
0: 是一个倒T倒T字形
1: 啊，
0: 所以它这个呢，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沿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江南苏州这些地方，它有很多这个运河上有很多这个货船啊什么的，那么他们当地的人经常使用的这样的用这种方式来标志这个数字，
1: 嗯，
0: 所以这块呢。京张铁路后来就沿用了这个，这也是属于像咱们特有的啊中国的这种文化吧，历史文化。
1: 嗯，
0: 然后这个数字就表明了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叫那是1905，这是1909，对，1905呢表示京张铁路开建，1909呢表示它已经建完，花了四年的时间。
1: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它确实是有点像密码。
0: 对。对，一般人认不出来。哎，再往前走的这块呢，就是我们京张一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叫把海淀的这个科技运用在里头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场啊。
1: 哦，这是一个综合运动场。
0: 对对对，你看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塑胶场地吧，这些都是上面有一些这个硬的这个像攀爬的呀，还有一些跳起来可以坡了，但是它前面有一个显示屏，它叫 AI 健身教练。
1: 哦，
0: 您在这做运动的时候呢，它的摄像头会把您的运动轨迹给它拍进去，然后呢告诉您这个你的达标了或者没有达标啊。
1: 这种东西说实话在健身房里面可能出现的都不是很多。
0: 对 对, 对，
1: 但是在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居然是在露天的一个场合出现的。
0: 对对，因为我们咱们这个京张遗址公园有一大特色，就是叫智慧科技，所以呢，像这种跳远的，它底下都是有感应板的，您跳多远，它这个边上的那个就会显示，
1: 而且它好像稍微有点软，这样跳过来它有一个缓冲，
0: 哎，对，它有一个弹性，
1: 膝盖啊，
0: 对，还有这种摸高的杆儿，还有这个自行车，哎，大家可以。两人竞速
1: 啊，
0: 它最后前面那个显示屏上呢，就是一个模拟的，跟那个
1: 玩游戏
0: 对玩游戏一样，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
1: 对，
0: 你看，冒着大夏天这么大的太阳，还在这底下玩
1: 啊！而且这个是不是还能稍微发点电呢？
0: 对，因为它这个是带阻力的嘛。
1: 对。不光是这个，旁边还有类似于划船机。
0: 哎，那边是那个划船机。
1: 咱们一进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我觉得看到的这些东西，它还真是挺不一样的。
0: 对，它跟这个普通的公园呢，更增加了一些科技的特色。
1: 哎呦，这还有一个摸高的一个机器。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小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个就好了，我特别想知道自己能摸到。但是，它这个如果要是上限是3米1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够。
0: 哦，那是您这可以啊。
1: 对，我
0: 扣篮了。
1: 年轻时候有还是比较瘦的。
0: 哇，
1: 真是科技无处不在。这还有一个体检站。
0: 对对。
1: 这也是免费的吗？
0: 您站在上面。
1: 我就不站上面了，我一站上面就显示体重了。您可以站在上面。
0: 对，这也是让这个老百姓。那在运动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检测，还有一个对健康的检测。
1: 我看到这个，它还有金属的把手，这就说明它不仅能测身高体重，还能测一些类似于体脂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些仪器都是比较先进的仪器。
1: 确实很先进，这太低调了。
0: 对，所以很多人说这里头是个宝藏公园。
1: 一进来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不知道前面还有哪些惊喜啊。
0: 哎，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您不觉得它非常软和吗？
1: 那是确实很软。
0: 过来以后呢，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厚达到4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塑胶场地。
1: 适合跑步。
0: 对，然后这边上呢还有这个黄色的这个呢是一个滑轮场。远处右手边远处这地方就是五人足球场了。
1: 五人足球场。
0: 对，五人足球场。然后它的后边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1: 还有标准足球场。
0: 对。
1: 这是免费的吗？
0: 这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啊。这个都是为大众服务的啊。咱们整个公园实际上是一个一个公益的项目，一个公共的空间的项目。那么它周边呢

0: 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两条铁轨。哪条铁轨是之前的这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呢？
1: 咱们想看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京张的镇线呢，其实是在远处那个骑自行车的那个人那个地方。
0: 那就是最西边。
1: 对，他贴的13号线，它是窄窄的一条，但非常长，延续了。那么这块公园为什么这么宽呢？其实这个海淀区政府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把周边的这个像这个市场啊，一些消极空间啊，灰色空间呢，它打包整理以后呢，完全作为公园来建设。所以您看到这个 C 区啊，它的真正的铁路的范围也就是10到8米左右，但是扩充出来这个差不多得有100多米到200米的这个宽度，都是政府给贡献的。
0: 是
1: 土地，
0: 我就稍微感慨一下，就是红色的地方踩起来真的是很软，我都没有在跑步啊，我就是在走路，也可能因为我这个基数比较大，我就能感觉到它挺软的。那我们现在。

0: 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我们今天，带大家逛的这一天呢，实际上这个还是挺热的，有30多度。但是我发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里面的人还真是不少。除了篮球场、足球场里面没有人，那因为确实太热太晒了啊。其他的地方
3: 中暑了，
2: 树荫的底下有很多人啊，有带着小孩的，然后也有这个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我估计可能是周围的学生，都充满了活力啊。哎，这个旁边正运行的是13号线，
3: 对，
2: 是吧？
3: 对，
2: 这个现在的这个，这应该算是城铁是吧？
3: 城铁
2: 啊，
3: 城铁，
2: 城铁跟我们以前的最早的铁路交织在一起，它有一种这个古今穿越的感觉。
3: 对对，历史和现代的一个交融。
2: 哎，走着走着看到了一个 AI 训练驿站。这个里面都有什么？这看起来好像也挺智能的。
3: 哎，这个就有讲究了，因为啊，咱们现在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它原来用地

0: 坐在实验室里面就思考一些问题，哎，有可能出来来到公园里面一逛，一放松心情，一呼吸新鲜空气，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1: 那您说太对了，前一阵这个数学得奖的这个王红啊，他就说到了他的很多的来源，他的灵感的来源都在于他在楼下路过这个小公园，在法国的一个小公园里头转悠的时候想出来。

0: 你看，这是餐车，餐车后面还带了几节儿。
1: 哦，
0: 但实际上咱们真正要烧火做饭的，它的远远不止餐车这一点儿，所以它在，它的后面其实还加了一个，
1: 嗯，
0: 这是它真正的这。

0: 铁轨，它不是画的，它把铁轨给粘上去了。
1: 对对对。
0: 这墙是后面有什么故事呢，王院长？
1: 这个墙啊，它是京张高铁下地了以后啊，在地面上留的检查井墙。这个墙有200多米。

0: 那种做法。
1: 对，如果大家俯视过火车站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一条线相当于是这个火车的火车站的入口，进来之后分成好多条线，
2: 对对，
1: 停着不同的车辆，
2: 对对对。
0: 这条廊道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也非常漂亮，它会有这个咱们铁路的投影啊，就在这墙上，也有各种火车头，还有咱们的火车发展史，这就像一面这个电影。

0: 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逛一逛这个最小的博物馆啊、但是张院长说里面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1: 好，那可以看到呢，咱们车窗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改成了这种显示屏，高科技的这个显示屏的这种显示的方式。
0: 而
1: 里面展出的呢，全是咱们京张铁路从1905年9月开工建设啊，到1909年10月建成通车之后，在经过广安门站、西直门站这一系列的站的这个这全长201公里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
0: 而这个里面保存的这些历史资料应该都是文物是吧？
1: 对对，这些文物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原件。这都是铁路博物馆、铁科院他们给捐赠的。像你看看到这有1972年的一个火车时刻表，
0: 列车时刻表。
1: 对， 对，这还有更早的，你看最早的时候这还是红蓝那个铅墨印的这种，还是繁体字哈。那么这一系列过来以后，每一个卡座其实都讲述了一个故事。像上除了这个时刻表以外呢，还有这种里程表，还有各个年代的这小本书啊，这个当时我们坐绿皮车的时候，每人都得有拿着这个本查。
0: 所以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
1: 50年代的。
0: 那个时候，大家看什么火车，就是哪列火车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站，都是看这个的。
1: 对，都得一个小本，慢慢的翻。
0: 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这个铁路都是固定的，不会有什么临时增加呀、或者是之类的。
1: 对，大部分都是固定的。而且都是绿皮车，速度也比较慢啊。你看，这都是后来的了，咱们2000年左右的，这个就一个总表了。你看这厚度就一点点增加，
0: 对，
1: 到这儿

0: 不是未来，是最重要的一块大型的一个圆形的这个环球广场啊。
1: 嗯嗯，环球广场，
0: 对对，
1: 中间是个山丘。
0: 它是一个像漏斗型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哎，
1: 嗯，
0: 为什么要做把它做成一个小的像山丘一样的东西？它像一个火山口。
1: 哦，
0: 哎，它这个实际上是模仿当时咱们这个京张铁路啊，它经过崇山峻岭，有很多上坡的这样的区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这个高起来的一个小山丘。
1: 哦，
0: 为什么要做这个小山丘呢？其实也是当时利用了当时拆迁的这个市场上的很多的这个建筑废渣。
1: 嗯，
0: 哎，因为它要往外这个外运的话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所以我们把它就利用起来，
1: 嗯，
0: 作为我们这个做这个堆山的这个基料啊，
1: 就地取材了，
0: 就地取材，
1: 啊，非常环保。我现在突然想到了，就是为什么咱们从一进公园，
0: 嗯，
1: 那些这个运动设施也好啊，然后包括休闲设施也好，
0: 嗯，
1: 到这边的灯，到这边的这个凳子、指示牌，全都是棕色的，
0: 嗯，
1: 它是铁锈的颜色。
0: 对了，
1: 哦，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铁轨是铁锈的颜色，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这个周围的设计的时候，也把这些东西都设计成了铁锈的颜色。
0: 是的。
1: 哦，这真是很巧妙，这应该是您的手笔吧。
0: 这是铁路上的，其实这是咱们铁路的这种满满的工业风，它是这种橙色的。哦，啊，橙色的意味着咱们的钢板第一层锈的时候是最漂亮的，就是这种橙色。
1: 嗯，
0: 所以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这种工业风的这种色彩。嗯，
1: 让我想起了首钢园儿。
0: 啊，哎，是的，是的，首钢园儿也是。
1: 对，
0: 咱们看那些龙门雕啊，还有一些大型的这种这种工业器械，它其实也都是这种颜色。
1: 嗯，
0: 而且呢，在公园里头，因为它大面积的是绿色吧，我们有一些这种暖橙色的话呢，给公园的感觉会带来更多活力。
1: 嗯，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丘往上走，
0: 慢慢的往上走，
1: 在走的过程当中，感觉这片儿应该是周围比较高的一个点了。
0: 对，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再往北呢就到了四环了。
1: 对，
0: 它在四环边上。这个地方比较开阔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设了一个大的环形的一个剧场。我们在这里头其实做了很多后期运营的这个像大学生音乐会
1: 啊。
0: 就在这个舞台后面的这个大屏幕呢还可以做这个投影。
1: 那还是大屏幕哦，可以投影。
0: 对对，白色的那一部分就是一个环形的屏幕了。
1: 嗯，这儿真的是它中间还斜插了一根钢轨，我离远看以为是可以代表时钟的那个意思。它，
0: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准确呀。
1: 它真是代表时钟的意思是吗？
0: 它不光是能指时钟，其实您看它这个底下的这个长度，它是这样，它这个底下刻度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它不是像咱们那种圆盘形的。那每一个刻度呢是代表了詹天佑在他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它不是一个圆环的，圆环的话它要回到起点，但它是一个螺旋的，它是一个完全螺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是。
0: 那么阳光在不同的角度，它就会指它的影子会指向他人生的
1: 不同的阶段。
0: 不同的阶段。
1: 嗯，
0: 对
1: 对，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用心。
0: 嗯，
1: 然后旁边两边是两个滑梯。
0: 对，
1: 小朋友们肯定是很喜欢在这玩的。
0: 是的是的。嗯，平时的话呢小朋友最喜欢

0: 有非常多的人就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桥边上坐的这个大的观景平台的大躺椅上，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呢看西山，
1: 还有躺椅，
0: 是的，
1: 真是躺椅啊。
0: 对，
1: 对，我们现在在这儿往西看，就直接能看到西山。
0: 对，然后桥下就是车水马龙。
1: 对，
0: 桥上呢还有13号线从我们头顶上开过去，哎，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一种立体交通和历史和现代
1: 是
0: 啊交织的感觉。
1: 是，那所以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7走到这儿就是结束了吗？
0: 嗯，并没有结束。其实我们京张铁路的17
1: 啊，
0: 往四环再往北还有很长的一段的延伸。
1: 啊，再往北也是是吗？
0: 对，也是。
1: 我还真是头一回这么近距离接触13号线，我发现它这个声音还挺大的。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本身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带动了大量的周边的一些区域的更新。比如说您看这个左手边的这个，这个叫精彩一下，它是做的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现在还没有到晚上才营业，但咱现在可以进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利用了京张遗址公园边上的一小块桥下的这个灰色的空间，哎，做了一个
1: 美食节。
0: 美食节，对，
1: 出入口，
0: 从这儿进去看一眼。
1: 来到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边好像通勤的属性会更高一些。
0: 对对，
1: 有很多的车，共享单车，在这个橙色的道路上穿行。
0: 是的，是的，很多老百姓觉得，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再走红绿灯的这个马路了，可以在公园里头自由的穿行。
1: 是，而且周围都是这个绿树成荫。
0: 对，
1: 所以他们在底下不管是骑行也好还是跑步也好，肯定的那个
0: 非常凉爽，
1: 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0: 您看，这就是咱们13号线桥下的空间。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件垃圾站
1: 啊，
0: 哎，把它清除出去以后呢，是由这个中关村街道海淀区的一个商务局共同组织了这个消夏夜的这样的一个
1: 是，这是叫2026中关村中华美食嘉年华。
0: 是的，
1: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排档啊，然后还有一个舞台，
0: 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演唱会，晚上的时候会有这个演唱会大舞台，还有一些啤酒摊子呀、烧烤摊子啊，这样把这种烟火气啊，在海淀区，我们把这种烟火气给它打造出来，让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真正成为一个老百姓喜欢的这样的一块场地。
1: 对，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从这个美食嘉年华出来之后啊，虽然现在都没开，
0: 是，
1: 但是能感觉到到晚上的时候一定是很热闹的。
0: 对
1: 啊，从这出来之后感觉这个，我觉得这边啊，这个树树底下这个绿荫，对，这更茂密，这底下站着更舒服。
0: 对、是的，您看它边上的这个围栏了吗？这个护栏、钢轨焊的护栏，就
1: 是
0: 原来咱们京张铁路的这个界限，火车就在这条正线上走。
1: 是，您不说我们还真是注意不到，这个护栏也是拿钢轨做的。
0: 对，这个护栏就是咱们。

0: 够跟大家见面呢？
1: 现在程度到90%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再过一两个月咱们就可以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0: 好，我还是非常。

0: 我的菜汤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

甚至我们的新手妈妈。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少谈到了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群。那么说到老年人群呀，哎，我们今天啊还想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再说一说，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哎呀，特别喜欢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在外边社交，甚至有的时候呢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子女啊、亲人呀、说话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会出现。那么可能做子女的有的时候就会想，哎，这正常现象，岁数大了

0: 你得看看精神科的医生去。为什么我们的这种焦虑、抑郁会让我们的身体都会出现问题呢？
1: 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词叫做心因性疾病。

0: 能在这对抗，
1: 对，
0: 我去拿杯水也拿不了，
1: 对，
0: 这就是对抗。
1: 嗯，
0: 那什么是接纳呢？
1: 嗯，
0: 保持这个对抗的力量不变啊。嗯，你现在想象着你的右手在这个对抗的状态当中在慢慢的放松。嗯，你有没有发现同时左手也开始放松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再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两个手就松开了。
1: 哎，
0: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两只手去做很多的事情了。
1: 没错没错，
0: 这就是接纳。

0: 法的焦虑当中带到现实。第三个是去听听周围的声音，比如汽车的声音，自己的呼吸声，还有空调的嗡嗡声。第四个是闻，我去闻空气当中的味道，比如我衣服上面洗衣水的味道，还有我自己手边的这个咖啡的味道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最后一个是尝，我们可以喝一口水杯里的水，如果你周围没有水的话，你都可以尝一尝你嘴里的味道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带回到当下跟身体的一个链接当中。
1: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焦虑的朋友啊，经常有人批评他们哈，说你就是想的太多，你就什么事儿都不想好事，想的太多了哈，所以特别想来咨询您，我们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呀。他们为什么会老想这么多呢？为什么老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想法呢？
0: 其实这个就源于我们大脑的机制，我们的大脑天生它就是喜欢思考负面的，因为我们要求生啊，我们有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危险的信号，我们都要去把它捕捉到，所以大脑就被设计成了一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警报系统，因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活下率的概率更高，所以遇事儿先往坏处想是大脑默认的出厂设置。
1: 所以这个出厂设置确实有一点问题了。
0: 对，
1: 就是说你的想法它不见得就是事实。
0: 是的，
1: 你老想那不好的，那不好的不见得是事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一些焦虑的一些人群啊，告诉他们，哎，你担心的事儿和真实发生的事儿，他可能别那么想。
0: 这就提到我们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
1: 其实认知行为疗法，
0: 对，认知行为疗法就是帮助我们去拓展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观点。举个例子啊，可能今天开会领导呢看了A 同事一眼，那 A 同事他想法就比较消极，他会觉得领导看我了，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有一个什么事儿没做好，领导在用眼神提示我，他就会产生焦虑了。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 B 身上，B 就会觉得领导今天看我了，开会的时候都想着我，这说明我在领导面前非常被重视，或者领导觉得我今天新买的这个衣服很好看，你看同样被领导看一眼，A 和 B 的认知不一样，就导致他们俩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对，所以认知行为疗法就是让我们去看，你觉得 A 领导，就是领导看你，你觉得他好像是在说你有问题，那有没有其他的角度呀？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呀？你还能不能想出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当我们的认知不断的被拓展，我们的那个焦虑它自然就会缓解，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哦，可能有一些糟糕的一面，但也会有积极的一面被我发现。
1: 那么我们经常会找一些朋友聊天，甚至会找到像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些朋友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同事可能焦虑了啊，有没有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开导的这些话术？可能有的朋友我焦虑了，我找另外一个朋友来倾诉，越倾诉越焦虑，越倾诉越焦虑，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开解它。您给我们讲讲有没有这方面的话术和办法？
0: 你可以不断地去问他，就是给他提问，比如他说领导今儿开会看了我一眼，还是那个例子啊，领导开会看了我一眼，有可能他觉得我那件事做得很糟，他要把我开除，你看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去问他，那你被开除这个最坏的结果
1: 是什么？
0: 对，他说那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可能再找工作会很难，那这个结果你能不能接受，到底有多难，然后再问他，看他可接受的范围是可以让他打一个分儿，一定要让他

0: 允许孩子去成为他自己。
1: 所以我们除了这种想法以外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一些行为上、做法上、生活习惯上，我们也可以帮帮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简单的也可以聊一聊哈，我们怎么才能够通过行为来改变一些朋友焦虑的状态呢？
0: 有一个方法叫做行为激活。就像我们很多人会害怕在公开场合发言，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一公开场合说话他就会紧张，嗯，然后这个紧张会导致他逃避这个行为。
1: 是的。
0: 那我们怎么样帮他去处理呢？
1: 嗯，
0: 我们可以让他先从一些简单的环境入手。假设啊，有一个女孩叫小丽，
1: 嗯，
0: 她就很害怕在公开场合发言。
1: 对，
0: 那我们可以让她先去找一个信任的圈子，比如她可以先从她的闺蜜开始，
1: 嗯，
0: 我在我的闺蜜面前先去说一个公开性的一个小小的演讲，
1: 嗯，
0: 然后从闺蜜这里收到了一些正反馈，同时有闺蜜在，又有一些陌生人在的场合，
1: 嗯，
0: 我再慢慢的去发表一些我的观点，
1: 嗯，
0: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拓展她的这个焦虑和担心的这样的氛围，不断的收获正反馈，就能够帮他去克服我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这样的一个障碍，最终导致他也可以去尝试我在我的部门去发言，我在更大的会议上面去发表我的观点。
1: 对对对对，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焦虑带给您的痛苦，往往不是焦虑的本身，可能呢是您想摆脱

0: 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2: 是北京。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2: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

0: 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妈妈，她每天都要给儿子放学的时候发微信，然后要检查他，然后呢，老公每天晚上他要定点的问你几点回来，等等等等的。我们给这些焦虑的妈妈们提一些行为上可以改变的办法。
1: 就是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做。你说这我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来访，他们家孩子是上初中的时候，初三的时候开始厌学，这个妈妈就一直想我怎么能推动这个孩子回到学校。其实最终这个孩子选择的是我走体育特长生这条路。而且按照孩子这个路走的时候，其实他最终是被一个重点高中录取了的。但是妈妈全程都很焦虑，即使这个孩子被高中录取了，这个妈妈很高兴来给我们报喜，她说哎呀，娟娟老师，我跟你说我的孩子被某某高中录取了，我可高兴了，然后你再给我想一想，我之后这3年该怎么支持我的孩子完成这个高三的学业呀，我要不要再去报什么课程去学习呀。我就跟她说，你什么课都不用报，你就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兴趣爱好，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好了。
0: 就会对自己的心理产生一个不好的这样的影响了。
1: 对，
0: 还有人会说，我靠运动能不能缓解我的焦虑呢？
1: 可以的呀，特别是运动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像我们去做快走，跑步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会比较有挑战。我们可以快走，然后走得很快，让你的心率提升上来。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一种愉悦。甚至是运动完之后那种深度的放松，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个焦虑的状态。
0: 那大家可能说，您给我们建议建议，娟娟老师哈，我们做什么样的运动，每天得做多长时间才能缓解我们的状态？
1: 比如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去跳广场舞，这些能够让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升这个心率的运动都可以，时间不用长，一次差不多30分钟就可以，然后一周呢可以做5次。但是这个时间大家不要给它想成是一个必须做的要求，就是我们先开始去做这件事儿，
0: 对，
1: 哪怕我从一周一次慢慢的调整到一周2次、
0: 对，
1: 3次，只要开始去做，就是我们老话讲的叫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嘛。所以开始比我们持续的这个时间它会更重要。
0: 除了运动以外，我们还想探讨一下，是不是有的食物能够让我们调节我们的心理呢？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娟娟老师，日常的饮食啊、睡眠呀、生活的这种社交状态啊，对我们的心理调节会有什么这个影响呢？
1: 像睡眠不足，它就会让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下降。我们会发现，如果前一天没休息好，第二天我的状态就不是很好。我们做事情有的时候会比较没有耐心，
0: 对，
1: 然后容易

0: 食物。你看我们很多的维生素它都在有颜色的彩色的食物里面。
1: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把每餐饭用心的做好，
0: 对，
1: 用心的吃好，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疗愈。
0: 是的，
1: 哎，您看有些朋友说我特别对烹饪感兴趣，我做饭的时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0: 是的，
1: 哎，这个爱好真不错。
0: 而且当这个人他很享受去做饭的时候，他做出来这个饭，其实他的家人吃到身体里面。对。

0: 大，然后使劲的把这个胳膊伸开，伸一个大大的懒腰。
1: 嗯嗯，
0: 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我教过很多的来访。
1: 嗯，
0: 你可以从连续做20个打哈欠伸懒腰，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开始流眼泪，你的眼泪会开始从眼睛中不自觉地流下来，这就是你的身体开始放松了。
1: 嗯，
0: 然后随着你去做，你的打哈欠伸懒腰的幅度会开始增加，
1: 是，
0: 然后很快就放松下来，然后你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0: 你就持续地去做，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智慧的。
1: 哎，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听到过，他给别人讲，你每天想不开的时候你就写日记，
0: 嗯，
1: 你就把你想不开的事你都写下来，这有用吗？
0: 有用，这个方法叫做书写疗法。当我们去写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让我们的大脑停止思考。
1: 嗯，
0: 我只是客观的出现一个想法，
1: 嗯，
0: 我给它写下来，
1: 嗯，
0: 我不去再多加一个分析，
1: 嗯，
0: 我不跟着这个想法继续去跑，
1: 嗯，
0: 我只是客观的看到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1: 嗯，
0: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之后，慢慢的，同时也能够放松下来。
1: 所以书写疗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
1: 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家的妈妈，或者呢我们有一些坐办公室的一些朋友，你要是有了这种不好的感觉之后写吧，可能我们全职妈妈能写一本小说出来。
0: 对，是的。
1: 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式啊，这可能是对于我们有一些焦虑状态或者有焦虑感焦虑不适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有些朋友说，我这个状态已经没办法了，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说话呢，但是根本就不能往我的脑子里去，因为我一直在担心一件事儿，或者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寝食难安，我都不可能在那儿坐着，我就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有人劝他，你应该去看看医生啊。哎，我不能去，不能去，精神科的医院哈，我怎么能去看呢？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娟娟老师，我们有这些朋友对看心理医生有顾虑啊，那么我们看了医生，到底会不会对我们有帮助？
0: 嗯，看心理医生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掉到一个坑里，我们在坑里头想出来。
1: 嗯，
0: 如果不看医生，就是我自己在尝试往上爬。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很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爬到一半，啪又掉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再爬又掉下来了。
1: 嗯，
0: 你当你这样反反复复去试的时候，你就没有力量再去往上爬了。
1: 对，
0: 那心理医生是什么呢？心理医生是在那个坑外边有一个人，
1: 嗯，
0: 他给你递了根绳子，或者给你递了一个梯子，
1: 或者把手递给你。
0: 对，然后他告诉你，嗯，你上来的时候，你那个脚要踩在什么地方，
1: 哦，
0: 你的手要握住哪里，
1: 嗯，
0: 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配合，这样你就可以从坑里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这个医生还可以帮你分析你刚才是怎么掉到坑里的。可能是你没注意，
1: 下次得注意了。
0: 对，嗯，然后当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就知道我怎么样下一次不掉到同样的坑里。你看你这个时候能力就会增强了。
1: 所以你在坑里的时候看着天永远都是黑的，
0: 对，
1: 世界永远都是小的。
0: 是的，
1: 但你爬出来了之后，你看，哎呀，原来天气这么明亮，
0: 嗯，
1: 阳光这么灿烂，
0: 嗯，
1: 豁然开朗。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看心理医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0: 对，
1: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啊，我们把它调整

0: 我连起床都很困难了。这个起床不是说我不想起，而是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像被灌了铅一样，想起起不来。那这种和我睡懒觉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不一样。
1: 是的。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问自己，自己能调节吗？如果我想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想去运动，想跟朋友聊天，OK， 说明我还是可以能行动的。但当我发现我那些事儿都不想做，我就只想躺着窝在家里，窗帘我也不想拉开，这个卧室我都不想出的时候，那就是需要我们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的援助了。
1: 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呦，您看我们身体就是想预防得疾病哈，我们可以吃点保健品，我们可以这个冷天啊，我们多穿点儿，热天我们打把伞，这个都是有一个身体的保健哈。其实我觉得身心健康，心理健康可能更重要，因为心理健康的那种痛苦有的时候不亚于我们身体健康的痛苦，
0: 对，
1: 甚至比它还大。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做心理保健的一些方法呢？
0: 一个就是提到的刚才的书写法，我们可以在睡觉前的十分钟用这个书写法来清空大脑，就是我把我具体担心什么，我烦的和我明天要做的这些事，我给它写下来，大脑就知道，哦，你写下来了，代表你记住了，它就不会反复的去提醒你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每天留出15分钟给自己，像我们上一期提到，我们是有很多的社会角色的，是吧？我们总是为了这些角色去生活。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

0: 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1: 哎、
0: 快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0: 哎、
1: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

0: 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
4: 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雷阵雨转

面的消息。370个新产品，108个新技术，19个新服务。本周五，向心而行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会在中关村国际技术

0: 主线全长 18.4 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也是展示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在道路品质方面，这次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更新路原石 8.6 万延米，消引电缆管线 1.9 万延米，对沿线 8.9 万延米防撞护栏实施立旧建新，全面提升通行品质与安全韧性。
1: 在景观提质方面，将主要打造花园城市生态廊道，搭配四季绿色植物，打造多迹象多层次生态景观，实施绿化景观提升 22.1 万平方米，增设高位花箱3114个，中央分隔带采用种植藤本月季与布设景观花箱相结合的方式，对防护网内外绿地进行彩化提质，同步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实现春有花、秋有景、四季有风貌的绿化彩化效果。
0: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美团本周四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京首个正式版本，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实现单独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间当中顺延，目前已经在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本周五，记者跟随美团骑手上路体验了这一最新功能，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和汪月的报道。
2: 红灯停一下，正在录取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送单时长。
3: 这是美团骑手李新仓在朝阳区富通东大街路口遇到红灯时，收到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团宝发布的等灯停表提示信息。这是一个剩余89秒的红灯，而他踏实的在路口停下等灯。
2: 像以前我这直接该闯红灯就闯红灯啊，不闯的话是真不行啊。现在我就安安心心的等，就不用着急了，反正他也不会超。
4: 请注意，红灯即将变绿。
3: 配送完成时，他已超时两分钟。不过他的页面弹窗提示等红灯累计时间，并告知他会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2: 不算超，因为我们前30秒是不算超时的，刚好我还加了等红灯1分钟29秒，之前就是跑得特别快，怕后边那一单超时，现在

0: 完善，建议患有突发性疾病及行动不便的乘客在家人或陪护人员陪同下乘车，明确学龄前儿童以及精神病人、智力障碍者等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人员，应当在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员或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员陪护下进站乘车。
1: 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扩容群众运动空间。河北省邢台市打造了社区智能健身驿站，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让全民健身融入了日常生活。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近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

0: 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市属公园的加入，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3D 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依托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平台，持续丰富联票权益，扩容优质合作点位，助力联票加、票根加多元复合消费模式升级，助力首都文旅品牌辐射京津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1: 除了11家北京市属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十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了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
0: 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8月16号将在北京景山公园试营业，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本周五晚上，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体验了一场媒体专场，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2: 这不，各位听见没？
3: 听着了。
2: 是猫
3: 叫
4: 吧？
3: 是。
4: 这次夜游活动依托景山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讲了一个6只灵猫首登的故事。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介绍，
5: 我们把原创的戏剧、实景的演绎，还有 AR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表演的方式，串联了戏剧、戏曲、舞蹈、歌曲，还有魔术、武术等等，体验是非常丰富的。观众进来之后呢，先领取手机，工作人员会引领观众走相应的路线，按照剧情的发展，手机也会触发相应的 AR 的内容， AR 技术把整个中轴线的古建都串联了起来。

0: 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将从8月10号、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一套，全套共4枚，包含普通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所有纪念币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0: 在规格发行方面，1元钢芯镀镍普通纪念币发行量为1000万枚，可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采用公众预约兑换模式。3款金银精致纪念币成色均达99.9%，限量发行，由多家专业造币企业铸造，通过中国金币官方渠道公开销售。
1: 8月13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公布了一项新成果，国家天文台联合暗能量光谱仪一项目组绘制出了迄今最大的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宇宙二维天图。这一天图历经13年建设，由5.6万亿像素组成，收录了近40个天体，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覆盖约75%的天空。发布的数据集包含263407次望远镜曝光，跨越2285个观测页，是一项规模庞大的数据处理工程。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德国联邦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已经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德新社报道，汽车行业是德国各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员减少最快的部门，其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供应商裁员最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了7.6%，汽车制造商就业人数减少6.1%。目前，汽车行业仍然是德国第二大工业行业，仅次于机械工程行业，后者的就业人数约为90.59万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0: 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

0: 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

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总量层面呢？

0: 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

0: 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
2: 还有米、
1: 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3: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

0: 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

0: 来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3: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昨天我跟您聊了毛泽民在哥哥毛泽东的劝说下，放弃了田地和家产，和哥哥一起来到大城市。通过学习，他从农民迅速转变成了一个富有经济头脑的革命者，并且在安源成功地经营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合作社。后来呢，他又将向导杂志扭亏为盈。可是当他刚参加完秋收起义回到上海，准备继续出版发行工作的时候，竟然发现所有的书款和账目都丢光了，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了。那么毛泽民会怎么做呢？他有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和父亲一起把家族带上了富裕的道路。受到兄长的感召，他放弃了家产，来到了大城市，只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创建合作社，搞出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但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都只是一个框架，可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毛泽民会面临哪些新的考验呢？可能有人要问了，这地盘还没占多大呢吗？怎么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就要急着建银行呢？你还真别小看银行的作用，银行可是现代生活的经济中心呢。银行要是办好了，一个政权的经济秩序那就有了保证。法国的巴黎公社您知道吧，他们之所以失败，那就是因为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因此失去了控制法国经济命脉的能力。而列宁就是认识到了银行的作用，所以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牢牢把握住全国的银行，经济建设才很快走上了正轨。有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和根据地的其他创始人都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想要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因此，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初，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算上行长毛泽民也只有五名工作人员，而红军部队的军需物资、政府机关的一切费用、苏区军民的衣食却都要由国家银行包下来。毛泽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启动资金。其实按章程规定啊，建立国家银行需要财政部拨款100万元，可实际到账的80万全都是债款，其余的20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很快又被财政部调走了。这可怎么办呢？毛泽民

国家银行也开始酝酿制造银币。可是这种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啊，那要是去白区买东西该怎么办呢？经过临时中央政府的批准，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了一台墨西哥鹰洋铸币机，这就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然而好景不长啊，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央苏区推行之后，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一方面贸然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的主要财源，还命令国家银行开足马力多印票子支援战争。可您想想啊，缺乏财政支持，光印这票子有什么用啊？这必然会导致国家银行的银币券贬值，而苏区内外的反动派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眼看着苏区的人民对苏币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兑换现洋的现象越来越多，毛泽民于是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还请外贸总局组织货源。回到瑞金之后，他指令金库拿出现洋，按一元苏区纸币兑换一元现洋的比价公开兑换。告示贴出来之后，群众排着长队争相兑换。两天过去了，银行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了，大家几次请示毛泽民是不是停止兑换了。毛泽民坚决地说，现在群众换币的势头正高，不能停兑。为了提高人们对苏区银行的信心，毛泽民还唱起了空城计。他命令警卫组织了一个箩筐队，箩筐里装满了现洋和金银首饰，在闹市区通过。老百姓见到都说呀，哎呀，这苏区的银行真阔气啊，对银行呢也就有了信心了，兑换现洋的人也就少了不少。殊不知啊，这些金银现洋那已经是苏区银行压箱底儿的钱了。三天之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了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这时候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说，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老百姓就传开了，说谁说纸币不值钱呢？您看现在买东西只收纸币的。于是大家又纷纷兑换纸币购买急需的物品，甚至有一些暂时没有购买愿望的群众啊，也来兑换纸币了。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货币金融统一了，可是一个两三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光靠打土豪过日子怎么行呢？必须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于是当创建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毛泽民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生产经营之中。那么毛泽民又想出什么赚钱的法子呢？

在赣南呢，素有巫都之称，上百个巫矿星罗棋布在赣南山区，特别是仁凤山一带巫矿资源非常丰富。要说巫这种金属啊，咱们最熟悉的用途就是可以拿它用来制造电灯的钨丝了，而且钨钢又是制造枪械的重要材料。其实红军到达仁凤山之前，很多外国的资本家都曾经扶植过矿商开矿，可是当毛泽民来到仁凤山的时候，眼前却是一派凄凉破落的景象啊。原来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期，反动民团放火烧山，这里的矿工大都被迫离矿逃难去了。毛泽民摸清情况之后，就向当地的苏维埃执委会和工会作出指示，立即发动在矿的工人，动员亲朋好友，特别是技术熟练的矿工，迅速回矿参加生产。特支委员会和工会还要关心工人的疾苦，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调动矿工挖沙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要统一收购钨砂。同时在毛泽民的建议之下呢，还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最先是由胡克恭担任中华钨矿公司的总经理。然而转眼八个月过去了，中华钨矿公司的生产没有多大的起色，这可急坏了财政部长邓子恢了，他决定撤掉胡克恭，由毛泽民亲自兼任总经理。毛泽民新官上任，大刀阔斧地做了三件事。第一，撤销挪用公款的工会委员长，调整干部，充实中队班子。第二，改善矿工生活和工资待遇。第三，扩大生产，奖励生产。毛泽民一手抓公营矿场，一手将分散个体的挖沙民工组织起生产合作社或者是作业组，由钨矿公司直接与合作社或作业组签订产销合同。当合作社没有挖到钨砂的时候，考虑到民工的生活，公司

矿工挖沙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啊。乌沙虽然是好东西，可运不出去那也是白费啊。赣南属于山区，交通非常不便。中华钨矿公司成立之后，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乌沙和矿山的生产生活资料。从1932年钨矿开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华钨矿公司发展到了最大规模。中央苏区共生产乌沙4000多吨，出口总值达到了400多万元，这大大增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不过这个时候，国民党那边也没闲着。三次围剿都失败了，蒋介石知道这一时半会儿是打不垮共产党的，于是他就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在这封锁之下，根据地的土特产品以及原先紧俏的乌沙矿都卖不出去了，而苏区急需的食盐、土布、煤油、西药等用品也运不进来。这一段时间，根据地的食盐贵得吓人呢，在一些地方一斤食盐竟然可以换5只鸡。那么怎么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呢？毛泽民有他自己的想法。毛泽民认为，要打破经济封锁，就必须发展对外贸易，而贸易的重头戏还是乌沙。那么毛泽民会怎么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呢？

当时啊，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都有他自己的买卖，比如说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乌纱，而驻防赣州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在赣州城内最大的利民百货商场有着 80% 的股份。虽说国民党实行了食盐煤油公卖，但利民商场仍在大量私卖煤油。毛泽民了解到，李振球的外甥是赣州城广义昌店的少老板，专门为陈济棠和李振球炒黄金和收乌纱。毛泽民还知道，赣州有一个地下党员经营的杂货店一直从广义昌进货，他与广义昌的少老板很熟。于是毛泽民决定把牵线的任务就交给了这位地下党。这个地下党可是做买卖的好把式啊，他很快就吊起了广义昌少老板的胃口。陈济棠、李振球听说又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手下的亲信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陈济棠还再三地嘱咐说要忍辱负重，只许成功。此时毛泽民也来到了赣州城，他嘱咐前去谈判的姚明坤一定要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尽量抬高乌纱的售价。谈判的时候，姚明坤不紧不慢，一再讨价还价，硬是将乌纱的价格从最初的每担八元抬高到了52元。谈判就这么成功了。而驻扎在城外的其他粤军军官听说了以后也都急红了眼，他们不甘落后，纷纷同当地的商人合伙，也与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乌纱和农副产品。好事还不止这些，1933年11月，国民党第10

关系，很快成立了中华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由当地民团头子派人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棉花、西药、枪支、弹药、煤油、文具、纸张等等等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然而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15大队，毛泽民任政治委员。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了各军团保管使用，但是仍然剩下了几十担光洋和部分纸币，还有一些金子和珠宝首饰。这些都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来辛苦积攒下的最后的家底儿了，这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因此第十五大队被视为中央红军的命根子。有人曾经这么说过，毛泽民率领的是一支特殊的红军部队，他们虽然没有真刀真枪地与敌人作战过，但他们同样也是战士，他们挑着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支撑着中央红军走过万水千山。好了，毛泽民的故事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其实毛泽民从长征到1943年被敌人杀害之前，还为我党的经济工作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只是时间关系，咱们说不了这么多了。

0: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0: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5: 国中壮美宏阔，
6: 中和之道。

0: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 报名正式开启。以上为广告时间。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晚间不晚点，
2: 3D 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
1: 北京出台若干措施，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严禁电商平台强制老字号降价。
0: 河北鼓励各地建设优质绿色高效智慧奶牛场，努力打造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
1: 颐和园、天坛等一批京津冀三地核心旅游资源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天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近期的重要活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0: 从报名情况来

0: 机器人运动会的赛期共有五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全品类门票现已全面对外发售，其中备受期待的开幕式128元、198元、498元、598元以及3人套票等票源已经售罄，298元、398元及双人套票还有少量余票。周末场次、晚间黄金场以及多人组合套票需求量持续走高，有意观赛的朋友建议尽快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大麦、猫眼、携程、美团等平台锁定心仪的场次。
1: 说到机器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本周六启动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今年的消费节在2025年基础上全面升级，促消费专项资金从首届的1500万元提升至1800万元，重点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产业倾斜。消费券领取流程大幅简化，依托微信小程序实现手机号一键验证，让补贴直达消费者。
0: 再来关注产业和营商方面的消息，370个新产品、108个新技术、19个新服务，本周五向心而行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会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举办，现场发布了第21批共497个三新产品。这是三新产品认定工作开展以来首次举办集中发布活动，集中展示首都科创产业的硬核成果，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能。
1: 三新产品及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指科技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科技型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形成的高质量三新产品。
0: 据了解，11余年间，北京已经累计认定20000多项创新成果，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放大三新产品品牌效应，全力服务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1: 据北京市商务局本周五介绍，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已经正式印发。若干措施围绕老字号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和管理服务，提出了5大方面共18条具体举措，旨在深入推动餐饮、食品等领域老字号守正创新、焕发活力，将其打造为兼具品质、品味、品牌的金字招牌，全面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0: 针对当前市场竞争环境，若干措施特别强调维护老字号公平竞争权益。政策明确加大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严禁电商平台利用算法控制、限制流量等手段强制老字号降价或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严厉打击强制二选一及虚假宣传等行为，切实保护老字号自主经营权。
1: 来关注河北。8月13号，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揭牌运行，这是河北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也是继燕赵钢铁实验室、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之后第三家揭牌运行的燕赵系列实验室，将为河北交通强省建设提供系列关键技术支持。
0: 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揭牌仪式上介绍，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叠加，对现代交通科技创新提出了迫切需求。建设实验室既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河北交通运输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
1: 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持续优化支持政策，进一步稳产能、优结构、强科技、提品质、降成本、扩消费，努力将河北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推动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
0: 河北省是奶业大省，奶业作为全省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通知包括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加工创新、健全风险保障机制四部分，全面提升奶业综合生产力和质量效益。
1: 在建设方面，本周五，北京市交通委介绍，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 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

0: 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
1: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 18.4 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也是展示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在道路品质方面，这次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更新路原石 8.6 万延米，消引电缆管线 1.9 万延米，对沿线 8.9 万延米防撞护栏实施立旧建新，全面提升通行品质与安全韧性。
0: 在景观提质方面，将主要打造花园城市生态廊道，搭配四季绿色植物，打造多迹象多层次生态景观，实施绿化景观提升 22.1 万平方米，增设高位花箱3114个，中央分隔带采用种植藤本月季与布设景观花箱相结合的方式，对防护网内外绿地进行彩化提质，同步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实现春有花、秋有景、四季有风貌的绿化彩化效果。
1: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美团本周四上线了外卖。

0: 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本周五，记者跟随美团骑手上路体验了这一最新功能，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和汪月的报道。
1: 红灯停一下，正在录取。

0: 似的在路口停下等灯。
1: 像以前我这直接该闯红灯就闯红灯啊，不闯的话是真不行啊。现在我就安安心心的等，就不用着急了，反正他也不会超。
2: 请注意，红灯即将变绿。
0: 配送完成时，他已超时2分钟。不过他的页面弹窗提示等红灯累计时间，并告知他会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1: 不算超，因为我们前30秒是不算超时的，刚好我还加了等红灯1分钟29秒，之前就是跑得特别快，怕后边那一单超时，现在没有那种心理压力了。但是我感觉每到 APP 上，如果要是能把这个时间实时的把它加上，这红灯给我加1分钟20秒，直接写在后边，我更明白一点，自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了，更不会去闯红绿灯。我感觉这全部落实了，所有的骑手也普遍了以后，咱们覆盖的

0: 送记录等灯时长，每一单的等灯时间都会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长中顺延扣除。
1: 等灯停表在苏州上线之后观测了2周的时间，大概骑手每单的延长时间在2分钟左右，骑手闯红灯数据有明显的降幅。
0: 目前这一功能已在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率先落地这一功能。此外，美团方面也表示，后续这一功能还将陆续在上海、杭州等20多个城市上线，预计年内覆盖100万骑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认为，
2: 我们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把更多的公共的数据和资源能够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对接，等灯停表这件事情上也能做得更加的精细化，对公共安全而言，我觉得都会有更大的帮助。
3: 近日，河北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完成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的修订工作，并且发布实施。本次修订聚焦市民出行诉求，对票务优惠、携带物品规范、文明乘车、安全运营等方面，为石家庄市民打造更有温度、更具安全感的城市地铁出行环境。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在地铁北国商城站，工作人员正在为过往乘客发放新修订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针对办理学生卡可享受5折优惠的政策，逐一为家长进行讲解。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还进行了多项优化，如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3米含以下的儿童乘车，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
5: 是我们最新版的这个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它将我们旧版的做出了一些更新。您看啊，老年人持我们的公共交通老年卡，在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和节假日全天都可以免费乘车。它这个工作日的高峰时段就是我们7点到9点，17点到9点，对，17点到19点30。除了这个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乘车，
6: 方便。现在也挺方便，坐着就走了。
7: 政策很好，对老年人很方便。
4: 此外，新版守则优惠政策还覆盖人才、消防、教育、公益等多个领域，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残疾军人、残疾人、在职残疾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院校学员持相关证件可免费乘车。
5: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新增和删除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持本人石家庄市人才绿卡含 A 卡、B 卡及其副卡，燕赵英才服务卡 A 卡，见义勇为英模爱心乘车证和河北省无偿献血荣誉卡的乘客可免费乘车，持本人尊师交通卡和教育园丁卡的乘客通过实惠行 APP 免费乘车。
4: 新版守则针对文明乘车与公共秩序相关内容细化完善，建议患有突发性疾病及行动不便的乘客在家人或陪护人员陪同下乘车，明确学龄前儿童以及精神病人、智力障碍者等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人员，应当在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员或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员陪护下进站乘车。
8: 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扩容群众运动空间。河北省邢台市打造了社区智能健身驿站，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让全民健身融入了日常生活。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近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外形时尚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健身打卡。健身市民郭子冲：
10: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这撸铁人必备。
9: 这些视野开阔、环境优美、集合多模态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是邢台市为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最新布局的小而美运动场所。2020年，第一间24小时智能健身驿站投入使用，驿站就在社区周边，价格亲民，使用方便，收获市民好评。2021年3月，河北省体育局在邢台启动智能健身驿站建设试点，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进行推广。截至目前，邢台共建成100家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到300平方米不等。这样的社区健身驿站全部实行智能化管理，器械上安装有指导正确健身的视频，市民可以随来随练自助健身。而且只要在其中一家店办卡，就可以到任何一家门店健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健身市民王默言：
11: 越练就越有点上瘾。

0: 引的感觉吧，练肩啊这些东西对我体态有一些帮助，正反馈之后推动我有动力了吗？
1: 河北省某体育科技集团总经理范立红，
2: 大概到8000到10000人的社区，我们就会布局一家门店。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从起初的20000多会员，然后到50000多，到80000多，然后到接近200000，来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8到15次。那最高的时候呢，还有一月来28次的。
1: 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要求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3: 15期间，我们要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争取快速投用，让广大群众尽快使用。
4: 来关注文化方面，今年的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庚戌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百余名通过线上预约报名的观众走进抗战馆，在文物品读、主题宣讲、缅怀献花的沉浸式体验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的抗战精神，回望中华。

0: 北海等北京市属11家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包括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三处世界遗产点位、九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总面积 21.3 万平方米。随着北京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三地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
1: 作为首都核心文旅资源载体，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市属公园的加入，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三地游客提供

0: 展。
1: 除了十一家北京市属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十家大院等四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十五家知名文旅点位也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了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
0: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8月16号将在北京景山公园试营业，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本周五晚上，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体验了一场媒体专场，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2: 这不，各位听见没？
3: 听着了。
2: 是猫
3: 叫
4: 吗？是。这次夜游活动依托景山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讲了一个六只灵猫首登的故事。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介绍，
5: 我们把原创的戏剧和实景的演绎还有 AR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表演的方式，串联了戏剧、戏曲、舞蹈、歌曲还有魔术、武术等等，体验是非常丰富的。观众进来之后呢，先领取手机，工作人员会引领观众走相应的路线，按照剧情的发展，手机也会触发相应的 AR 的内容。 AR 技术把整个中轴线的古建都串联了起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体验到中轴线厚重的文化。
4: 参与活动的游客对这种古建融合现代 AR 技术的演出形式非常感兴趣，
6: 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场发我们一个手机，很多特效通过手机都可以看到，也会提示我们在什么时候用摄像头对着哪儿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觉得很新颖吧。
4: 夜游体验活动的时长是60分钟左右，从8月16号开始试营业。
5: 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7点钟有一场，周六周日设双场，分别在7点和8点半。单人票是98元，双人的套票是180元，学生票是88元，不含公园门票。

0: 落地呢，也是希望能打造一张景山夜游的新名片。
1: 北燕公司业务总监范莹十分看好北京夜间经济的发展。
2: 北京也是鼓励夜间经济，夜游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特别是在中轴线的这个建筑中，夜游的体验我觉得对于市民来讲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3: 本周五，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了惠商惠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4: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启，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儿、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眼下，北京市昌平区4000多亩鲜食玉米陆续成熟上市。相比普通玉米，鲜食玉米的口感更加软糯香甜，风味更佳，富含维生素也比较多，营养价值更高，市场均价在每穗2.7元。为了加快鲜食玉米产业提档升级，昌平区打造了千亩双高区级示范区，集成示范育苗育栽、起垄覆膜及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通过设施育苗方式成功实现6月底头茬抢先上市。依托错期播种技术，鲜穗采收期可以拉长到10月20号左右。
4: 本周五，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将持续到8月23号，为期10天。本届啤酒文化节全新引进啤酒交易所沉浸式互动新玩法，模拟实时行情竞价购酒，把买酒变成一场充满惊喜的轻博弈游戏。同时上线多款啤酒新品，为消费者一站式提供多元风味选择。
3: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前不久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朝阳区15/5规划的实施方案中提到，位于劲松地区的北京歌剧舞剧院将在今年建成开放。这是北京市属唯一歌舞类专业表演院团。劲松街道责任规划师介绍，希望以此为抓手，打造出北京的百老汇。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将从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一套，全套共4枚，包含普通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所有纪念币均为。

0: 工程。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德国联邦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已经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德新社报道，汽车行业是德国各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员减少最快的部门，其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供应商裁员最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了7.6%，汽车制造商就业人数减少6.1%。目前汽车行业仍然是德国第二大工业行业，仅次于机械工程行业，后者的就业人数约为90.59万人。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4: 哟，早啊！
5: 哎，早啊。
3: B。请选择。
6: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7: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8: 妈，
9: 喂，
8: 最近身体挺好吧？
9: 我这儿可好，
7: 享受生活，
8: 身体也挺好，
7: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2: 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稍不留神可能掉队。而初三开启中考倒计时，节奏骤紧，目标明确，但部分家庭却陷入盲目发力的误区。初二初三如何衔接规划？分水岭要守住哪些核心？冲刺之年有哪些必踩节点？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京华中考教学校长张道营做客，打通初中后半程规划壁垒，聚焦全景解决方案。
3: 好，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升学规划领域多年的张道营校长来参与节目。张校您好。
4: 各位听众下午好。
3: 欢迎张校今天的做客哈。张校是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也是结合今天的节目中啊，会结合一线的教学经验和升学研究视角，来打通初二到初三的规划逻辑，来帮助各位家庭来理清初中啊，尤其是初中的后半程的核心节点，包括会要给出行动的方案。我们说现在各位音频视频前正在收听收看的同学和家长啊，我们首先如果要关注初中的规划的话，其实了解到方向、目标、出口这个点很重要，所以首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切入哈。各位初中正是孩子正在读初中的家长，他未来就是孩子中考，这是我们很熟知的路，正常的升学直升，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多元的升学路径，我们把这个先了解清楚。
4: 好的，那其实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中考就是我们把考试考完，然后我们统一的去报志愿，对吧？啊，但是其实现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我们的中考的这个改革和变动，在对于北京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可选择的方向是很多的，而且其实中考也并不是初三的这一考决定你所有的出路啊，其实我们最早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至我们初一就可以去进行规划。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按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几条路径啊，分别来去说一说。那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凤毛麟角的一些这个比较突出的这些人才的一些筛选啊，因为初中阶段我们也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一开始就能展露出来比较好的数学和物理能力啊，理科的思维，所以呢，他一上初中之后，他的各种竞赛的经验呀，包括孩子的能力实力都是实打实的突出和优秀，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我们叫2+4初高中一体化的项目啊，也就是说初一上完之后，我们就会有相应的这个选择，就是我们可以在本校啊直接去跨过初中的内容去深耕我们高中的内容啊。但是确实这条途径是比较少的同学能够接触到的，因为它确实需要有比较突出的能力啊。但是其实我们再往后推一推，因为其实初一也并不至于特别的着急啊，因为初一我们刚刚接触到初中的内容，是吧？初中怎么学，学什么，初中的整体的这个时间我们也要适应啊，所以其实到比较重要的一个途径应该是现在大家热度比较高啊，各位家长和同学都了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1+3我们的实验培养项目。其实这个项目现在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热门，学校越来越多啊，然后呢这个规模和比例也在扩大啊，所以很多同学我相信，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初二升初三的同学，其实已经参与过了啊，有些同学可能已经拿到很好的效这个录取结果了啊，所以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啊，也希望我们能够打通我们初中和高中的一个这个学习啊，打破一下，就是我们老会说到，到进入高中之后，发现初中的知识怎么没有学好呀？啊，怎么到高中连接不上啊？哎，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实验培养项目，就是希望 在初二结业之后啊，我们的小朋友啊，他的整体的学习能力很强，综合素质很棒，那我们可以把初三的内容啊直接和我们的高中的这个知识形成一定的结合，也就是初二结束之后直接进入到高中去习，提前去啊，以高中的方式学一学初三的知识。我们不需要参加中考，但是我们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我们高中啊，以及为更好的去应对我们未来的高考。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一加三的这个实验贯通，所以它最典型的优势就是规避掉了我们中考的这个分流，这个第一次很竞争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考试，让孩子们可以提前啊有一个这个规划啊。所以其实初二成绩啊，就初一初二成绩比较稳定的啊，而且呢也希望提前上岸一些优质高中的这些同学啊，我们可以去思考啊，就是这个项目我们是可以报名的啊。而且其实这个项目其实也有后悔的这个退路和出路，只要是在我们中招啊正式报名之前，你可能现在刚开学你去适应了

0: 一两个月啊，可能觉得不太舒服啊，或者是不太适应这个节奏，你还想回来重新考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但是既然报考了，也希望各位同学 要这个考虑好啊，要考虑好自己未来的这个出路。这是我们比较热门的一加三。那当然我觉得肯定新初三的同学一定会比较关注我们的 0.5 加三啊。这个 0.5 加三其实呢，它是一个集团内部的直升，也就是如果你是集团校的同学，你可以关注这个项目。那反之就是如果不是集团校的同学，那这个项目可能就暂时没有什么名额啊。它是集团内部的一个直升，那就是会在我们初三的上个学期的期末考完试之后，那我们会进行一定的学校内部会进行一定的这个优质学生的一些筛选选拔啊。那我们如果被筛选中的话，我们就可以啊提前的获晓我们的这个高中的这个学校啊，选院校，我们会到高中的哪所院校去上学，是吧？啊，一般都是本部直升，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呢，学校也会给提前做好备案啊。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一旦签订合约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后悔的出路。而且其实本部直升的话，它也是一个很优势的一个项目，你会获得很好的一个教学资源啊，所以也需要能力出众才可以啊。这是我们的 0.5 加3。那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同学是怀有这个各种这个特长，是吧？哎，我们这个艺术啊、体育啊，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火热的科技特长生，是吧？哎，这些同学依然也可以去根据我们各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简章，去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科技的或者是特长的培养班，那我们也可以到学校里啊去提交我们相关的这些比赛的这种成果呀，相关的材料啊，提交给学校。然后提交给学校之后，学校会进行一定的考核审核，有的学校可能会组织一些这个面试啊、家试之类的。那基本上在四月末和五月中旬左右，这个艺术生特长生，那我们也可以去提前锁定自己的学校。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在中招考试之前，也就是我们6月24号啊考试之前啊，就是在没考试之前，我们就已知录取结果的这样一些多元化的途径。啊，这个是可以提供给同学们提前去思考的部分。
1: 好，感谢张校的分享。好，我们今天所聚焦的是初二初三的全景规划。刚刚张校介绍了多元的路径，除了我们常说的统招之外，刚刚说了四个，二加四、一加三、0.5+3和特长生，对吧？
0: 对。
1: 其实有中间有几个细节哈，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想持续来请教您。首先，第一个，他们的入口其实是相较有所不同的。我概述，您看对不对啊？2+4其实对于在初中初一这一年，成绩就表现特别好的同学，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啊。然后呢，1+3其实，它的入口相对来说更多元，因为它跟它的考核是有关系的。就是考核的时候是综合素质在里面，当然不能完全说叫考核了哈。它是来看这个同学的综合素质都在里面。
0: 对，
1: 像这个综合素质可能会包括哪些呢？是不是各有特点？
0: 对，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考试成绩啊，那只是我们去参加面试的一个初步的审核材料。但是其实每个学校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面试，然后包括自己每个学校可能有自己的培养目标，所以我们更主要的就是关注他的一个学校的面试嘛。这个面试的环节那就非常丰富了啊，每个学校设置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大多都是考察同学们，比如说我的语言表达的能力啊，我的这个思维探究的能力啊，我在面试的时候我能不能及时的回应好，或者及时把我自己的个性化的想法准确的表示出来啊，包括我的英语啊、外语啊啊，我的一些这个表述。然后兴趣爱好的一些学习，也就是我长时间以来我是怎么在家进行学习，我是个人的潜质要展现给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啊。那其实学校老师也会综合去看，那这个孩子可能刨除成绩之外，那他的能力很强啊。也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现在面试很像，对吧？我们到一个单位，除了要递交我们的学历简历之外，那我们要给我们的面试官呈现出来一个我干劲十足，我潜力无限，对吧？啊，所以其实这个面试的这种考核，那也就是中等偏上的同学都可以去参加，也不一定就是我成绩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突出我才可以去参加1+3的项目。所以其实1+3相对来说，而且它的名额比例越来越

0: 而且你整体的每一次的这种考核，学校的给你的评比啊、评优啊，哎，你都能够有所参与，那这些同学你都可以去参加。
1: 嗯，好，然后最后一个是0.5+3，0.5+3一般就是在初三的时候，它是你得在集团校里面参加集团，然后本校内的选拔，
0: 是的，是的，
1: 但是集团校都可以，对吧？集团校整体，
0: 对，要看，基本上是有的啊，所以就是看学校内部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好，那在这儿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各位家长可能需要有一个要准备的时间节点在里面。您看，我们刚刚涉及到2+4，就是初一的，1+3初二的，0.5+3初三的，还有特长生。那这四类，它的有没有一根时间轴，我们把它画出来，分别在哪个时间点它是要考试，最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准备了。
0: 其实这个我们说啊，最早的话就是你上了初中你就可以提前去准备，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话呢是这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比较优秀的同学啊，想一开始就初一上一年，是吧？那这一年就好好准备，一般在初一结束之后，初二开学的时候啊，就会有相关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培养的这个计划。那最主要1+3的话呢，应该就是在我们初二学年完成之后，在7月份啊，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啊，然后学校老师一定会有通知啊，所以一定要关注学校的这个集体的这个信息。那0.5+3的话呢，就是我们初三上学期的期末，也就是在我们12月底1月份啊，这个时间段要关注一下啊。那这个艺术啊、特长生啊、体育啊、科技特长生的话，一般就是来年的，也就是下个学期一模之后左右的是一个时间，在4月和5月啊会多一点，就是一模到二模之间啊，这个时间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招生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1: 张翔，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时间点都是最后的那一下考试，或者说是就是最后的出口的那一下的时间点，对吧？如果要准备的话，应该是可能还要再往前一点。
0: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说从知识去准备的话，是吧，那确实要这个提前去学。
1: 对
0: 吧，啊，要提前做好我们的这个思路的一个转变啊。其实我们我们的这个初中阶段啊，它还涉及到一个其实跟小学整体的我们的这个学习状态不太一样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用一年的时间，是吧，初一的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去这个适应我们初中的节奏，那初二这一年就是我们很关键的窗口期，它其实决定我们到底我们的能力提升了多少，我们的知识积累到底怎么样，我们后面初三冲刺的能力和干劲有多大。
1: 好，我们刚刚关注了第一组命题哈，就是说我们常耳边耳熟能详的关于初中的出口有哪些，2+4+3，0.5+3，特长生等等。那其实还有一组啊，可能这个关键名词你也稍微配合着解释一下，像市级统筹、校额到校、指标分配，还有这个我统招，这就甭说了，对吧？这几个它和前面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家长还真容易搞混啊。
0: 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几加几，它都是一个提前招生，就是你中考还没考呢，你就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名额，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说我们的教育公平嘛，我们会有一些优质学校啊，或者是我们区内的学校给自己的学校投放一些指标，那你只需要参加你学校的排名，然后比如说我投放了10个指标，那我是我们学校第九名，那我就其实这个校到校我就 OK 了，对吧？啊，当然这个选不选择走在于这个学生自己哈。那我们校到校的

0: 这个我的评价是 C， 就是合格，那不好意思，这个指标分配批次你都不可以参加，校招到校也不行，市级统筹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是在中考之后啊，你会对于你的整个的这个资格啊有一个界定。那我们的市级统筹呢，市级统筹其实我们就跨过了我们的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区里的这些学校是吧啊，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些，我们分为市级统筹一和市级统筹二。我们市级统筹一就是东西海潮的优质高中啊，这个部分优质高中他会拿出一定的名额投放到学校里面，依然是对接到学校啊，但只不过是市里的名额，而不是学校对接学校，是市里对接我们的学校，对吧？优质高中哪些一些名额，但是市级统筹一的话呢，是东西海的海同学是不能报的，因为它是对标于其他13个城区的啊。但是市级统筹二是可以的。那市级统筹二是什么呢？它也是优质高校，只不过它是优质高校扩建出来的校区，也就是我们所意义上的这个分校，比如人大附通州分校。啊，是吧？哎，那但是呢，你看我这样的话，东西海潮的同学就可以报了，但是就是有一个跨区的风险，对吧？就是你可能要跨到别的区，如果能接受，你也可以提前考虑这个，也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市级统筹一和市级统筹二，也都是优质高中，也是比较好的资源啊。这样的话呢，它其实基本上也是校内竞争。啊，他就不用去跟区里去拼统招啊，去拼这个大的位次了啊，所以其实就上学入学的压力也会降低一点。
1: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所说的哈，从出口、从目标方向的角度跟大家来说说初中的全景规划。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入细节了，我们说一下今天的重点之一，我们要说初二和初三这两个事要捋清楚。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家长群里有时候也说一个话，说初中初二是分水岭，初三是决战时期。那这两个年纪本质上在规划上哈，这两个年纪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说有时候初三它的冲刺在初二的时候就埋下了一定的伏笔？张晓，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初中同学的这个思维啊，它其实是一个进阶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包括我们其实初中同学还有这个青春期的干扰因素所在，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初中的孩子生理心理他都在发展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的干扰因素有很多，那我们就要第一个要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知识啊，他是如何进阶的。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到学生的心理，我们应该怎么去给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对吧？那我们先从知识上面来去说哈。这个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教学目标设定以及教学设计上啊，我们有一个方法啊，叫做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啊。这个抛出学识不这个学术的部分不说啊，我们把它的这几个关键词提取出来，就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分类法里头，我们把这个分类出来了六种层级啊，分别叫实际、理解、运用、分析、评价。

0: 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理解的能力也在这个构建之后，我们到初二就很关键了。初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运用分析。哎，就是我理解了，我懂了。我们说，就是学知识得有用处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学了这个加减乘除法，我得去超市，我得用得上，是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啊。但是我们初二的这个知识运用啊，那它其实要更为在我们实际的基础上更为复杂一点。我以语文学科为例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文言文学习，我们初一的时候啊，我们去背。是吧？哎，然后呢？但是初二的时候，你就不能单纯去背了，你得去发现，比如说都是

0: 又综合我们的能力，我们要会迁移，会应用。我们初一初二掌握的知识，那我初三的时候，我看课外文言文，我能不能看懂了？对吧？哎，我去看到，包括你看，我们初三我们会选择一些史记里的篇目，是吧？那我们就从之前很短的，你看我们学诫子书，是吧？陋室铭很短的文言文，那后面我们就陈涉世家了，是吧？是吧？就很长的文言，就出师表了，对吧？那你说这个难度是怎么递进过来的，对不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不同阶层啊，不同这个时段会有不同的这个思维的阶级啊，所以我们也要从我们的单纯的浅层知识学习变成我们的深层学习啊，所以那这样的话就是初一啊有一个大概的意识探究，初二要确定好自己有思维的转型啊，一定要会主动去学习，不能被动的接触知识，要对于学科有理解啊，不能是单纯的背啊。那初三的话，我们就会迁移，会应用，会探究，会创新，会表达。啊，这是我们不同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初二是伏笔，是吧？其实我们初一也是伏笔。
1: 对，感谢郑校的分享哈。在聚焦完初二、初三之后哈，就说为什么说初二会给初三来埋伏笔？我们来结合初中北京初中的教学节奏来看，初二的分水岭，它具体它的核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呢，可能会被家长们所忽略的信号或者说细节有哪些？
0: 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一个思维层级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知识体系构架的一个问题，对吧？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怎么分，怎么才能够给大家分开？那我觉得可能也跟我们的这个学习习惯有关。

0: 是，
1: 但是你他绝对不会再次做第二遍错题，也不会对自己的错题探究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解题方法，只是单纯的改错，那这是习惯上的不对，就是他的这种修改是一种弥补错误的一种行为，但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正确的错题应该是要去探究他错因的，对吧？我是因为马虎错的，还是我为什么想不到这个公式啊？或者是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为什么想不到要从手法上去分析？为什么这个手法，这个学术名词我没有见过？他没有去看到知识层面，只是单纯的去弥补自己做错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啊，所以这是不对的。就是错题要深究，要探究，要思考，而且其实可以批驳答案。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都非常具有自主的这个意识，答案一定是对的吗？答案一定是最优解吗？是吧？哎，同学们一定要思考啊！答案一定是最优解吗？谁告诉你？谁规定这个他的答案就是最棒的？所以一定要激发一下自己的潜能。我们很多同学的答案其实是要优于答案的，就是看你敢不敢去想，敢不敢跟老师去探究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孩子都很大胆，都很创新，是吧？平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
0: 非常感谢张校的精彩分享。好，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2: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5: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0: 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五
3: ，FM 幺零二点五，
1: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4: 开学临近，新初二、新初三家庭同步迈入成长关键期。初二被很多家长称为成绩分水岭，学科难度提升，青春期波动，稍不留神可能掉队。而初三开启中考倒计时，节奏骤紧，目标明确，但部分家庭却陷入盲目发力的误区。初二、初三如何衔接规划？分水岭要守住哪些核心？冲刺之年有哪些必踩节点？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京华中考教学校长张道营做客，打通初中后半程规划壁垒，聚焦全景解决方案。
5: 好，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来自京华中考教学校长、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张道营张校来跟您共同聚焦哈。如果您现在家里有初中的孩子，或者说六年级的孩子，这个时候听这个节目真的太合适、太划得来了哈。各个问题您也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来留言。好，您的留言都可以看见哈。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来听您请教张校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赢在规划，从初二到初三的全景规划。我们刚刚哈聚焦的是初二，我们在初二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背后释放的是哪些信号，哪些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信号出现之后家长需要心里敲敲警钟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说到了，说可能初二会碰到，初中初二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看起来我们在做错题来订正答案，但其实呢是只是弥补上课没认真听的一个弥补心态。我们持续来跟大家分析哈，在学习上的各种细节。
6: 那刚刚其实我们说了一个学习行为的表现，但是其实我们还有日常生活、日常习惯的一些表现。就比如说在家里写作业的时间越来越长啊，就是回家，您说他不努力，他非常的努力，一回家又进到自己的屋子，坐在自己的学习桌上，是吧？啊，然后呢就开始学，一直要学到十一二点啊，甚至更晚啊，就是做完。

0: 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就是他课堂以他独立的能力他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啊。那面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漏洞，首先第一个同学们思考啊，就是你就包括啊家长也可以思考，就孩子们有没有这种善于提问啊，就是敢于提问敢于承认我不会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其实作为老师我们特别特别能接受孩子学不会啊，如果孩子一教就会了，那我们老师就缺乏太多的成就感了，是吧，都是天才啊，我一教我说一遍就会。知识一定是一个要反复学反复学才会学会的一个问题，一个东西，对吧，就是不可能是一下就全部都大彻大悟了。所以我想跟孩子们说，说学不懂学不会非常正常，但是你一定要去问，你一定要去思考症结在哪里，对吧，啊，就是所以就是你学习很长啊，耗时很久，那是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是要做有效率的事情，对吧。我们主张初中阶段一定要劳逸结合，包括你看我们现在体育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觉得强制性的除了分的问题，我觉得强制性的让孩子们去运动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好方式啊。就是我拿这个事情想去说的是，同学们一定不能就是以耗时为我努力不努力的一个评判标准，一定要以我学会没学会，我学懂没学懂，我思考没思考，我学了几遍把这个知识点搞定的为评判啊，为评判努力的标准。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学习啊。包括其实周末假期里也是，是吧，不到开学最后一天坚决不动笔，是吧，给你一支笔用三天可以创造一个奇迹是吧，这些老师都是知道的啊。但是其实这些应付啊，这些拖延背后体现出来就是不喜欢没兴趣，那没兴趣和不喜欢就是你不会，对吧。那为什么我们发现现在小孩很愿意去运动，爱游泳爱打篮球，一定是你喜欢，
1: 对，
0: 你一定是你想打得很好，一定是你想投篮的时候更帅气一点对吧，啊，所以因为你喜欢，你主动探究，你去每一天付出日汗水，你才会把这个球打得漂亮。那学习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啊，你没有开窍不要紧，要问，要从最基本的公式开始，要从教材的这个最简单的案例和模型开始，就从最简单的出发。因为其实初中阶段没有那么特别难的东西在啊，就是你一定是基本的知识模型是对的，然后才能够去把很多知识学深啊。所以这是我们说日常，如果你已经在拖延的路上，你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拖延，拖延的症结在哪里啊。
1: 好，感谢张校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

熬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是要画一个问号的啊。因为这个首先我们的这个不能开局就卷，就是这个一定要让孩子首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作息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生物钟啊，让什么时候啊该起床了，什么时候去这个做什么事情啊，就在学校里它是固定的，那放假的时候在家它应该也是这样的，要有一个科学的作息啊，然后要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要劳逸结合，让孩子处于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之中。因为我们初中阶段的孩子啊，这个心理压力他疏解的能力不是很好啊，因为现在青春期是吧，如果我们上来就卷，首先知识学不学会他不一定啊，但是他可能真的会焦虑啊，他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很负面的情绪难以自己去抒发出去啊，所以导致很多的这个后期啊，他的这个临场发挥的一种崩盘也好啊，家庭的矛盾也好，对吧？哎，所以其实第一个不是说上了初三你马上要给他把强度上上来，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学习应该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趁早做是吧，一步一步慢慢来啊，这是这样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不建议是一上初三就非常高的压力，提前学大量的内容，然后提前去给他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的紧凑的追赶，倒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一旦崩盘就结果不太好啊。当然了，如果这抗压能力比较强的同学啊，你说老师我自主就愿意这么去规划，我本身我就较少啊，那可以是吧，那可以啊。但是大部分同学我建的第一课合理的这个时间规划啊。第二个呢，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这个学习一直在强调是一个学科思维，大家一定不要被动式的去学习啊，就是不要靠老师啊去主动追击，不要靠家长推动，要自己啊，要自己去对于自己的这个知识和学习有一个认识啊，就是我自己要认识到我的强项在哪里啊。每个人都是有强弱项的啊，这理科不好或者是文科不好，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但是选科确实毕竟到高中才能够开始，你初中阶段我们还是没有任何这个选科的这样的一个是吧啊，目前没有这样一个方式啊，是吧，就是这个，而且其实初中阶段它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考试也好啊，学习也好，最基本的一定是吃透教材啊，包括我们今年新教材下发啊，大家现在学习的就是全面学习我们最新版的教材，我们新教材里头也更贴合我们的学习实际，也更贴合我们的时代背景啊，所以教材中一定会有一些最基本最内核的东西啊，所以要好好学教材，在教

0: 去做一些复习性的东西，额外做一些打基础的东西。
1: 非常感谢哈，来自金华中考教学校长、教育金华教育考试研究院语文教研员我们的张道莹校长的分享和介绍啊。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得抓住几个今天最关键的细节来跟大家讲一讲了。
0: 嗯，
1: 我们继续要来请教张校长的是哈，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从初二到初三的全景规划，我们先来看初二的全景规划，此时此刻。

0: 保证我们每一科都很均衡。哎，所以这个中等偏上的同学一定不要让自己有过很强的短板出现，对吧？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优势就变小了啊，然后让自己的分数啊是稳步上升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考虑我们的一加三的问题，包括后面我们就非常有希望去走我们的校额到校和我们的实际统筹，尤其是我们实际统筹二很好走，是吧？哎，就因为它是这个优质学校的扩建校区嘛，是不是？哎，所以中等偏上的这个同学啊，我们不建议，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呢？有瘸腿科目啊，就一定要做好我们的这个很好的啊，很均衡的学习啊。
1: 校额到校、实际统筹、人才一加三。
0: 哎，对，这些都是我们中等偏上的同学啊，可以去冲刺的。那我们再去说拔尖的。啊，我一直很优秀，是吧？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给自己的履历要丰富一些啊，因为拔尖的同学，其实我觉得考学已经不是他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这个长期赋能的问题啊，我们其实要多多的去参与我们的这种竞赛啊，去长见识，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包括数，不光现在不光有什么数学啊、物理的这种竞赛，我们有科创比赛，是吧？啊，等等的人文实践的这种活动，你有越来越丰富的履历，其实到后面你的高招啊，你的整体后面的发展，你的途径会很多啊，就是你的选择性会更强。所以我觉得拔尖同学也不要止于，比如说啊，我在。

你就要开始体育测试了。体育测试有30分啊，你这30分四个项目啊，你一定要力争得满啊，力争得满，因为体育它毕竟不太动脑筋，它就是意志力，对吧？啊，能力、意志力、体力啊，所以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认为是初三的下个学期。啊，那下个学期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三月的中下旬是二次听口，听口考完试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一模，有的区比较早的话，一模之前可能考体力域了啊，有的区可能稍微晚一点，因为分区分批不同哈，以各区的安排为主，可能会在这个一模考试之后，然后去这个进行体育考试啊。那其实无论是体育考试的30分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模考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一模的对于我们学生的这个定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一模的一个考情，你在区里所占的一些位次百分比，它其实就大概能够告诉你最终的一个你会考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啊。然后呢，你基本上就是以一模的成绩上下浮动啊，上下浮动。那浮动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去做我们的这个报考的规划啊。然后呢，就是一模考完之后啊，然后体育啊连着考，还有的就是我们该有那些什么特长生的同学，一模之后也要去准备材料了。那五月的中下旬就是我们的二模啊，就是我们的二模。二模考完试之后，你再看一看跟一模相对来说是吧，哎，到底是这个题。

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

0: 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小韩哈，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小韩。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从审计的这个专业来聊起哈。那首先想请程总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我们业务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包括您的人与文化啊，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2: 啊，谢谢主持人啊，就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也不太了解哈，志同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少听到人与文化这个概念哈。那首先我们1981年成立在北京，提供包括审计、税务、咨询、评估和估值、工程管理等多元化的服务。那到目前为止呢，经过45年的一个发展，目前在29家办公室覆盖了全国的主要的经济带和重要的经济中心。那我们现在有超过7000名的员工，有350名的合伙人。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有做一个专业服务机构，我们有1300多名。

0: 定的时候，可能因为您从事过一线，所以您对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比较了解的哈。那也想问一下，您觉得对于年轻人哈，尤其在这个专业当中，他们最需要的是哪些方面的支持和培养呢？
1: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是

0: 我好像说的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我觉得您组织的非常好哈。其实第一个的话，我们讲的是一个专业和基石，这是一个立足的地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一种沟通，一种与外界去连接的能力。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学习能力。这是我们现在讲的三点哈。那对于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多元化的培训体系的。那大家经常性提起培训，我想可能主持人也觉得。专业服务公司的培训一定是跟准则相关的，
1: 对啊，
0: 一定告诉你什么是会计准则有什么变化，
1: 对啊，
0: 审计准则有什么变化，什么叫舞弊，对吧？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比翼双飞的两条途径，那一条是专业化的，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基础知识的培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个人的综合素质的培训，您刚才我们提到的沟通。那么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在沟通里面会跟你讲沟通的定义，如何叫双向沟通，主动去求教也是沟通的开始。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沟通课程给到你。那除此之外，在沟通这个体系下呢，我们会有一个 coach 的制度。那小朋友一定会刚来的时候主动的对外沟通其实是受限的。
1: 对，
0: 你一定要理解，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他本身心理上是处于弱势心态的啊，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在内部呢是有一个 coach 的制度，就是有点像辅导员那种制度似的。这种辅导员的制度是帮他解决的不是专业的问题，而是帮他解决的是你加入到这个公司以后，你所碰到的在职场上去更熟悉这个职场。

0: 大概13到14年。
1: 哦，
0: 你这13到14年的话，会有清晰的知道你得变成什么样，你可以在这个级别，在这个级别我们是给你配了所有的该配的课程。
1: 嗯，
0: 我们这课程是每年都要更新的。
1: 嗯，
0: 所以可持续学习能力我们其实是有这种硬性的指标，硬性的机制是做一个支持的。
1: 嗯，那其实通过您的讲述哈，我们也能够听出来这个上升的通道哈，是比较清晰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刚刚程总也提到了，我们一方面要听企业这方面能够提供什么，也要听一听学生他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哈。
0: 是的。
1: 也想请小韩来说一下哈，你觉得刚刚程总介绍的这些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包括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企业或者说你希望能够提高或者说能够有所帮助的地方？
2: 那么刚刚程总，我听您也提到，您说有一个 coach 制度，那么就是说对合作和沟通这方面也是很重视的，所以想请问您，在您接触的这些年轻人新员工里面，他们的合作和沟通能力您认为是怎么样的呢？包括您觉得这些年轻人们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
0: 我自己在讲，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合作和沟通，觉得自己可能还有提升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不能讲欠缺啊，因为很难，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啊。在我看来哈，小朋友来实习，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有点更，怎么讲？就是我到你这儿实习，我坐在这里，我拿了工作坐在这里，我然后就干，干完了就完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

0: 你不敢去表达，是怕，哎，我说完之后他会不会觉得我特笨？
1: 对，
0: 其实我想举个例子，举我自己的例子吧，就是，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好像工作都很顺利，但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记得特别的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领导当时让我给他把那个报告敲出来，我们那时候毕业哈。还是五笔呢，哇，那个很痛苦。上大学我没学过，我们领导让我给他敲这个报告哈，我痛苦半天，因为我没有学过，真的是不会。就是人家啪啪啪啪，那报告弄完了，
1: 对，
0: 就在
1: 五
0: 我
1: 笔
0: 那
1: 输
0: 儿，
1: 入法哈，
0: 对，在我那儿，我刚弄了半天，弄了没两行，都快下班了。我在想我咋办呢？我说不说？我要去说，他会觉得我特笨。你怎么连这都不会啊？
1: 对，
0: 你还来实习哈？可不说，我真干不完。
1: 对。
0: 后来我就是真的是就眼一闭脚一跺，就跟人说："哎，不好意思，我真不会，要不然您换一别人打吧。"我其实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啊？因为我觉得对于我，后来我觉得我做的特别对的一点，你知道什么吗？对于我的领导来讲，他要掌控整个事情的完成，我不会，我要跟他讲，这样他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
1: 对，
0: 他也许会找一个别人把这个活儿调整了，
1: 对，
0: 而
1: 因为
0: 且
1: 他
0: 他。
1: 也不知道你不会
0: 是
1: 哈。
0: 的，其实就是大家都是基于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下去这么去做。那因为我如果不跟他讲，他可能就觉得你应该给我，他永远不想得到最后一分钟的惊喜。虽然事情过了很多年过去了啊，我自己就从这个角度想跟实习生分享一下哈，就是你主动去说，没有人会觉得你说的不对，因为在整个一个事情的进展当中，你其中一份责任是需要让别人知道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工作做完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没有这个能力，别人才知道怎么样去专项的支持你，你需要在哪方面去做一些学习和提升，这是我自己讲。很重要的一点哈，虽然当年也是真的是炸起胆子跟自己的领导说这句话，但那一步是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我就想跟你分享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一个心魔吧。另外一个，我们会有一种相对比较包容的氛围，让你敢于说出你想说的话，剩下的就是你要去努力的说出你要说的话。
1: 也是允许你去提问哈，允许你犯错哈，
0: 对的，
1: 给大家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那其实刚才从程总讲到的这个自己哈，五笔输入法最开始不会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也想到了我们其实现在的这种很多的新技术哈，也是涌现出来了，尤其是以 AI 为代表的哈，这种新技术，那可能也给我们的这个行业赋能了很多，那也就导致了很多的基础性的工作，可能也不需要人，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录入的情况哈，可能也不需要人去操作了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0: AI 要改变所有的白领人的工作环境，这是也是现在大家的一种说法。那从我的角度，我讲只基于本行业，别的行业我不了解，不敢多讲啊。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定义 AI 是什么？AI 是工具，
1: 对，
0: 工具是什么？人是什么？我们举个例子，拿车来举例子。在很早以前的时候，人可能只能走路。然后有了汽车，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因为有了汽车，人就不用走路了吗？然后汽车还是要为人去驾驶，虽然说现在有无人驾驶，但是方向是谁定？方向永远是人定，工具永远是让你快速的到那个里，在过程当中一定是你来掌控的。那这个问题就回到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当你去使用一个工具的时候，那你觉得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我自己
1: 思路思
0: 是
1: 维
0: 的，
1: 啊，
0: 是的，思路、思维、清醒。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每天真的是要反复的去考虑自己。就比如我也是用 AI 嘛，那我使 AI 的时候，可能我会在想，我跟我的同事也都在不停的使 AI，我会有一种感觉啊，同一个厂商同一款产品，但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在问他问题的时候，拿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那么你人。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了。那么你提升自己的一个逻辑性，提升自己的一种表达能力，提升自己的一种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性思考，我自己觉得是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始终不能忘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工具，我是人，这点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哈，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导致一些，尤其是新入职的员工哈，因为新入职的员工更多的是从事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嘛。那现在很多的 AI 可以替代掉这种基础性的工作，那会不会导致年轻人可能机会越来越少呢？
0: 我真的很难给出来一个答案，我坦白讲啊，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说我很难给您一个

0: 答案分两层。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说白领没用了，以后你专门就享受生活吧。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说啊，这个就是一次工业革命啊。
1: 嗯，
0: 老的工作机会去掉了，会有新的工作机会产生啊。他们对于这个行业，对于这个技术的发展，远超于我的思考。
1: 嗯，
0: 我没有这方面，我确实不知道啊。从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不知道。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讲，最少在目前看来哈，我想 AI 的发展必然会减少一部分新员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点，不会不需要，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它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它一定要需要从初级员工一开始慢慢的去培养的一个过程，就像一个手感似的。你这个人，你说我就给你一个工具，你从来没有在现场去做过，然后我要求你到经理的时候就什么都会安排，我觉得不存在。
1: 对，
0: 但是确实是把这个范围缩减了，对于小朋友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了，就是你自己的一种。

0: 自驱力，我会觉得要求都会更多了，这是我的看法啊。
1: 明白。那从岗位需求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在京津冀区域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布局的哈。那我们在京津冀区域的岗位需求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0: 首先啊，我们在北京和天津都有自己的办公室。那么我们每年招收的新员工的一个，我讲大学刚毕业的新员工的一个人数在200人左右。因为它会有一个年度的一个变化。

0: 受哈。那同时呢，我们对于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大爷，您坐这儿，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

0: 匠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3: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

0: 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0: 这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0: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0: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我要拿到各种各样的更多的证书呢？
1: 嗯，我觉得考证哈，其实有一前提，就在我看来哈，
0: 嗯，
1: 你考证为了什么？
0: 嗯。
1: 举个例子啊，我应聘的是财务专业，我知道小朋友现在考的可多了哈，
0: 嗯，
1: 有会计证，
0: 对，
1: 原来还有什么，
2: 证券从业，
1: 证券从业资格特爱考的，也 对吧哈，
0: 就能拿的都得拿到，
1: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其实是突出了你的思路不是很清晰，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干嘛，你觉得我这儿也要弄，那儿也弄，那儿也弄，换句话来讲，你没有去把自己做一个评估，
0: 嗯，
1: 你知道我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最少我想在哪方面投入精力，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你把你的精力分得太散的话，就失去了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自主权，
2: 一样样。

0: 而是这个不是这个人，是一堆切片凑在一块儿的这个人。这个是我觉得看有时候看简历哈，就你感觉一堆切片凑在一起的人，我就感觉他特别的想把自己一个完整的自己去呈现出来。但是在求职的时候啊，我觉得最少分两层简历啊，一层是通用型简历，可能谁都想用。然后对你真的想去的企业，其实你还要根据它的行业做一些部分调整的。最少让人看得出来你对这个行业的兴趣，而且你适合这个行业的特点。不是说是就是拿一个通用的东西，就是大家都一起用，那最后可能会效果不会很那么好。对你特别想去的地方，你真的有意愿的地方，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简历进行调整，调整成我适合你这个行业，我对这个行业是有自己的了解和想法的，我哪些特质是适合你的。
1: 那对于您来讲哈，因为您是人与文化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其实更多的也是有人力资源的这个部分在哈，那我相信您也看到过很多的简历。那对于您来讲，您希望在简历当中看到哪些点的体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简历，就是说您说到的这一个具有逻辑性的完整性的一个呈现。
0: 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哈，如果说我们会面对不同的简历啊，那比如我们自己也会有市场啊或者人力的，我们这些都不考虑。我们只说是从专业性的角度考虑，我们找一个审计或者税务或者咨询的一个学生。我觉得首先的话呢，你要体现出来的这个学习的背景，我是完全可以看到啊。
1: 对，
0: 就是你真的其实不用跟我写你多么热爱钢琴
1: 啊，
0: 多么热爱龙华。我不否认你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在简历上你要突出的是我想看到的一个东西。另外就像刚才讲，就是你考的证是很清晰的跟着相关的。你比如说是我刚才讲什么证券从业资格，又有那个会计师，又出会或者怎么样，其实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还不如你跟我说我大三大四我自己就已经开始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因为这更是相关性强，更是你目的性强，甚至可能你的专业不相关，但是你能跟我说我已经开始了去准备这些考试，我能看出来你确实是想加入到这个行业里来，而且确实是做了准备，这条主线一直在，我想来你这里，然后我的素质是，我可能也许比如说我们讲学英语的，我们这儿有很多学英语专业的同事哈，我虽然学的英语，但我在简历上会跟你说我已经是在大四或者大三的时候我学的这些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拿了一个初级会计师证，只是证明我确实学了，有一个反馈，那我是能看到你是想往这儿走的。你的背景所有的东西，就是你在而且有能力主动的去调整可能不太适用这一行的背景，你是要把你的这个背景去完全符合他的需求。我能看得到你这个东西，就能看出来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哈。然后我知道大学里面经常有创业项目，
2: 是的，
0: 就很多人会写我的创业性比赛，其实就跟我关系不太大了，就是你在简历当中突出的应该更多的是类似于商业，也就是衍生出来的东西让我看得到。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看到一个人是看到他清晰的知道他是谁，他想干嘛，然后我给你展示的是我这一面。我就好像照相似的哈，人人都愿意把自己漂亮的一面给人家，结果你照了一个360度的一个照相，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是这样子的。
1: 明白，那也就是说不要简单的罗列，要有目的性。
0: 是的。
1: 那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像您提到的哈，我喜欢钢琴或者说我喜欢轮滑等等这些，可能想反映出来我是一个阳光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等等这些方面的特质哈。那您觉得在这一方面有必要吗？在简历当中
0: 啊，我觉得你可以写，因为确实是展现一个完整的人，这一定可以写的哈。但这不应该是你的重点。就
1: 寥寥几笔带过就好哈。
0: 对，您刚才提醒特别好，我刚才没有提到的一点哈，就简历是有详有略的。你不要说我咔一下从头到尾铺下来，你说你给我列出来你大一的时候学了什么什么课程，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你相关性课程是在，就像您刚才讲是有详有略的一个过程。
1: 那不知道小韩哈，对于 简历或者说求职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疑惑想要问程总吗？
2: 因为我们经历的面试环节其实并不太多，所以想问问像程总您这种会计师事务所在面试的时候，尤其是面试我们这种毕业生，一般都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整个都会有一个结构化的一个面试，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

0: 跟专业性相关的那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可能要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看你对于信息抓取的敏锐程度。他会给，因为像我们会有一个小组案例，那小组案例当中我会观察你是不是对敏锐的信息会有一个抓取。另外一个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关注你在小组面试当中你能不能是照顾到其他组员，因为有的人是我自己要把自己一直说一直说，但就把机会全都占掉了不给别人，我们有可能要看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跟其他组员是有一协同和沟通，另外是有一个主动补位的意识，就基本上是这些吧。
1: 因为讲究团队协作，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说30分钟要结束面试哈，其实我一定会很关注是谁在看着那个表
1: 哦，
0: 因为这个人是要保证我能及时完成任务，非常关键一点。30分钟讨论完了，没有讨论完，你怎么去做这个陈述？
1: 嗯，
0: 所以看表的那个人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他可能在20分钟提醒你们什么，25分钟提醒你们什么，30分钟做什么，这个人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嗯，这就是细节哈。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还想问您，就是因为我也经历过考公嘛，他们那些老师就会教一些很套路的这种面试技巧，就像您说的，拿一个表在那里看表，关注时间，或者有一个组织的人。那想问问，就是这种真的是您特别关注的吗？就尤其是这种套路式的。
0: 我一定能一眼看出套路是的，我的年龄够大，
2: 所以就是套路您也是不喜欢的。
0: 是的，是的，我自己在教育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上中学哈，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你要学会得体的表达自己。

0: 些其他的形式上的东西，要不然这是个舍本逐末。我觉得真诚加礼貌真的够了。
1: 但是我们说哈，对于很多的毕业生来讲，他所谓的这个套路更多的是我们叫技巧哈。因为可能自己并不善于去表达，或者说自己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那么我们从不管是学校的辅导员也好，或者说就业指导的这些角度来讲呢，我可能学习一些表达的技巧这一方面可能更有助于完整的呈现我自己哈。那在这一方面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就是完全不需要纯天然更好，还是说还是稍微需要一些技巧？
0: 其实刚刚回到您的问题哈，就是我刚才回答韩同学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分了两部分哈。那一部分是你的真诚，一部分是你的礼貌。真诚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礼貌是做了一些必要的社交礼仪上的一种修正和表达。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但你要说是过于的去
1: 形式化了，
0: 对，过于的形式化其实会掩饰了他表达内容的真实性，
2: 就没有必要为了沟通而沟通。
0: 是的，你一定，因为你最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实质要大于形式的。
1: 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包括小韩也提到了，说到这个，像您提到的看表这一个点哈，都是在所谓的培训过程当中都会教的一些这种技巧。那这种的话，我们既要去重视细节，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这种套路化哈。

0: 是观察的你不同的点，就是没有必要在这种技巧性的点投入太多，
1: 还是要发掘自己，了解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其实这也是在未来职场当中哈，能够更加顺利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哈。
0: 是的，
2: 因为你模仿或者说扮演的某一个类型的人一定不是真实的你自己，
0: 是的，
2: 那你在未来的职场当中，在这个环境之下可能并不和你的真我相匹配，
0: 是的，
2: 也会很拧巴哈。
0: 是的是的。
2: 那么其实又说到了这种跟高校的这种人才的培养和合作哈，那么在京津冀区域，不知道有没有和京津冀区域的高校有所合作呢？包括有没有一些产学研这种合作的模式？
0: 我们在京津冀区还是有跟不同的院校之间都是有这种产学研的合作啊，特别像实习基地，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呢，我们是跟北京当地的这些经济

0: 您看来我在实习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哪些地方？
1: 这个我分两层来说吧，第一层就是实习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实习过程中如何提升，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很多实习生就觉得，哎，这个交代我的活都特简单，
0: 对，
1: 是吧？就是
0: 我好像不用学这个专业也能干
1: 啊。对对，我们那时候叫影哥影帝影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词儿了哈。
0: 打印是吧？
1: 对，打印扫描，我们那时候是叫影帝影后的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去畏言一点，一定是有着实习生这个大学

0: 这种已经面临着毕业入职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哈，那对于像大一大二或者大三的这种实习生，您觉得在这种基础性的工作里边哈，他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也好，或者说适应职场的能力也好呢？
1: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说实习生其实来实习啊，如果非就业的时候涉及到两层问题，一个是适应职场，另一个是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吧？我们从这边再引申一点，刚才您问我那个问题，就简历要看什么？我其实有点刻意的忽略一点，就是一个实习的经历啊。那因为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我们当然会认为有实习经历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的实习经历将会是你简历和求职的重要一点，那您说一到大一大二大三去实习有什么重要？我觉得首先你要知道真实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点很重要，因为真实的工作环境跟学校不一样。我不知道现在还用这个词儿吗？原来老说大学是一座象牙塔，我不知道现在还用这个词儿吗？是吧？也其实你走出来这个地方，你要走到真实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对你的关注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讲是有几个阶段啊，从高中毕业到大学，会发现老师对你的围追堵截少了，你需要靠自己学习了。那从大学毕业到企业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人天天追着你后面说你要交什么什么东西了，你不交别人就给你啊，这个人绩效考核会体现了，对吧？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我觉得你从大一大二大三的话，你要先去感受职场氛围，会让你将来融入社会更简单一点。第二个，你学到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有一点哈，其实你每个学期学的东西是不一样。你的会计知识，基础会计知识，我觉得都是可以，我可能指的是我们这个行业哈，其实你都在里面可以得到体现。讲一个最简单的，你审银行存款的话，你银行存款是最开始学的嘛，基础会计学都要学的嘛，基础会计当中所有都有了，现在基本上就大一大二你完全可以 cover 这个基础会计学了嘛，你这个东西其实完

0: 没有能成为一个网络的能力，因为我想这个可能是我在这个对审计啊、会计这个行业，甚至对于所有的行业的一个想法。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当中，如果你只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只是看着这个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你说你真能了解财务吗？
1: 嗯，
0: 你说你真能了解审计吗？一定不可以。
1: 嗯，
0: 一定是你变成一个网去了解它整一个系统当中流转的节点，你才知道这个数据表达的一个意义。所以四个吧，我刚才跟您分享的诚信、多元化的视角、终身的学习能力，还有一个网络的链接能力。
1: 那确实对于审计来讲哈，我可能不单纯的只是掌握我这一个专业的能力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面对现在新的形势、新的行业哈出现的时候，我也要去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才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审计
0: 的
1: 工作。
0: 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程总的分享哈，也感谢小韩的到来。虽然是聊的审计，聊的是财务专业，但其实里边很多的道理哈，都是各个专业、各个行业都共通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程总和小韩，
0: 谢谢您，
2: 谢谢各位听众，
1: 以及各位听众的陪伴哈，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

0: 好，我是月。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通车，那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2019年，京张高铁入地，地面上留下的空间开始被重新想象。一段铁路的百年史就这样被嵌入了一座城市更新的进程里。今天我们走的这一段就是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一期。走在铁轨上，你也能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园，更是这座城市更新背后一条铁路的百年回响。今天带我们逛的这位就是亲手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的人，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总设计师张璐。让我们一起跟随张院长的脚步逛一逛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最南边的口。今天呢就由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城市更新的总负责人张璐张院长带我们一起来转一转。感谢张院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咱们现在站的呢就是咱们京张遗址公园一期的这个南入口。进来以后呢，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活动区啊。这里头啊有这个打篮球的，也有这个网球场，还有呢这个小型的五人足球场，咱们可以到前面再看一看。您注意到了吗？它这个篮球场边上的这个观众席底下呀，它印了一排数字。
0: 这是数字吗？
1: 对，您看不出来吧？这个数字啊咱们以前肯定没有见过，因为这个数字啊是詹天佑当时在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呢采用的一种类似于像密码一样的数字。因为咱们知道铁路呢，这种铁路不是咱们中国首先创造的啊。在修京张铁路之前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有铁路，他们用的这个里程碑啊还有一些设备上的呢基本上都是用的阿拉伯数字。那么咱们为了和这个帝国主义列强区分开啊，也是一种安全的保护吧。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一种叫苏州码子的这样的一个像密码文一样的特别的文。
0: 这个零就是一个方块，
1: 对，
0: 比较好认。一就是一个数，二是两个数，三是三个数，到了四就有点不认识了。四是一个叉，
1: 是一个叉
0: 啊。然后
1: 五六七八就更不认识了，
0: 更不认识了
1: 是一个倒T字形
0: 啊。
1: 所以它这个呢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沿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江南苏州这些地方，它有很多这个运河上有很多这个货船啊什么的。那么他们当地的人经常使用的这样的用这种方式来标志这个数字。所以这块呢京张铁路后来就沿用了这个，这也是属于像咱们特有的中国的这种文化吧，历史文化。然后这个数字就表明了什么意思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叫那是1905，这是1909。对，1905呢表示京张铁路开建，1909呢表示它已经建完，花了4年的时间。
0: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它确实是有点像密码。
1: 对，一般人认不出来。再往前走的这块呢就是我们京张一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叫把海淀的这个科技

0: 给它拍进去，然后呢告诉您这个你的达标了或者没有达标啊。
1: 这种东西说实话在健身房里面可能出现的都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在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居然是在露天的一个场合出现的。
0: 对，因为我们咱们这个京张遗址公园有一大特色，就是叫智慧科技，所以呢像这种跳远的它底下都是有感应板的，您跳多远它这个边上的那个就会显示，
1: 而且它好像稍微有点软，这样跳过来它有一个缓冲，
0: 它有一个弹性
1: 膝盖啊。
0: 对，还有这种摸高的杆儿，还有这个自行车，大家可以两人竞速
1: 啊。
0: 它的后前面那个显示屏上呢就是一个模拟的，跟那个
1: 玩游戏
0: 对玩游戏一样，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
1: 对，
0: 你看冒着大夏天这么大的太阳还在这底下玩
1: 啊。而且这个是不是还能稍微发点电呢？
0: 因为它这个是带阻力的嘛。
1: 对，不光是这个，旁边还有类似于划船机。
0: 那边是那个划船机。
1: 咱们一进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我觉得看

0: 再往南这一大片，
1: 嗯，
0: 都是这个像一些物流的，还有一些铁路的这种物资的堆料，
1: 嗯，
0: 堆料厂啊，所以它这块呢是一个，我们当时过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荒地。而且它下面有非常厚的这个混凝土的垫层，因为它在铁路边上的厂。
1: 嗯，另外呢，我还了解到，就是咱们在进行这个城市更新之前，据说是这段铁轨把海淀区给割裂开了。
0: 对，
1: 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从这边到那边，就像您刚才说，留了很多的口子，直接就穿过来了。以前的人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以前的人呢，其实。很多在这个边上，包括我自己啊，在这个边上上大学的人也都特别有印象，就是，我上学在林大，啊，我要去清华呢，只能到双清路有一个六道口，然后就到五道口，只能从道口过去，啊，离清华其实挺近的，但是沿途的铁路都是无法穿越的，啊，有高高的一个护栏，所以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呢，就是更加了。他要去五道口商场，他只能过五道口，所以五道口那块是我最有
1: 印象，特别火，
0: 非常火，人全都在那儿。当时还有这个，我记得当时还有拉牛，叫马拉的骡子拉的车卖瓜的，还有
1: 可能有点年头了。
0: 对，
1: 哦，
0: 都得等杆，然后这个杆一抬一放呢，至少要四五分钟。
1: 您这么一说，我可能也知道了为什么五道口人那么多，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需要绕路才能穿行这个以前的京张铁路，
0: 是是。

0: 听经济，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今天，带大家逛的这一天呢，实际上这个还是挺热的，有30多度。
2: 嗯。
1: 但是我发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里面的人还真是不少。
2: 嗯。
1: 除了篮球场、足球场里面没有人。那因为确实太热太晒了啊，其他的地方
3: 中暑了。
1: 树荫的底下有很多人啊，有带着小孩的，然后也有这个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我估计可能是周围的学生，
2: 嗯，
1: 都充满了活力啊。哎，这个旁边正运行的是13号线，
2: 对，
1: 是吧？
2: 对，
1: 这个现在的这个这应该算是城铁是吧？
3: 城铁
1: 啊，
3: 城铁，
1: 城铁跟我们以前的最早的铁路。交织在一起，它有一种这个古今穿越的感觉。
3: 对对，历史和现代的一个交融。
1: 哎，走着走着看到了一个 AI 训练驿站。
3: 嗯，
1: 这个里面都有什么？这看起来好像也挺智能的。
3: 哎，这个就有讲究了，
1: 是
3: 因为啊，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
1: 啊，
3: 它原来用地属性呢是铁路的。道路的用地属性，
1: 嗯，
3: 它是没有建筑指标的，
1: 嗯
3: 嗯，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想了办法，因为铁路毕竟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这个可以移动的，叫移动盒子，
1: 有点像集装箱，但是它比集装箱高级很多，哎，我感觉。
3: 对，它这个能在这个铁轨上面啊，自己能移动，那么这个小的盒子呢，它还能像变形金刚一样，哎，前后能伸展开，伸展开以后，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放上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平台，人可以在户外这个喝一些东西的平台。然后里头呢，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水吧啊。
1: 哦，还可以喝水。
3: 对对对。
1: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 AI 应用的场景，
3: AI 的设置的东西都在这里。
1: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回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研究研究，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周围的居民真的是挺幸福的。
3: 嗯，这沿途有好几个咱们的移动盒子，这也是咱们一期的一大创新点。
1: 嗯，所以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之前啊被称为是一个锈带，就是生锈了的锈。
3: 嗯，
1: 确实也挺形象的，因为它是铁轨嘛，
3: 铁轨
1: 生锈了，并且呢割裂了城市。现在呢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周围居民的一个会客厅。
3: 是的
1: 啊，在这儿可以运动，然后在这儿可以休闲，在这儿可以娱乐。
3: 嗯，
1: 这儿有很多的功能。
3: 嗯
1: 啊，再往前走就是又看到了更大的。您刚才说的盒子是吧？
3: 盒子还有一段，您看还有一段是绿皮车厢。
1: 哦，
3: 哎，
1: 这个绿皮车厢应该就不是后修的了，应该是老的了。
3: 是的，是的，这个啊就是，咱们国铁北京局捐赠的一系列的这个铁路物资中的一项。
1: 嗯
3: 啊，然后这个绿皮车厢呢，我们呢把它改造成了这个，叫火车博物馆。
1: 嗯
3: 嗯，咱们一会儿可以进去好好看一看。
1: 是，听说了，之前好像有人说这是最小的博物馆。
3: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博物馆，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嗯，
3: 这里面它穿越了这个京张的整个发展史啊，包括里面还有一些沙盘的模型啊，包括詹天佑的介绍啊。
1: 在这个铁路博物馆旁边，感觉好像这儿应该是可以进车的。
3: 哎，您说的太好了，咱现在跨越了一条，这叫6号路。
1: 哦，
3: 这6号路是干嘛的呢？就是咱们在修公园的时候，其实，非常注重这个以后的这个市政车型。我们希望这条修完这条6号路以后呢，未来去空间站和物理所这条路就打通了，我们打通了这个城市的毛细血管。
1: 对，啊，这个就让以前。人也过不去，车也过不去，现在人也能过去，
3: 对，
1: 未来车也能过去，
3: 车就更畅通了。啊，那咱就沿着这个6号路啊，
1: 嗯，
3: 啊，一直往西走吧，
1: 啊，
3: 就可以穿越这个咱们的到一直到13号线底下。
1: 那这个博物馆，咱们就一会儿回来再说。
3: 好，
1: 啊，往这边走，这个特别高的那个建筑是什么呢？
3: 这是周边的，这个地方是中科院。空间锁的一个大的一个标志，
1: 我说的嘛，就是如果要是不仔细看，以为是烟囱呢，但你要仔细看，它长得可比烟囱要帅多了。
3: 那是啊，它是这个咱们这个周边也可以说是科学家汇集，
1: 嗯
3: 啊，所以它边上的这些产业啊，还有一些科研院所非常多，
1: 嗯，
3: 我们也要为他们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没错，就是你可能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说不清楚，就比如说他天天坐在实验室里面就思考一些问题，哎，有可能出来来到公园里面一逛，一放松心情，一呼吸新鲜空气，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3: 那您说太对了，前一阵这个数学得奖的这个王红啊，他就说到了他的很多的来源，他的灵感的来源都在于他在楼下路过这个小公园，在法国的一个小公园里头转悠的时候想出来的。哦、哎呦，
1: 那咱们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以后肩负的责任可能就更重大了
3: 啊！是的，我们也变成了一个科技的孵化地了。哎，
1: 从六号路穿过来之后，发现这边也是别有洞天
3: 啊。嗯，你看这个边上的这个铁轨啊，铁轨边上呢，这是就是我们的阵线，阵线边上还有这个狼尾草，哎，这种婆娑的感觉哈，把它们引入到这个近端呢，就是我们的东方红的火车头。哦，嗯，
1: 这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3: 是的，
1: 说实话，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就是我带着大家去了这么多的好的地方，但是我本人呢，就是其实不怎么爱照相的，但是如果要是爱照相的朋友来到这儿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东方红的这节车厢应该也是
3: 对
1: 之前的文物，对吧？
3: 对，它也是在咱们的这个京张铁路上运行过的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啊。那这个东方红呢，您看它的编号0023，实际上这个火车头呢，在全中国一共现存的只剩下了5到5辆还是6辆啊。那么这一辆呢，实际上是这个铁路局捐赠给我们的，这是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外观也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火车头。
1: 是，
3: 您要是贴近了看它的玻璃里面啊，它里面的这个列车的工长日记，包括它的茶杯还有水壶都在这里头呢，保存得非常完好。
1: 这个进不去是吧？
3: 您可以从这边上到，
1: 就是可以上到，可以往里面看，但是进不去。
3: 上到这个台上就可以拍照了，这个地方是特别好的一个
1: 对
3: 拍照的点，打卡点。
1: 我在网上就是各种网络平台当中搜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基本上都有这个照片，
3: 都是这个是个标志物，
1: 都得跟它合个影。
3: 您看它为什么停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好呢，就是因为它一个是它是在正线上，另外一个呢，它背后呢就是这个咱们的清华园站，它还没有完全被修复呢，它露在外头。
1: 虽然我们肯定从小到大坐过很多次火车，但是能够跟火车这么近距离打交道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呀。我从小就在想，这个铁轨连着的这个轱辘是不是一个凹槽？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凹槽。
3: 对，而且它是一面的，是靠内的有一个高。
1: 现在的高铁也是这样的吗？
3: 现在的高铁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高铁的铁轨呢，它是无缝焊接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咯噔咯噔的那个感觉。
1: 对啊，小的时候坐着火车，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一直在咯噔，一直在咯噔。
3: 你要是有失眠症的话，其实还挺适合。
1: 对，因为它是固定频率的发出的声音，所以就容易让人困啊。那就在东方红的斜对面还有一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它的这个门口像是长城或者像是一个城门似的，然后后面是好几节

0: 对，
1: 这是模仿的清华园车站门头，那是1909年詹天佑亲手设计和修建的这个车站，但是它这个车站呢现在不在这个位置，它那个车站在清华的对面，上一集也说，那么现在这一座呢实际上是用三个车厢连成的一节长快100米的这样的一个餐厅了。

0: 烟囱，哎，
1: 哦，还真是。
0: 你看，这是餐车，餐车后面还带了几节儿。
1: 哦，
0: 但实际上，咱们真正要烧火做饭的，它的远远不止餐车这一点，所以它在，它在它的后面其实还加了一个，
1: 嗯，
0: 这是它真正的这个
1: 厨房。哦，那么在这个餐车的对面，也就是东边，有一道墙，这个墙长得。这上面画的应该是铁轨，它不是画的，它把铁轨给粘上去了。
0: 对对对。
1: 这墙是后面有什么故事呢，王院长？
0: 这个墙啊，
1: 啊，
0: 它是京张高铁下地了以后
1: 啊，
0: 在地面上留的检查井墙。
1: 哎，
0: 这个墙有200多米，但是这个它是一个地上物，咱们不能动它。
1: 嗯，
0: 所以我们呢，把它这个墙面做了装饰。哎，把这个。铁轨啊，您看这个轨道，把它并线并入到一条线，哎，这个特别像那个西直门的那个，西直门站的那种做法。
1: 对，如果大家俯视过火车站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一条线，相当于是这个火车站的入口，进来之后分成好多条线，
0: 对，
1: 啊，停着不同的车辆。
0: 对对对。这条廊道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也非常漂亮，它会有这个，咱们铁路的投影啊，就在这墙上。
1: 嗯。
0: 也有各种火车头，还有咱们的火车发展史，这就像一面这个电影巨幕一样，在里面不断的发生这种变化。
2: 跟随着张院长走了一路，我们脚下的这条京张铁路，它曾经是中国铁路发展的开端，也曾经是割裂城市的一道屏障。如今经过城市更新，这里摇身一变成了市民的会客厅，给周边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下半时段呢，我跟张院长继续带领大家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去逛一逛。我们来到了上半时段所提到的这个最小的博物馆，也就是一节火车厢之内。一进来之后呢，看到这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永恒京张，然后上面写着这段话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是中国工业文明的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征，自主创新的起点，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1: 那这边呢，就是咱们习总书记当时在检阅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的时候说的，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得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10: 是啊，因为京张铁路呢是1909年建成的，然后呢，京张高铁是2019年通车的，这正好是110年。
11: 对，
10: 这110年当中，可以说咱们国家经历了很多，那单从这个铁路发展上来讲呢，也是这些年来有着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
11: 对，
1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逛一逛这个最小的博物馆，但是张院长说里面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11: 好。那可以看到呢，咱们车窗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改成了这种显示屏，高科技的这个显示屏的这种显示的方式。
10: 而
11: 里面展出的呢，全是咱们京张铁路从1905年9月开工建设到1909年10月建成通车之后，在经过广安门站、西直门站这一系列的站的这个全长201公里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
10: 这个里面保存的这些历史资料应该都是文物是吧？
11: 对对，这些文物都是非常珍贵的原件。这都是铁路博物馆 铁科院他们给捐赠的，像你看看到这有1972年的一个火车时刻表，
5: 列车时刻表，
11: 对，嗯，这还有更早的，你看最早的时候这还是红蓝那个铅墨印的这种，嗯，还是繁体字儿，嗯，哈，嗯，那么这一系列过来以后，每一个卡座其实都讲述了一个故事，像上除了这个时刻表以外呢，还有这种里程表，嗯，哎，还有各个年代的。这小本书啊，这个当时我们坐绿皮车的时候，每人都得有拿着这个本查哦，嗯，
5: 所以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那个时候，大家看什么火车，就是哪列火车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站，都是看这个的，
11: 对，都得一个小本，嗯，慢慢的翻
5: 哦，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这个铁路都是固定的，不会有什么临时增加呀，啊，或者是这
11: 样，对，大部分都是固定的，而且都是绿皮车，嗯，速度也比较慢啊。你看，这都是后来的了，咱们2000年左右的，这个就一个总表了。嗯嗯，你看这厚度就一点点增加。
5: 对，
11: 到这儿，
5: 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还是采用这种方式。
11: 是的。
5: 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
11: 对对对，
5: 对。然后再往后呢，就是
11: 对。
5: 这个铁路上可能经常会用到的工具，
11: 对，像这种手持的信号灯啊，嗯，啊，咱们以前看过那个样板戏那个红灯记啊，哦，哎，那个铁煤举的这个就是这种，嗯，这还有
5: 摇的旗是吧，
11: 对，
5: 电话
11: 摇旗，黄绿红三种颜色，嗯，哎，这是当时咱们没有这个铁轨的技术啊，嗯，所以当时的铁轨呢，都是英国、比利时和日本、美国制造。
5: 对，那个时候都，咱们自己都造不了。啊，
11: 对，哎，这个您看的应该比较熟吧？这就是那个小纸卡片那个。
5: 报告张院长，这个我看着也不熟，
11: 也不熟了，
5: 我没见过。嗯，
11: 这就是有一个铁的那个夹子，给你咔嚓夹一下，嗯。去电影院也是这样，拿一个这个小纸板的片。
5: 但这个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我觉得还没我呢。
11: 对，然后你看，这是红票，这是那会儿的红色的，这个，哎。
5: 对，这个就见过了，
11: 嗯，见过了。
5: 这个红色的票，实际上应该就是前几年才
11: 消失的。对，因为咱们有了这个高铁的那个12306嘛，嗯，后来就全部改成线上的了。嗯，你看，这就刚才说的那个。这还有这个秒表计时，嗯，当时都是火车什么发都是靠这个秒表，嗯，然后这一面呢就是整个的一个高铁的视频了，嗯，从1909到2019年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的一个演变，
5: 对，啊，时空穿越的感觉，
11: 对，这还有一段这个真实的钢轨，嗯，哦，可以看，这是百年钢轨，
5: 京张铁路使用的钢轨，
11: 锈迹斑斑的，
5: 已经包浆了，嗯，
11: 是的，你看这上面还有编号呢，以前的人都做事都非常严谨，啊，嗯，你看这是1908，
5: 对，
11: 这是 IPKR 呢就是咱们京张铁路的一个缩写，哦，这 I 呢就是 Emperor，P 就是 Peking， 嗯，啊，然后 K 就是张家口，原来叫蒙语叫卡拉干，所以看 K 打头，哦，啊，这四个字 IPKR，R 就是刘卫，啊，带着一块就是京张铁路，嗯，还有这些小的模型啊，这是居庸关长城的模型，嗯，啊，还有各种的这个书籍，百年京张的一些照片，
5: 对，啊，所以呢，中国的铁路虽然发展的这个起步比较晚，嗯，但是到现在经过100多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代表全世界这个铁路最高的
11: 水平了，对，
5: 确实啊，这个在这逛完之后感觉到确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转眼之间就走到这个出口了，出口有一个沙盘，嗯，应该是京张铁路某一段的模型是吧，
11: 对啊，
5: 当时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面就经常讲是京张铁路什么修成人字形，嗯，为了爬坡，这个原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张院长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啊，这个模型其实就是咱们青龙桥站的模型，正好呢，嗯，咱们也有一位小的讲解员，嗯，那我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5: 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嗯，
12: 我叫陈艺兴，是北航附小的。
5: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京张铁路的这一部分要设计成人字形呢？
12: 这里就是我们青龙桥火车站，也是人字形铁轨的沙盘模型了。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爬坡。 在铁路上有个专业术语叫千分之三十三点三的坡度，坡度越大火车越难爬，发生脱钩也很危险。设立这样一个人字形铁轨方便爬坡。
5: 好的，小朋友，谢谢。通过小朋友的介绍，我们也大概知道了这个人字形设计的初衷。那看完了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就逛完了啊。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让在张院长的带领之下领我们逛一逛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哎呀，从里边出来之后还是感觉很有温度。
11: 很有温度。你看咱们从这个小的车厢，这个绿皮车厢博物馆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到了一个我们京张的户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是一个完全户外，在广场上哈。在这儿可以看见咱们京张清华园的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大的景墙。上面呢还有詹天佑的一个浮雕像。浮雕像边上的这个车窗上面刻着每一个发展的这个铁路的这个火车头的这个样式。这个广场上还有一个小机器人在这儿挂。
5: 哦，这是个机器人。
11: 嘿嘿嘿，是的。
5: 这个它能干什么呢？
11: 你看它在运作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预警机器人。当有人在随便乱吐痰然后扔垃圾的时候，它呢能够非常敏锐的发现，然后进行劝阻。
5: 还能这样？
11: 是的。
5: 我其实真的想看看它劝阻是什么样的。但是破坏环境的事儿，我还是暂时先不干了啊！不光是暂时先不干了，希望大家也都不要干啊！这个对面还是两个
11: 叫盒子，
5: 对，移动盒子，还带一个 LED 大屏幕。
11: 对，这俩移动盒子一拼了，拼在一起以后呢，它这盒子壳上面就显示了一个大屏幕。
5: 它还不是 LED 的，
11: 这叫 LED，
5: 这也是 LED 是吗？
11: 它是户外的 LED，
5: 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 LED 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半透明的。
11: 对，它是半透明的。它是这样
5: 的
11: 一块板。
5: 它的这个光点儿要小很多，中间有缝隙，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节能环保一些。
11: 是的，是的。
5: 这还有詹天佑的卡通形象。
11: 对，这也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 IP， 大 IP。
5: 扫码与詹公问答。
11: 对，它有很多这个可以对话解答的东西。这下面是它的电机会动。再往这个北走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它未来的一个不是未来是最重要的一块大型的一个圆形的这个环球广场啊。
5: 环球广场。
11: 对，
5: 中间是个山丘。
11: 它是一个像漏斗形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一个小的像山丘一样的东西？它像一个火山口。它这个实际上是模仿当时咱们这个京张铁路啊，它经过崇山峻岭，有很多上坡的这样的区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这个高起来的一个小山丘。为什么要做这个小山丘呢？其实也是当时利用了当时拆迁的这个市场上的很多的这个建筑废渣。因为它要往外这个外运的话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所以我们把它就利用起来，作为我们这个做这个堆山的这个基料啊，
5: 就地取材了。
11: 就地取材，非常
5: 环保。我现在突然想到了，就是为什么咱们从一进公园，那些这个运动设施也好啊，然后包括休闲设施也好，到这边的灯，到这边的这个凳子、指示牌，全都是棕色的。它是铁锈的颜色。
11: 对了。
5: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铁轨是铁锈的颜色，
11: 对，
5: 所以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这个周围的设计的时候，也把这些东西都设计成了铁锈的颜色。
11: 是的，
5: 这真是很巧妙，这应该是您的手笔吧？
11: 这是铁路上的，其实这是咱们铁路的这种满满的工业风，它是这种橙色的啊，橙色的意味着咱们的钢板第一层锈的时候是最漂亮的，就是这种橙色，所以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这种工业风的这种色彩。
5: 让我想起了首钢园儿。
11: 是的，是的，首钢园也是。咱们看到那些龙门雕啊，还有一些大型的这种工业器械，它其实也都是这种颜色。而且呢，在公园里头，因为它大面积的是绿色吧，我们有一些这种暖橙色的话呢，给公园的感觉会带来更多活力。
5: 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丘往上走，
11: 慢慢的往上走，
5: 在走的过程当中，感觉这片儿应该是 周围比较高的一个点了。
11: 对，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再往北呢就到了四环了。
5: 对，
11: 它在四环边上。这个地方比较开阔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设了一个大的环形的一个剧场。我们在这里头其实做了很多后期运营的这个像大学生音乐会
5: 啊，
11: 就在这个舞台后面的这个大屏幕呢还可以做这个投影。
5: 那还是大屏幕哦，可以投影啊。
11: 对对，白色的那一部分就是一个环形的屏幕了。
5: 这儿真的是它中间还斜插了一根钢轨，我离远看以为是可以代表时钟的那个意思。它
11: 你说的这个非常准确呀。
5: 它真是代表时钟的意思是吗？
11: 它不光是能指时钟，其实您看它这个底下的这个长度，它是这样，它这个底下刻度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它不是像咱们那种圆盘形的那每一个刻度呢是代表了詹天佑在他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它不是一个圆环的，圆环的话它要回到起点，但它是一个螺旋的，它是一个完全螺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5: 是，
11: 那么阳光在不同的角度它就会指它的影子会指向它人生的
5: 不同的阶段。
11: 对
5: 对，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用心。然后旁边两边是两个滑梯，
11: 对，
5: 小朋友们肯定是很喜欢在这玩的。
11: 是的是的，平时的话呢小朋友最喜欢在草地上打闹了。
5: 其实说实话，就是北四环这段路我经常走，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上面有这么漂亮的一座公园。
11: 是的
5: 啊，就是它周围的这些建筑我看着都眼熟总路过啊，但谁知道这些建筑中间它藏着这么一个这个精巧并且设计很美观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实际上它不仅是这个给周围的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舒适，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方便。
11: 对对，
5: 就是打通了之前横亘在这个两边的铁轨。
11: 对，
5: 现在虽然铁轨还在，但是呢通过公园的设计我们就可以直接穿过去了。
11: 是的，我们的人的行为是完全能够沟通交流了。好，咱们从这个环球下来以后，咱们往西边走，咱们就去这个最咱们也是一大景点，就是四环的一个观景桥。
5: 哦，观景桥。那就是在四环的正上方了。
11: 对了，
5: 这个里面的这个道，除了您之前介绍过的红色的是适合跑步的道，我看还有黄色的道，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1: 咱们在公园里头不是有三道一绿嘛，然后我们为了给它区分呢，我们把跑步道做成这种橙色的，然后自行车道呢，我们做成是红色的，然后跑步道呢也有一些红色的，
5: 是不是？哦，对对，那边那个是啊，
11: 对对对，
5: 那
11: 漫步道也有一些红色的，对。
5: 所以就是在刚才的这个丘上下来，往四环这块走，
11: 对，
5: 就可以俯瞰四环了。
11: 是的是的，
5: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桥上了。我觉得这个桥它的设计挺复古的，全都是钢的结构支撑在了一起。
11: 对，
5: 但是中间的这个骑行步道还是很醒目的。
11: 是的然后这个铁轨也从这儿再又修过去了。两边呢其实我们还是保留了两层的栏杆，最外那一层就原来的铁路桥的栏杆，然后我们为了安全呢，在矮的栏杆前面又加了一层2米高的这个钢化玻璃的栏杆。对，所以呢大家在夕阳快西下的这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人就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桥边上坐的这个大的观景平台的大躺椅上，在这个地方呢看西山，
5: 还有躺椅。
11: 是的，
5: 真是躺椅啊。
11: 对
5: 对，我们现在在这儿往西看就直接能看到西山。
11: 对，然后桥下就是车水马龙。
5: 对，
11: 桥上呢还有13号线从我们头顶上开过去，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一种立体交通和历史和现在
5: 是
11: 交织的感觉。
5: 是，那所以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7走到这儿就是结束了吗？
11: 并没有结束。其实我们京张铁路的17往四环再往北还有很长的一段的延伸。
5: 再往北也是，是吗？
11: 对，也是。
5: 我还真是头一回这么近距离接触13号线。我发现它这个声音还挺大的。
1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本身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带动了大量的周边的一些区域的更新。比如说您看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叫精彩一下，它是做的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咱们可以 进去看一看。现在还没有，到晚上才营业，但咱现在可以进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利用了金章遗址公园边上的一小块桥下的这个灰色的空间，做了一个
13: 美食节。
11: 美食节，对，
13: 出入口，
11: 从这儿进去看一眼。
13: 来到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边好像通勤的属性会更高一些。
11: 对对，
13: 有很多的车，共享单车，在这个橙色的道路上穿行。
11: 是的，是的。很多老百姓觉得，金章铁路遗址公园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再走红绿灯的这个马路了，可以在公园里头自由的穿行。
13: 是，而且周围都是这个绿树成荫。
11: 对，
13: 所以他们在底下不管是骑行也好，还是跑步也好，肯定的那个
11: 非常凉爽，
13: 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11: 您看，这就是咱们13号线桥下的空间。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件垃圾站啊，把它清除出去以后呢，是由这个中关村街道海淀区的一个商务局共同组织了这个，消夏夜的这样的一个
13: 是，这是叫2026中关村中华美食嘉年华。
11: 是的，
13: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排档啊，然后还有一个舞台，
11: 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13: 对对对，
11: 还有这个演唱会，晚上的时候会有这个演唱会大舞台，还有一些啤酒摊子呀、烧烤摊子啊，这样把这种烟火气啊，在海淀区，我们把这种烟火气给它打造出来，让金章铁路遗址公园呢，真正成为一个老百姓喜欢的这样一块场地。
13: 对，
8: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8: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

0: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从这个美食嘉年华出来之后啊，虽然现在都没开，
3: 是，
2: 但是能感觉到到晚上的时候一定是很热闹的。
3: 对
2: 啊，昨儿出来之后感觉这个，我觉得这边啊，这个树树底下这个绿荫，对，这更茂密，这底下站着更舒服。
3: 对、啊、是的，您看它边上的这个围栏了吗？这个护栏、
2: 哎、
3: 钢轨焊的护栏，就是原来咱们京张铁路的这个界限，火车就在这条正线上走。
2: 是，哎，您不说我们还真是注意不到，这个护栏也是拿钢轨做的。
3: 对，这个护栏就是咱们最早的这个老护栏。您看这个树啊，也是当时种的树。哎，时间过去了快几十年以后呢，树和这个钢轨啊就牢牢的长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叫它树坚强。
2: 所以这个护栏它不是咱们修的，而是
3: 对。
2: 这个年代大概有统计吗？是京张铁路时候修的吗？
3: 1960年左右。
2: 1960年。
3: 对对对。
2: 那就是
3: 也有
2: 几十年过去了。
3: 对，快六七十年了。
2: 确实，这个树已经跟护栏长到一起了。
3: 所以咱们这块用的这个树都60多年的大树以后呢、这个地方给人感觉是非常阴凉的。
2: 对。
3: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设计的都是一些地被了，因为大树咱们不用砍，所以。地被植物，我们就做了好多这种开花的，还有一些荒野森林，就是这种比较模仿这个以前的京张铁路周边的这种比较荒野一样的这种地被植物，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铁路底下扔的这个木头呢，都是当时在原来的这些一些死掉的这个树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边上。
2: 我们今天录的这期节目，我觉得可以说是杂音最大的一期节目，因为旁边是13号线。
3: 是的，
2: 但是我是觉得呢，把这个声音录进去，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同样都是轨道交通发展史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
2: 啊，所以呢，我觉得个人就把这个13号线的呼啸当成是对于京张铁路的一种致敬吧。对，
3: 你说
2: 我们看到的这些。铁路上放着的树干，对，刚才张院长也介绍了，
3: 对，
2: 这都是有故事的。我感觉从过了四环之后再往北这段好像比南边那段更窄了一些。
3: 是的，窄了很多。而且您可以想象，就是原来京张铁路的东边的这些住户，想要去西边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得往前走到5道口呢，再绕回来。您看现在
2: 是
3: 现在这个底商啊，这居住区下面的底商现在非常红火
2: 啊，
3: 包括这边的这个底商
2: 也有一些底商，
3: 都变成了底商，原来都是居民楼，现在都变成了都还原成底商了，所以这两边的这个界面呢，也因为咱们的这个公园，带火了，
2: 这是得了大实惠了，我觉得
3: 是
2: 就是从最咱们现在东边到西边，肯定不到100米，
3: 对吧？
2: 就是几十米的距离，但如果说。这还不是往久了说，就是几年之前，他从东边过到西边，或者从西边过到东边，都得绕到5道口。
3: 对，是的。
2: 天哪！
3: 所有的这个展春园啊，这个四环那边都得去5道口绕道。
2: 那就别过道了。
3: 是啊，
2: 对，那太远了。
3: 是的，是的。
2: 张院长，咱们如果再往前走，走到这个一期的尽头的话，大概还有。

0: 二期的位置在哪儿呢？
1: 京杭铁路遗址公园一期呢，其实它是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知春路，这个全长呢大概在2.4公里左右。那么二期呢，我们做了一个南延北展。也就是说从南边从知春路继续往南修到了西直门，北边呢从清华东路一直修到了北五环，全长9公里呢，我们三道一绿就完全打通了。未来呢，大家可以从北五环往南一直骑到这个西直门，这都是畅通无阻的，可以在一个绿廊底下骑啊。
0: 是啊，那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二期有什么一期没有的东西？
1: 二期最多的呢，它是往南呢是经过了这个老旧的居民区，和一期的不同。一期呢我们主要是在一个体现这个青年人交往，因为周边大学科研院所比较多。二期呢更多的是实惠当地的居民，我们以这个全龄友好的理念还有花园城市的理念为主题，让老百姓呢出门就进到公园，然后这里面设置了非常多的儿童活动的一些场地啊，老年人活动的场地。同时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还恢复了京张铁路的2.4公里的老铁轨
0: 啊，
1: 其中有一些呢是有百年历史的老铁轨。
0: 那肯定是更有意义了。
1: 是的。
0: 具体的什么时间能够跟大家见面呢？
1: 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完工程度到90%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再过1-2个月，咱们就可以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0: 好，我还是非常期待的。那能不能咱们提前相约一下，等到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开始之前，咱们再做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二期。
1: 好的，
0: 好，
1: 没有问题。
0: 好，那再次感谢张院长，今天大热的天儿，领我们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一期转了一转。
1: 不客气，应该的。
0: 虽然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朋友们已经立秋了，相信肯定一天比一天凉快。等到您想要亲近大自然，并且想要了解中国轨道史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希望您可以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孩子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逛一逛。节目的最后，我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交通出行提示。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但是呢，这个公园是条形的啊。那么如果您想在最南端，也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地方逛起的话呢，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知春路 F 口出。那如果您想去中段，也就是火车头打卡点的那个位置的话，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五道口站 A 口出。那如果您从北段，也就是清华东路附近逛的话呢，那您可以乘坐15号线到清华东路西口 C 口出，向南步行4分钟。另外乘坐公交可以选择630路、311路、319路到大运村路北口站下车，或者乘坐375路、398路、专12路到地铁五道口站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公园没有自带的停车场，建议导航到大运村立体停车楼，也可以选择大运村路边的停车场，或者是五道口华联商场的停车场。注意周末车位紧张，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公园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找个好天气，沿着铁轨慢慢走一走，感受一下百年铁路的新生吧。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5: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 长城文化。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现在呢，骑车成为大家越来越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像暑期啊，像周末不用远途奔波，尤其是这种短途的冰水骑行，咱们市民都特别喜欢，也是消暑出游亲子休闲的热门选项。今天咱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呢，就会把目光聚集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超美的骑行绿道上。
2: 是哈，说到我们副中心哈，你看比如说大运河运潮检核，还有城市绿心哈，有多条专用的骑行线路都贯通绿荫临水，包括像我们的景色也非常的好哈，风光连绵，然后一路呢还能够串联，比如说串联起燃灯塔、三大文化设施、包括乡镇特色市集等等哈，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蓝绿相融的城市风光。
1: 因为我喜欢骑行啊，但是我住在西边，其实西边的骑行路也非常好，但是今天呢我特别感兴趣这个话题。为什么？刚才在节目之前我还跟嘉宾说，我要不要采取4+2的方式，就是把自行车用汽车拉到我们的大运河边上。为什么呢？

0: 记得跨地区的这种骑行路线都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这些副中心的骑行道，同时也聊聊我们骑行路上所见的副中心的新变化和副中心骑行路如何打造得更好。
1: 是啊，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自行

0: 的大运河边一直骑到我们的建国门，到底一路的骑行路线有什么样的变化，骑行的设施有什么样的小的细节上的更好的清明的举措。
1: 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暑期外出，短途户外骑行成为亲子出行、青年出游选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绿道、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绿道、运潮减河健康绿道等多条无机动车专用骑行线路，沿途绿荫连片，亲水纳凉，串联人灯塔、三大文化设施、乡镇特色花海市集等文旅点位，以蓝绿空间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副中心各条骑行绿道各有什么特色，适合

0: 随时停歇玩沙玩水，共享单车可以直达，是我们家庭的首选啊。这个燕玲也说，分享爱上骑行的理由，说骑行啊，练全身，特别适合少热量的那种。哎，少热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不是特别大运动量，每个人都能上手的意思，是不是？燕玲，他说大脑、心脏这些地方功能都会变好的。
1: 好，那其实说到骑行，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哈，可以喜欢。换上它，其实包括你看，有的人呢特别喜欢骑行的装备啊，喜欢骑行装备之后呢，也喜欢上了骑行，是吧？
0: 先斥资啊，先投资，
1: 哎，
0: 然后就逼着自己，啊，赶紧的去行动起来。
1: 没错，
0: 好像咱们都是这样。做健身之前呢，先买好健身的装备哈，啊。
1: 对，
0: 这个有些人说先养成了习惯，嗯，再去消费。哎，现在不是，现在是倒逼自己一把。
1: 没错，我先准备好装备哈，然后我再去骑行哈。
0: 是，哎，想问问那个齐会长，您在通州骑了这么多年车，您统计过自己骑过多少线路吗？
2: 啊，我在通州骑行，我现在已经骑行了40多年了。这光走过的固定的骑行路线就有30多条。
0: 嗯啊，固定的骑行路线。
2: 对，
0: 嗯
2: 啊，
0: 那还有机动的。
2: 对，
0: 嗯，
2: 通州的骑行路线呢，主要是
1: 河边
2: 绿道
1: 是吧？
2: 比较多，通州的河流也比较多嘛，
1: 嗯，
2: 在主要是以河边来绿道来骑的。
1: 对，这个路线是我们固定的哈，因为这个有河，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有河为背景啊，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环境啊，绿色呀、花海呀等等，都会映衬到这个景色当中，所以沿着河边去骑行哈，这感觉特别好，是吧？
2: 对。
1: 哎，特别想问一下您，看您刚才说了40多年的骑行的时间哈，
0: 30多条固定路线，
1: 哎，对，嗯，就是说这么多年骑行下来，就是您感觉我们通州的变化都是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感受呢？
2: 现在尤其咱们河边的绿道，现在是越修越好啊，不仅的风景好，而且一修的咱们的一个建筑也越建越好，文化设施在骑行当中。不忘了瞧这个自然景观，还有咱们人文的景观，都一同都瞧了。
1: 可以说是您见证着哈我们这个骑行路线的一些种种变化哈，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哈。
0: 您说的30多条固定路线啊，您给大家推荐的话哈，您能推荐出，您就举前三名，您最爱骑的。
2: 最爱骑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大运河骑行绿道。现在咱们的大运河已经40公里已经全部通了，而且现在到原来最头的就是跨省的那个节点，现在已经能够通到河对岸了。现在这个大运河是骑行是最主要的一个路线，
1: 首选路线哈。第二条呢，
2: 其他的呢就是凉水河。凉水河绿道现在这个骑行也非常好啊，沿途这个树木也比较多吧。尤其像咱们夏天骑行
1: 没那么晒，是吧？
2: 对，找个离心路，
1: 对，有阴凉处，
2: 而且它那个设计路线可以根据你的体力来设计长短，中间咱们有桥，它可以随时的可以
1: 折返，是吧？
2: 对，可以从这河对岸到左岸到右岸都可以随时的折返。
1: 哎，凉水河，比如说整个路线骑行下来大概有多少公里？
2: 凉水河我骑过，应该是从东头入，就是入大运河那口
1: 进去，
2: 然后从到西边呢是一直到马桥，折返呢应该是将近50公里，
1: 这个还是比较长的哈。
2: 对，这
1: 需要点体力哈，
2: 比较长的。
1: 哎，是。那
0: 6658问了一句啊，这张扬，我们插一句，他说凉水河是南城的那个冰水绿道吗？
2: 凉水河是在南城，是那是亦庄那边，那边也是修的不错。但是大运河这边啊，不是从大运河往西这段是咱们通州段的。我刚才说的是咱们通州段
1: 啊，通州段
2: 啊，
0: 因为咱们那个凉水河它也是流经，比方说丰台啊、石景山啊、海淀啊、西城、朝阳、大兴、通州，它都是流过的。
1: 是，
0: 所以您提到的，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南城的那一道哈，凉水河，可能过去真的是有弯，现在修得很不错了，有很好的冰水步道。然后现在您说的是通州段的那个50多公里，
2: 通州段
0: 一直会骑到亦庄，是不是？
2: 那一直能骑到亦庄
0: 啊，然后折返。 50公里、啊、可能这条骑行道、
2: 就是、咱们通州段这吧、
0: 可能这条骑行道很多人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想问问您，这夏天您看骑车的时候大家就是图一个有树荫、哪几条路线您觉得夏天骑是最合适的，尤其如果不是清晨和傍晚啊，这个白天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骑，您觉得也没有那么热得慌呢？
2: 现在这个如果树荫比较多的那个路骑行路线呢，就是咱们运潮检河，
0: 运潮检河跑步也很好，
2: 对，而且旁边有
0: 月亮河，
2: 这个
0: 月亮河小镇
2: 环境也非常不错，它那儿的森林就是树木的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而且这个长度将近12公里吧，从西边咱们运河商务区，一直到东边到潮白河，绿道，都连上了，
0: 对，也能在那个桥上哈、看看我们河岸的风景哈、其实那条道运潮检河，我倒是跑步的时候去跑过，我觉得骑行还稍微短了点儿哈、好像十几公里骑行是短一点的，
2: 对于普通人就是初学骑行的那些人来说，比较适合，
0: 它道路很平坦，就很适合小朋友去练车，
2: 对，而且也宽，也挺宽的，
0: 对，
1: 好，这几条线路哈也是齐科长给大家推荐的哈，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骑行哈，有阴凉。亮处没有那么的晒哈，你看像今年呢，北京首批52条的旅游休闲绿道也是正式发布了，副中心呢是有3条上榜了，那有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绿道，以及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绿道，还有运潮检河的健康绿道南岸，那么这3条路线分别都是什么样的骑行者喜欢在这里，各有什么样的特色，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您刚才提到的运潮检河的绿道12公里的，是不是就是指南岸的这一条
2: 啊？对，
0: 那条就是真的是旁边有月亮河小镇，就是骑着骑着，你要是想吃一口，然后晚上你想吃个夜市，想看个那种演出，想看个露天电影，在那块都是有的哈。
2: 对，
0: 这就是比较有烟火气的这一条了，因为我自己跑步跑过，像那个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在骑，有的时候我们在大运河边搞活动，张扬咱们有一次一起在那主持节目的时候，就看见旁边早上
1: 很多人，
0: 对吧，9点多节目开始，我跟张扬是6点多就开始化妆，然后就看见旁边全是骑行者哈，就过来问我们一会儿有什么活动。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绿道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也是天安门以东唯一的有 A 级的景区了，到底这条绿道到现在骑起来什么样的感受，沿路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2: 这条大运河文化景区的这条绿道啊，全长折返也是29公里，串联起了燃灯塔，还有现在的3大建筑，运河西岸、漕运码头这些个地标，路面比较平整，标识也比较清楚，新手啊、家庭还有休闲骑的，想逛文旅景点的这些个游客，都比较适合。骑累了还可以在随时在沿线的驿站休息，还能顺路逛逛市集，看看展览。
1: 这是我们这个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的线路哈。哎，其实像刚才齐会长说到了，这条线路其实特别有趣哈。你看，有人文、有历史、有现代，就感觉古今对话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有大运河5A级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起点哈，燃灯塔这儿。然后呢，我们就路过运河西岸，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有这个城市创新氛围的一条街道哈。而且它就在我们这个运河沿岸，包括像我们在进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这儿，这个地方的绿植呢也是特别的多哈，环境也非常的好。所以它的整个的线路哈变化还是非常多的哈。
0: 所以像大运河绿心森林公园的骑行绿道，其实它也有刚才张扬提到的各种的绿荫。但它还有别的特点，比方说它有24节气的那种廊窗可以看啊，还有什么样的不同？比方说它的骑行道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绿心森林公园啊，它主要那骑行道是就是中间5.5公里的那星星那个主路，
1: 其实它也有个星星步道哈，
2: 对，然后它
0: 是那个就天上的一颗星星，看星星的星星啊，不是一颗爱心的星星，一个星星的步道。
2: 然后它在它的周边呢又分支出去很多的这个骑行路呢，都是基本上全都是封闭的，没有机动车的这个专用路，植被呢覆盖率比较高，四季的景色都不一样，春天有樱花，秋天有银杏，适合像沉浸式的逛森林休闲放松的骑友，也适合带孩子来做自然研学 这些个骑行。
1: 是的，这绿心森林公园这个研学的这个开发哈，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而且这里这个天然的大氧吧哈，
0: 对，
1: 没有打扰。
0: 您看，我有一个骑友是住在亦庄的，他刚刚听我们的节目，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啊，我也跟齐会长来分享一下。他说其实我们亦庄的骑友也特别喜欢到通州的绿心森林公园去骑车，说从亦庄开始出发呢，单程大概是30公里，就这条线路往东往北走，整体比进城的路线会更加松弛，说一路会经过通明湖公园、祥和码头，还有张家湾清真谷寺，基本沿着凉水河的河滨和绿道走，骑行环境特别友好。而且我觉得绿心森林公园特别适合骑到以后再骑一会儿，就到达就不是结束，大家可以绕园区看树林和湖面，这是绿心森林公园骑行真正舒服的部分。它其实骑的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凉水河的到亦庄这条路线其中的一块，它更拓展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经过张家湾古镇。
0: 对对对。它是单程30公里嘛，然后再折返回去。这可能是比较资深的骑友比较喜欢的一个路线的长度，就50到60公里这个长度。
2: 对，一般的资深骑友一骑车出去就是几十公里。

0: 公里是吧？
1: 啊，昨天骑了120。
0: 我的天啊！对，这是我们专业的骑友哈，这个打底的这个公里数哈。
2: 嗯，其实说实话，骑车呢，如果大家不是追求速度啊，如果天气也舒服的情况下，您慢慢的骑着。他骑到过50公里还挺简单的啊，但我这个简单指的是你不要竞速，同时呢你也比较悠闲的去骑。但如果追求速度啊，包括您如果是这个膝盖不大好的话，这可能还是有点这个吃力的。我们的网友杨洋要去偷月亮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感受，他说有一天呢突发奇想，从人大通州校区一路往南骑到大运河森林公园东二门径，到大运河边签收了日落，这简直美哭了。骑行其实非常短，只有2.8千米，15分钟而已啊。您看他骑得不远，就是一个我们共享单车也能骑到的这么一个位置，但这15分钟让他感到特别的幸福，尤其是签收日落。我昨天还看到大运河边的日落了，特别的美，还有人把那个折叠小桌放在那儿，就坐在那儿喝茶，自己带着小茶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也是想跟齐会长一起来聊聊为什么喜欢骑行这个问题。齐会长，您40多年骑车，您小时候是怎么喜欢上骑行的？当时是不是可能只是代步工具？后来怎么样又成为了生活方式呢？
1: 我呢是因为骑车，还是首先来说，就是一拳的运动员，穿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骑行服装，戴着头盔，骑起来非常漂亮。我这感觉上这挺好，骑车有速度，因为我
0: 很拉风，
1: 因为我当时啊也是上学，后来到工作当中，一直都是上哪都是骑车。骑车呢，我也自己也喜欢竞速。所以这就一点点的就喜欢上骑车了。一直就坚持了40多年。
2: 所以您看，您就是喜欢速度，这不是像我说的有些朋友就休闲骑啊。这一喜欢速度，6567插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齐会长，这个骑50-60公里是不是真的得专门的骑行裤子？说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很累？他问到了一个装备的问题啊。
0: 装备问题哈。
1: 因为咱们这个专业的骑行服啊，它那裤子里边有电裆的，
2: 对，有电的
1: 啊，它这加厚了，加厚以后呢，你就是不容易磨着了，因为骑时间长，骑时间长了以后，就是比较舒服，
2: 是
1: 啊。
0: 哎，你看哈，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你看他说了，有时候呢不一定要骑很远哈，就是想暂时放空一下哈。有朋友留言说了，那这个新手休闲骑的话，通州最适合哪个路线？休闲骑哈，不是专业的哈，对，
1: 休闲骑、啊、
0: 逛逛景，
1: 还主要就是咱们大运河这段，
0: 这个是、
1: 大运河东岸跟西岸，从燃灯塔大光楼那儿，从这儿出发。先走运河西岸，因为现在运河西岸也是咱们通州的小外滩嘛，
0: 是的，非常漂亮，
1: 非常好。再往前呢，就到咱们三大建筑，这都是，而且现在，河边的绿道又加宽了，前日子新修的，加宽了。现在非常
0: 好。
1: 好
0: 消息。说实话，你看我这个在副中心工作这么多年，我还真没有在副中心骑行过。所以你看刚才我也跟这个张维在交流哈，我说什么样的自行车特别适合大人和孩子一起哈，孩子适合什么样的，我们在交流呢。所以我准备在秋天的时候，你看我这时间拉长了哈，秋天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运河边去骑行一下，因为他太小了，现在刚刚学会自行车。
2: 所以我刚才也拉着这个张洋在说，那咱们不能上路，因为咱们的交规规定的12

0: 行路线，我经常这么骑，无论早晚都特别美，大家可以听一听啊。起点呢，它是从玉带河桥的东口岸进去，那这基本上就是和运河西岸那块差不多了，对吧？玉带河桥，然后途经漕运码头去打卡，骑到五星路甘棠大桥附近折返，那儿也比较自然了，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设施了。
1: 那边啊，对，
0: 对吧？
1: 没有啊。
0: 折返，然后走35号门，横穿运河的对岸的绿道，最后回到玉带河桥西口岸，刚好一圈，全程呢都是专用的绿道，不用等红绿灯，新手也能轻松骑20公里。对于骑行者来说呢，算是中距离的一个骑行，这个长度的骑行路线，哎，20公里左右，那就是有点这个骑行的经验的，或者说成年人啊，他其实是可以骑下来的。您还有什么样的推荐吗？中距离的路线。
1: 中距离的路线，像咱们，除了大运河以外，咱们通州这边，就是绿心森林公园。绿心森林公园周边的道路啊，现在修得非常好，而且和穿那个公园里边的绿道，那都是风景是非常不错的。整个呢，绿心森林公园外围的这个绿道，你要骑行一圈呢，现在就差不多有20公里。
0: 哎，这位朋友其实说到了一点，我特别感兴趣啊。他说全程都是专用的绿道，不用等红绿灯，然后对于骑行者来说，这个路线很友好。哎，齐酋长，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全北京也好，副中心也好，都在打造我们骑行绿道，适合骑行的。您觉得骑行路道，它无论是地面的材质也好，还是旁边的绿植也好，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是我们骑行者最喜欢的？
1: 咱们沿线这个绿荫，而且这个花卉也比较多，现在尤其通州咱们这边，好些个骑行路边上都有这个花海，现在越修越好。
2: 其实我觉得对于骑手来讲，这个道路肯定还是首选哈，比如说这骑行起来特别的舒服哈，这个还是首选。哎，我想起来，就是因为每年咱们通州这个副中心这边都会举办一些各

0: 啊，
1: 是
0: 它就是那种防滑
1: 然后顺滑的。
0: 对，因为我是真的看过那种不防滑的路，骑公路车如果最近下雨的话，它真的会滑一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路面的材质现在也在打造越来越骑行友好的材质，
1: 是
0: 什么那么陶瓷颗粒啊，什么胶粘石啊，什么彩色沥青啊，是不是您是不是也会看这些道路的材质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路适合骑行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副中心的骑行道。
2: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5: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4: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副中心现在作为我们的应该说是蓝绿交织的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啊，特别吸引很多我们的健身人群和运动爱好者。到底骑行路线副中心有哪些，我们骑游副中心有哪些运河畔的高颜值的冰水骑行路线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北京市通州区自行车协会会长齐思文，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也是40多年骑行的我们的资深骑友了。
1: 嗯，是哈。那齐会长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
1: 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分享我们的打卡路线，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聊。有朋友说夜骑长安街啊，特别美，看红墙映晚霞，用两轮来丈量古都的肌理啊。这骑长安街的确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
1: 是的，还有城市剪影感觉哈。
0: 对对对，还有就是骑行门头沟的方向也是很多骑友喜欢的，说依托西山峡谷的风光，弹王路、妙峰山路等京西奇迹路线成为全国骑友心中的热门打卡地，兼具了山野的野趣和文化的古迹啊。这条路其实也是，像谭部长昨天是不是也带队在我们戒台寺那儿骑车呢？
2: 对，昨天从通州直穿长安街，然后去的戒台寺，再骑到潭柘寺，
0: 所以
2: 然后再回来，
0: 看红墙和我们的山林野趣和文化古迹都囊括在内了，这也是很经典的一条路。还有朋友说，这个昌平方向有环石三陵水库和居庸关长城的经典赛道，这的确也是非常平缓的一条水库路线。
2: 是。
0: 这条也经常有骑
1: 去吧，
0: 带
2: 去
0: 吧。
2: 头些天我们在那边有一个自行车比赛，就是环十三陵水库。
0: 对对对，
2: 这个比赛。
0: 这环十三陵水库还有那个女子的那个马拉松，每年的那个 Colorado 那个女子的路线，女子的跑步也在那儿。
1: 其实像怀柔也有很多朋友喜欢这条线路哈。
0: 还有朋友说这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7公里的骑行环线。这也是大家喜欢的。
2: 对，我也上那儿去过。对，都去过了。
1: 对，基本上这些路线您都是到达过哈。
0: 对，您说那个怀柔那个是不是刚才那个说到那个雁栖湖？
1: 哎，雁栖湖
0: 啊，雁栖湖环绕。
2: 对，环雁栖湖这个骑行打卡，这也是咱们北京那边一个主要的一个骑行路线。
0: 但现在热呀，
1: 对，
0: 雁栖湖旁边骑车真的是没遮没挡的。
2: 对，他那边就是晒。
1: 但是还是很多人喜欢，就像我们副中心有一条新的骑行线路，应该说是很多人也非常的喜欢哈，就是我们这个高县公园，前一段时间也是刚刚启动哈。是的，是的，我们福源啊，这个福满园呢也是上新了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些骑行的线路，也是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你看，就像我们的网友9523说了哈，今年五一呢，这个福源新开的，所以呢在这儿骑行也非常的开心，非常爽。
2: 我骑过，
1: 感觉怎么样？
2: 而且在这个福源上的骑啊，它是感觉的就是特别高，在这高处骑，看远处看得远，咱们副中心那个，而且看咱们市政府啊，东边看市政府，然后西边咱们看通州老城。
0: 高县公园嘛，就是它在我们的一带一轴的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的运河带和我们的这创新文化带，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的话，看产业带和看我们的风景都特别的清楚。
2: 对对对，这是现在刚开通了1.7公里，据说2期工程很快就要再延伸3公里，最后最终啊是应该是15公里。

0: 这个河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如果有机以后我们协会，这不是应该经常做比赛吗？
1: 嗯，
0: 在这上做一场比赛，那是非常好的。
1: 哎，感觉哈，他这个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了，在那个上面骑，就比在平地上骑的感觉视野更好了，是吧？
0: 对，
1: 骑行的心情也不一样。所以刚才你看，我们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有这么多条的骑行路线啊，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比如说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你看各个年龄段也不一样。可能人的性格不一样，包括像我们这个骑友当中有男士有女士哈，都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选择上，在您骑行这么多年，包括接触骑友这么多哈。

0: 因为有游客，所以呢适合咱们初学骑自行车的，还有一些个儿童啊、老年人啊，
1: 封闭的，
0: 哎，对对对，这里边骑，你慢慢骑，一边骑一边玩，这种感觉，
2: 悠闲骑
0: 啊。
1: 你看刚才有朋友说，这通州区还有自行车运动协会，有1985年就成立，所以也想问问齐会长，这些年咱们会员人数的变化上，包括骑行人员的这个结构上，是年轻人多了还是中老年多了？有什么样的很明显的这个显著的不同吗？和40年前相比，包括这10年的变化。
0: 像原来最开始有这协会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的人不多，应该有那么20-30个人才开始一块儿骑车。慢慢的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发展到老中青幼，一直到小孩都骑车。现在人群发展的很快，很多。像我们组织活动，一般的这个咱们通州区组织这些大型的骑行活动，最多的能达到10000人这些活动，就很容易就能组织啊。所以骑行人群现在就是覆盖面非常的广。
2: 所以你看，像我们的听众朋友4329说了，他说之前呢跟着齐会长从北京骑到河北再骑回来，一路都很美哈。平时您也会组织骑友办一些我们像运河骑游活动吗？包括像现在副中心的一些骑行氛围，您觉得怎么样？是比以前更成熟了很多呢，还是说有什么样其他的变化呢？
1: 我还想问呢，这骑友是不是不光是通州？你看张扬其实虽然工作在通州，但是也在通州置业了，但是现在还没搬过去是吧？
2: 是
1: 主要是生活在朝阳区，
2: 对，在朝阳区。
1: 那我就在海淀和丰台区，包括我在朝阳区工作，但是我就也会很想去我们副中心骑车，也会说我拉着自行车到通州去参加一下齐会长的这个活动啊。所以现在是不是这些活动氛围也好，我们专业的活动也好，都更多了，包括也会结合我们副中心的很多，比方花海也好啊，包括我们牡丹文化节也好啊，都会结合很多活动一块来办。
0: 你像我2004年举办的北京到杭州的沿大运河骑行的骑行挑战，是12天骑行1700公里，从咱们大光楼那出发。

0: 对，八
1: 个
0: 省市，
1: 省市
2: 因为我知道咱们那个赛艇协会是有专门的跨八省市的这个赛艇的，我们一路的划过去。当然，因为没有完全连通水域上，
0: 对对，
2: 它到一定地方会把那个艇上来拿上来，然后再到一个地方下水。像自行车的话，它应该是没有断点了吧？
0: 自行车也有，它因为骑行，沿河边的骑行路，它没有完全贯通，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现在已经基本上有60%都有骑行路，就是那骑，而且骑行路有的地方修得非常好，
2: 因为大运河沿线呢也是流经我们八个省市，我们北京啊，从北往南，北京然后到天津，我们河北，然后山东。
0: 现在我也听说，就是大运河啊，逐渐的在全恢复以后要
2: 全线贯通，
0: 以后要全线通航嘛，反正我就觉得肯定是越修越好，将来，以后再组织北京到杭州的这骑行，我觉得
1: 体验感就会越来越好，
0: 体验感越来越好了。
2: 所以真的是那个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有很多的说法，这个历史的。

0: 就叫通五郎、嗯、这个活动名称就叫、嗯、叫运河竹峰唱旗通五郎
1: 啊、
0: 嗯、自行车友谊赛
1: 啊、
0: 嗯嗯、但是这是为什么说要友谊赛啊，就是不想弄得特别激烈的这种比赛，
1: 嗯，
0: 哎，大家只要完赛了咱们就有奖品
1: 啊
0: 就行了，主要是咱们以骑游的方式来做、
1: 哎、
0: 啊，就确保安全，
1: 锻炼为主要目的、哎、是吧？
0: 确保安全，嗯、
1: 以骑会友哈。
0: 嗯，
2: 其实为什么大家现在都特别喜欢，比方说马拉松的比赛啊，
1: 嗯、
2: 包括十公里啊，我们的15公里啊，半马的比赛、嗯，就因为这种运动线路其实也是文旅消费的线路。
1: 是，
2: 像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绿道，它串联起了燃灯塔、三大文化设施啊、
1: 嗯、
2: 漕运码头，还有月亮河小镇这些文旅点位。其实平时您带着骑友们一起骑行的时候，也经常去这些文旅点位打打卡消费一下拍拍照，想问问您觉得骑行像这样的运动对带动一个区域的文旅消费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0: 以我自己亲身的感受来说吧、嗯、我也是喜欢骑到哪儿有什么特色的地方，
1: 嗯，
0: 哎，有什么特色的比如说小吃啦、
1: 嗯、
0: 什么呢，哎、停下也休息一下，
1: 嗯
0: 啊，品尝品尝，
1: 嗯
0: 啊，还有一些个有特点的一些个打卡点儿，
1: 嗯
0: 啊，都可以去看
1: 看，比如说建筑啊、文化呀、啊，都想了解了解、啊。
0: 对对 对, 对，现在咱们副中心，尤其咱们这骑行绿道边现在这个打卡点儿很多很多了。
2: 月亮河小镇，您刚才提了，还有哪些吗？
0: 嗯、
2: 因为现在副中心有花海、
0: 嗯，
2: 同时呢，现在也在推我们的夜间经济，白天太热了，有很多的夜市，甚至有露天电影。
0: 嗯、
2: 您在骑行的路上有哪些打卡点？可以跟大家顺便来推荐一下。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宋庄那边的骑行，整个宋庄艺术街区、
1: 嗯、
0: 这边这个、
1: 嗯、
0: 修的这个环境都很好，而且还能串联一些个挤了一些花海、啊、什么、
1: 嗯嗯，
0: 比如说从南汉章园那边的自行车专用路，
1: 嗯，
0: 然后一直骑到宋庄的文化艺术街区，
1: 嗯，
0: 这个非常好，而且到那边呢，宋庄的，而且宋庄文化艺术街区里边，这而且这些里边的这个

0: 就是主要在西吉段那段、
1: 嗯、
0: 因为那段啊车比较少，
2: 对、
0: 嗯、人也少，嗯、所以的那个骑行当中比较安全。
1: 对、西吉段的这个风景实际上也是很美了。
0: 对对对，风景也很好。嗯、
1: 对对
0: 啊、而且可以设计不同的路线，就是不同的人群。
1: 嗯、
0: 你让这孩子有什么标准、什么档次的都有，就是有初学的，
1: 是、嗯、
0: 啊、有这个想提高的，
1: 嗯
0: 啊，我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求，
1: 嗯、
0: 我来给他安排这个培训，
1: 嗯、
0: 培训科目。
1: 你看这个是非常专业的哈，就像有初学者已经呢、
0: 嗯、
1: 有学过的，现在就想提高技术的哈。
0: 对，
1: 那在选车方面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2: 我们聊天室里有岳坡发了个悄悄话、因为悄悄话就不念他是谁了，他说、能不能我先不买车，我就用共享单车骑啊。车长其实这也是很多我没有买车的，可能你想一开始想体验一下的、先说说这车吧，您觉得一开始想感受骑行的乐趣，怎么样去起步？
0: 首先，
2: 共享单车是不是还是累了点儿啊？
0: 共享单车累倒不算累，就是骑车啊，你就先得找车感。好像因为上期的我培训，就有两个是初学的，没骑过公路车的，到这儿来，我就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让他在这个北山公园这种综合的路段，有上坡下坡各种弯路，他就在那儿骑得比较顺畅了。这里边有主要是来训练方法吧，我教你怎么骑，怎么训练，这个就是掌握的比较快，
1: 还是有技术指导的，
0: 有技术，对，主要是在技术方面。
1: 像多大的孩子一定要骑公路车可能会更对提高技术有帮助呢？还是说这个怎么选呢？比如说什么年龄该骑什么样的车呢？
2: 对，其实折叠也好，公路也好，包括山路也好，
1: 嗯、
2: 还是要根据你的需求的哈。
0: 对、
2: 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这个对车这方面啊，就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车了，
1: 嗯、
0: 自己喜欢感觉你骑什么车合适，一般呢，像十二岁以上的孩子，骑公路车，现在骑公路车的年轻人特别多，
2: 对，
0: 尤其咱们通州这儿，现在有我知道的，咱们通州有两个就是青少年的这个。他们自发形成了这车队，而且他们的车队，而且管理的还比较好，还经常参加一些个咱们北京及周边的全国的一些个赛事，现在骑车年轻人很多，但是现在主要这些个像他们这个层次的学生啊，还是愿意骑这个公路车，
1: 公路
2: 快呀，一蹬一脚的特快，
0: 而且骑出来以后。特别酷那种感觉、
1: 你看我给我们家孩子买的就是山地车，然后
2: 那太难骑了，那
1: 有点难骑，
2: 对吧？那轮子公路山，
1: 所以我没有经验呀，所以跟您取取经。
0: 那个阻力，
1: 初学者
0: 就是山地车，你先主要练什么？掌握平衡，平衡掌握好了，把变速学会了，很重要。因为你骑行当中，不管是平路啊，还是上坡下坡，平路你也需要变速，你其实蹬着沉了，我就把飞轮往大了变变，不是蹬着轻松了吗？现在就是据我的这段时间培训里边，好些人就是这个变速。他用不好，
1: 是
0: 啊，
1: 这我也用不好，
2: 反正骑的时候开始掰，
0: 对对对，
2: 找到你最舒服的那个位置就行了。非常感谢齐会长啊，今天在短短的时间，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有各种这个买车的问题啊，这其实特专业。齐会长说了，咱们去专业的店里啊，别在网上买，
1: 是
2: 吧？他那感受是不是还是不一样的？
1: 店里骑着试一试，是吧？
0: 对，还是上车店啊，他当时就根据你的身高，然后可以给你把这个。大小，最起码你买一个尺寸大小得合适啊，
2: 对对对，
0: 然后身高调好了，这个是比较好的。
2: 好，非常感谢齐会长，也希望大家现在在我们生态越来越好的北京，在城市副中心感受一下骑行的乐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 就在不经意间

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就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如何摆脱这种焦虑啊，如何管理自己的这种情绪，我们如何消灭它，好吗？
1: 好的。
0: 那么上期呢，我们说到了从学生到我们的青年人、中年人，甚至我们的新手妈妈。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少谈到了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群。那么说到老年人群呀，哎，我们今天呀还想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再说一说，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哎呀，特别喜欢待在家里，

0: 潮汐起落。
1: 是
0: 的，那当潮水上涨的时候，我们女性的这种抗挫折能力自然就会变得很脆弱。
1: 嗯，
0: 那男性呢，他更像是一条稳定的河流，他像一条小河一样。所以你看，小河跟大海相比，我们就会感觉男性的情绪

啊，甚至是我焦虑了抑郁了，我把它压抑下去，他会把压抑当成是接纳，但其实不是。接纳其实它不等于我要认同这个情绪，接纳也不代表我要喜欢这件事儿，也不代表我要放弃去改变。接纳的真正的意思是我看到我当下的这个真实的状态，我不去抵

0: 调整和改善、一旦你改善之后，你的关系和你在工作中的安全感提升了，其实我们的焦虑自然就缓解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来利用外界的环境、也就是借由外境来修心，让我们的心里面呢、能够更加的顺畅，
1: 对，
0: 更加的有力量和勇气去解决和面对现在生活中的实际的问题。
2: 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会问娟娟老师哈，说娟娟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想招想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途径，

0: 可以喝一口水杯里的水、
1: 嗯、
0: 如果你周围没有水的话，你都可以尝一尝你嘴里的味道、
1: 哦
0: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带回到当下跟身体的一个链接当中、
1: 嗯、其实我们说很多的焦虑的朋友啊，经常有人批评他们哈，说你就是想的太多、
0: 嗯、
1: 你就什么事儿都不想好事，想的太多了哈，所以特别想来咨询您，我们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呀、啊。他们为什么会老想这么多呢？为什么老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想法呢？
0: 其实这个就源于我们

个妈妈，这个妈妈以前呀，在工作当中非常的能干哈，就是不断的学习。但是呢，自从有了他儿子之后啊，他儿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慢慢的就放下了所有的工作。

0: 种美好都在此生。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经济之声。

0: 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一种愉悦，甚至是运动完之后那种深度的放松，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个焦虑的状态。
1: 那大家可能说，您给我们建议建议娟娟老师哈，我们做什么样的运动，每天得做多长时间才能缓解我们的状态？
0: 比如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去跳广场舞，这些能够让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升这个心率的运动都可以，时间不用长，一次差不多30分钟就可以，然后一周呢可以做5次。但是这个时间大家不要给它想成是一个必须做的要求，就是我们先开始去做这件事儿，
1: 对，
0: 哪怕我从一周一次慢慢的调整到一周2次、
1: 对，
0: 3次，只要开始去做，就是我们老话讲的叫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嘛，所以开始比我们持续的这个时间它会更重要。
1: 除了运动以外啊。

0: 生活的这种社交状态啊，对我们的心理调节会有什么这个影响呢？
1: 像睡眠不足，它就会让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下降。我们会发现，如果前一天没休息好，第二天我的状态就不是很好。我们做事情有的时候会比较没有耐心，
0: 对，
1: 然后容易分心。然后像饮食，比如咖啡，它会让我们的心率波动比较快。
0: 对，
1: 还有一些人呢，是一饿心情就不好。一饿他心情就不好，然后你让他吃完饭之后，他心情立刻就变得很愉悦了。
0: 那他要吃什么呢？
1: 只要是让他先吃饱再吃好，他的心情好了以后，你慢慢的再去调整他的一些饮食的结构。像我们在网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彩虹蔬食法，就是你这个餐桌上有红的、黄的、绿的、紫的、白的、黑的，就是都摆在桌子上面的时候，你一看到他心情就很愉悦，你就可以想象你把一个彩虹吃到了你的身体里。
0: 所以中国人吃饭特别讲究色香味俱全。
1: 对，
0: 哎，这个色您看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因为颜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疗愈的能量的这样的一种食物。你看我们很多的维生素，它都在有颜色的彩色的。

0: 哈。
1: 是的，
0: 哎，这个爱好真不错啊。
1: 而且当这个人他很享受去做饭的时候，他做出来这个饭，其实他的家人吃到身体里面，对家人也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滋养和疗愈。
0: 那么我们比如说真的是到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下一个 APP， 或者是 APP 什么的，然后里边就说我带您呼吸，然后您冥想，然后我们想到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上有一艘白色的帆船，等等等等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听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冥想能缓解焦虑吗？我们这普通的人没有这个 APP， 我不想下这个。

0: 嗯、是吧？刚才您教我们 的哈，从我们的嘴里慢慢的把这口气
1: 吐出去，
0: 吐出来，用一分钟吸一口气啊。
1: 一说到这，我就想起来，小孩子考试之前也会焦虑，
0: 对，
1: 对吧？或者他白天学校发生一件事情，他也睡不着，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呼吸法教给他呢？
0: 嗯。
1: 比如孩子特别小，七八岁也可以做，他躺在那儿、
0: 嗯、
1: 你就让孩子想象，哎，你的这个小肚子就是大海、
0: 嗯、
1: 你想象在你的小肚子上面有一艘小船、
0: 嗯、
1: 哎，随着你的吸气，你的小肚子就鼓起来了，这个潮水又涨起来，小船就飘起来了，
0: 对，
1: 然后你吐气的时候呢，哎，这个小船又随着这个小肚子、嗯、这个大海往下降，就让孩子通过一吸一呼感受这个小船在他的肚子上面完成着一场旅行或者是一个冒险。
0: 哎呀，真好。
1: 哎，慢慢的、嗯、这个孩子他的焦虑也放松下来了，也可以帮助他很好的入睡、嗯、大家都会打哈欠伸懒腰，如果你真的失眠睡不着，因为我们做呼吸的时候，人一静下来，大脑当中的思绪就会开始满天的转，
0: 没错，
1: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想法给带跑，
0: 对，
1: 那你就伸懒腰打哈欠，打哈欠的时候你的手一定要捂住嘴、
0: 啊、
1: 这样让你的哈欠能打到很大、
0: 啊、
1: 然后使劲的把这个胳膊伸开，伸一个大大的懒腰、
0: 嗯嗯、
1: 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我教过很多的来访、
0: 啊、
1: 你可以从连续做20个打哈欠伸懒腰，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开始流眼泪，你的眼泪会开始从眼睛中不自觉地流下来、
0: 嗯、
1: 这就是你的身体开始放松了、
0: 嗯、
1: 然后随着你去做，你的打哈欠伸懒腰的幅度会开始增加，
0: 是，
1: 然后很快就放松下来、
0: 嗯、
1: 然后你就能够睡着了，你就持续地去做，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智慧的。
0: 哎，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听到过，他给别人讲，你每天想不开的时候你就写日记，
1: 嗯，
0: 你就把你想不开的事你都写下来，这有用吗？
1: 有用，这个方法叫做书写疗法。当我们去写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让我们的大脑停止思考。
0: 嗯，
1: 我只是客观的出现一个想法、
0: 嗯、
1: 我给它写下来、
0: 嗯、
1: 我不去再多加一个分析、
0: 嗯、
1: 我不跟着这个想法继续去跑、
0: 嗯、
1: 我只是客观的看到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0: 嗯、
1: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之后，慢慢的同时也能够放松下来。
0: 所以书写疗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家的妈妈

0: 有人劝他，你应该去看看医生。哎呀，我不能去，不能去，精神科的医院哈，我怎么能去看呢？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娟娟老师，我们有这些朋友对看心理医生有顾虑啊，那么我们看了医生，到底会不会对我们有帮助？
1: 看心理医生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掉的。

0: 能有一点讳疾忌医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朋友说，我看完心理医生，他让我吃药的。哎呦，这个对心理能够产生疗愈作用的这样的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1: 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副作用，但是我们要先看到这个药物当下是帮我们保命的，这怎么来理解呢？就像这个药它没有办法帮我们康复，就像我们发烧吃退烧药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看退烧药它没办法把你的感冒治好，但是它可以让你烧的这个温度降下来，降下来之后你是不是才可以吃饭，才可以喝水，才可以好好的睡觉。当你吃饭喝水好好睡觉，你是不是才有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去对抗这个病毒，你才能够痊愈。那像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药物就像这个退烧药一样，它先把你的这种病的程度让它到一个你可控的范围里，然后在这个范围里你才能够去做正念的呼吸，你才可以去做运动，你才有这个动力去和你的朋友们去聊天，去开展一些社交。当你能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慢慢的你的焦虑和抑郁才可以得到一些缓解。所以药物是帮我们把病情放到我们可控的范围里，能让我们行动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最终慢慢的让这个病得到一些治愈。
0: 那么有些朋友说，那我还是自己先试试吧，啊，我先试试自己能不能调节，啊，我去跑跑步，晒晒太阳。那么我们请教一下娟娟老师啊，那么我们自己怎么判断我们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可以自己调节的，什么样的状况是我们一定要去看心理咨询师或者看医生的？
1: 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长短，和它跟具体的事件有没有关系。如果我焦虑的状态只持续一两周，且在这一两周之前呢，确实发生了一个具体的事儿，我们就知道我这个焦虑是正常的。那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可能我的情绪状态就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那如果我发现我的焦虑是莫名的，有事儿没事儿我都心慌，好像是一种泛化，那这个情况它就相比来说比较严重。那第二个呢，是我要看我焦虑的时候我能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如果这些都还可以持续的进行，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也可以尝试自己去调节。如果我发现我连起床都很困难了，这个起床不是说我不想起，而是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像被灌了铅一样，想起起不来。那这种和我睡懒觉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不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问自己，自己能调节吗？如果我想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想去运动，想跟朋友聊天，OK， 说明我还是可以能行动的。但当我发现我那些事儿都不想做，我就只想躺着窝在家里，窗帘我也不想拉开，这个卧室我都不想出的时候，那就是需要我们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的援助了。
0: 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呦，您看我们身体就是想预防得疾病哈，我们可以吃点保健品，我们可以这个冷天啊，我们多穿点，热天我们打把伞，这个都是有一个身体的保健哈。其实我觉得身心健康、心理健康可能更重要，因为心理健康的这种痛苦有的时候不亚于我们身体健康的痛苦，
1: 对，
0: 甚至比它还大。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做心理保健的一些方法呢？
1: 一个就是提到的刚才的书写法，我们可以在睡觉前的十分钟用这个书写法来清空大脑，就是我把我具体担心什么、我烦的和我明天要做的这些事我给它写下来，大脑就知道，哦，你写下来了代表你记住了，它就不会反复的去提醒你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每天留出15分钟给自己。像我们上一期提到，我们是有很多的社会角色的，是吧？我们总是为了这些角色去生活，然后活丢了自己。那我每天就用15分钟留给自己，把手机调到一个飞行状态，我放到那儿，什么消息都不用回复，我就给自己沏一杯茶，或者我喜欢喝的酒，我给自己调一杯，放个音乐，发发呆，听一首我喜欢的歌，就把这个时间去留给自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找一些好朋友，去聊聊天，可以把我们的焦虑和烦的事情跟他们说一说，
0: 倒倒垃圾。
1: 对，说完之后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轻松下来。
0: 您看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我们经常会做，但是有些朋友你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做心理和精神的保健。好，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娟娟老师。那么这两期节目我们都说的是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啊，焦虑状态我们应该怎么管理，您还教了我们这么多自救的方式，特别的感谢您。我们也希望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或者是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朋友，我们的节目会对您有一些帮助，让您从哎呀心烦意乱焦虑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可以自救。好，非常的感谢娟娟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
4: 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说气味是记住一个人一件事深刻的方式，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体会。
5: 没错，现在啊，这个香水早已经超越了实用功能，演变为了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是成为了自我表达、情感连结和社会互动的精致媒介。那一位选择木质调香水的女性和偏爱花香调的女士，通过香气传递着截然不同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那选择这个不同的香水，就像是为每一天披上不同的情感外衣。清晨一缕柑橘唤醒活力，夜晚一抹花香宁静心神。不同的香气确实就是自己选择的定义。
4: 所以说呢，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于现今的都市女性来说，可以说是必需品。
5: 是这样的。
4: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国际的沙龙品牌的香水，它的名字叫做祖马龙。如果

0: 定的，而且气势鲜明的。另外我觉得祖马龙这个牌子，就是它的各个香水的名字是特别直白一目了然的，非常是贴合主题，这在现在的这个香水市场上是并不多见的。但是祖马龙他们家就是你闻到的味道就是和它的名字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有四款的香水味道，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他们家的非常非常著名的蓝风铃，还有橙花，以及英国梨与小苍兰。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吧。首先带来的是鼠尾草和海盐，它的香调呢是属于芳香调，甚至我觉得它有一点水生调的这样的特性啊。前调是黄葵，中调是盐，后调是鼠尾草。我个人觉得呢，它还是一种非常非常线性的香。
1: 对，
0: 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味道，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那种咸咸的奶香味道，
1: 很好闻。
0: 温柔的像是触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又不浓烈的阳光，踩在冷暖的分界线上，像是一个就是坐在海边的校服少年。
1: 哎呀，你形容真的是非常的贴切。
0: 很多人特别爱在冬天阳光下照下来的时候呢用到它。鼠尾草的这个甜香配上混在凛冽冷空气里的阳光，就好像立刻变成了一种感觉。
1: 对，
0: 又有阳光，又有鼠尾草，又有海风，又有礁石的这么一个画面，其实咱们都能想象得到。
1: 对，而且这个明显的味道呢还是海盐的咸味儿和鼠尾草的香味儿，它有一点点海藻的味道，所以说它整支的香是那种比较安静的，但是又不是说是非常的沉静。我觉得它不像是一款香水，它更像是一瓶味道。就是某一天你说我想念这个海边上浪花拍打着礁石的味道了，哎，那我说我有啊，然后拿出这个喷一喷，哎，那就是这个味道。
0: 这个鼠尾草和海盐呢，它的味道还真是在香水市场上比较特别的，你很难找到一个类似于它的香的味道。
1: 是。
0: 那么第二款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爆款，也是他们家的大红款，是蓝风铃。香调属于绿叶花香调，前调是风铃草、露珠、绿叶和工兵香，中调呢是柿子和桃子，后调是麝香和脂粉，有一点老香水的那种脂粉味。它真的是属于祖马龙的大当家了。祖马龙这个品牌其实对于蓝风铃一直有着天然的喜爱。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要归于清新花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那个蓝风铃还区别还挺大的。
1: 我还真的闻过潘海利根的这个蓝风铃，确实是我感觉就是蓝风铃的这款可能更温柔一点。
0: 没有白松香，没有任何辛辣的这种气息，没有锋利的感觉。刚喷出来的时候呢，给人错觉是那种像西瓜泡泡糖的那种味道。
1: 对，
0: 还好风铃草的香味呢会立刻出现，其中的这个绿感是很讨我喜欢的。
1: 对，它不是那种旧时代花香中给人硬感觉的那种绿感，而且不是单纯的有风铃草的味道，它是有那种茉莉还有玫瑰淡淡的透出来，还有动感的感觉，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但是这个味道呢也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这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就变成了类似哈密瓜味道的风铃草，而且还有一层温润的香包围着，所以说不是那种很浓重的香水。
0: 哎，他们家的这个商务香系列还是比较清雅的。
1: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祖马龙他们家的这个女士香水的几款选择。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鼠尾草、海盐和蓝风铃，待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他们家的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这四种味道。大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是可以选择的，每一瓶都是100毫升的正装。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市场价呢基本上100毫升就要到680块钱左右了，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00毫升232元，非常优惠。

0: 连接了，然后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消息提示。
1: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一个字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就可以了，您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链接了，链接里边四种味道都有，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祖马龙的香水呢，都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是从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祖马龙香水，它的外包装盒和这个一个小小的那个淡黄色的手提袋和您在柜上买的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可以保真保真保真的，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100毫升，价格只需要232块钱。那么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还有蓝风铃，那么接下来再来说两个味道，一个是英国鲤鱼小苍兰，另外呢一个是橙花。英国鲤鱼与小苍兰呢，它的香调属于这个果香的西普调，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西普调的，前调是梨和香瓜，中调是小苍兰和玫瑰，后调是麝香广藿，有点琥珀香。如果说橙花是追寻自由的快乐流浪少女的话，那么蓝风铃就如同刚刚睡醒迷糊般的小女孩，英国鲤鱼小苍兰则是典雅复古的英国小姐，是那种很传统的硬

0: 非常神奇的一个味道啊。
1: 对，英国鲤鱼小苍兰这个还真的是受到了很多30岁左右40岁左右的那个女性的喜欢啊。
0: 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他们家的橙花调，香调属于花香调，前调呢是柑橘花，中调是橙花、紫丁香和睡莲，后调是鸢尾花和香根草。
0: 嗯。
1: 祖马龙的这个沙龙香和上野香本来就是不同的路子，这款橙花是没有那种脂粉气的，很纯粹自然。而且祖马龙他们家的特色呢，很多人不喜欢，一闻就像了那种喷了香水的感觉，就是过于的
0: 浓烈。
1: 他们家的这个香水呢，还是就像、化妆的裸妆一样，看起来非常非常自然，闻起来非常非常自然。那么它的这个前调可以说真的是惊鸿啊，橙花绿叶的这种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的不是香水中常见的说是大花茉莉，而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小花茉莉的清香。
0: 嗯，
1: 清雅幽香，而且呢香远，非常非常的悠远的这么一种香。
0: 对，而且它传神的一笔呢是里边的这个克里曼丁红橘，这是为什么叫橙花嘛、它那种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鲜活了起来、好似有了生命，仍然挂在枝条上一般、而且橙花带来的这种迷人的白花的清香，因为它还添加了大量的新鲜的橙子味，强调并且加重了橙花的清爽。而且后调哈，您越往后闻，随着这个甜橙味减弱、香柠的味道反而起来了。
1: 哎，我觉得这款呢、就是非常非常适合追求那种清新感觉的，
0: 对，而且适合比较年轻一点的女性哈，它是那种比较这个强烈的花香的味道嘛。
1: 那么今天我们再讲。

0: 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3: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2: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4: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2: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3: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

让我们一起跟随张院长的脚步，逛一逛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最南边的口，

0: 科技，所以呢，像这种跳远的，它底下都是有感应板的，您跳多远，它这个边上的这个
1: 能显示，
0: 而
1: 且它好像稍微有点软，这样跳过来它有一个缓冲，
0: 哎，对，它有一个弹性，
1: 膝盖啊，
0: 对，还有这种摸高的杆儿，还有这个自行车，哎，大家可以两人竞速
1: 啊。
0: 它的后前面那个显示屏上呢，就是一个模拟的，跟那个
1: 玩游戏
0: 对玩游戏一样，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
1: 对，
0: 你看，冒着大夏天这么大的太阳，还在这底下玩
1: 啊！而且这个是不是还能稍微发点电呢？
0: 哦，对，因为它这个是带阻力的嘛。
1: 对，不光是这个，旁边还有类似于划船机之类的。
0: 哎，那边是那个划船机。
1: 咱们一进到这个京长铁路遗址公园。我觉得看到的这些东西它还真是挺不一样的，
0: 对，它跟这个普通的公园呢更增加了一些科技的特色。
1: 哎呦，这还有一个摸高的一个机器。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小的时候如果要有这个就好了，我特别想知道自己能摸到，但是它这个如果要是上限是3米1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够。
0: 哦，那是您这可以啊。
1: 对，我
0: 扣篮了，
1: 年轻时候有还是比较瘦的。
0: 哇，
1: 真是科技无处不在。这还有一个体检站。
0: 对对，
1: 这也是免费的吗？
0: 您站在上面，
1: 我就不站上面了，这个，我一站上面就显示体重了。您可以站在上面，
0: 对，这也是让这个老百姓呢在运动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检测，还有一个对健康的检测。
1: 我看到这个它还有金属的把手，这就说明它不仅能测身高体重，还能测一些类似于体脂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些仪器都是比较先进的仪器。
1: 确实很先进，这太低调了。
0: 对，所以很多人说这里头是个宝藏公园。
1: 一进来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不知道前面还有哪些惊喜。
0: 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您不觉得它非常软和吗？
1: 那是
0: 那边过来以后呢，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厚达到4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塑胶场地。
1: 适合跑步。
0: 对，然后这边上呢还有这个黄色的这个呢是一个滑板场，滑轮场。远处右手边远处这地方就是五人足球场了。
1: 还五人足球场。
0: 对，五人足球场，然后它的后边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1: 还有标准足球场。
0: 对，
1: 这是免费的吗？
0: 这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啊。这个都是为大众服务的啊。咱们整个公园实际上是一个公益的项目，一个公共的空间的项目。那么它周边呢有大学，像北航啊，这个还有这个语言学院啊，北科呀，这些学校。
1: 对，
0: 还大学生非常多，然后他们的这种青年的这个运动热情也很高。
1: 我们刚才出发的起点，也就是京长铁路遗址公园1期的最南边，是紧邻着北航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对，所以确实是非常的近，并且来到这个公园就发现它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公园。
0: 是的
1: 啊，
0: 而且您发现没有，它这个公园虽然是一个长条形，但它有很多这个东西向穿梭的这个路。
1: 是，
0: 哎，那我人们就可以从这个市政路这片非常自由地进入到咱们这公园。
1: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没城市更新之前，
0: 它这个地方啊，您看这个面积很大，它最早的时候啊是一个叫仁德旺市场。
1: 哦，是个市场。
0: 是一个卖旧货和菜市场。然后呢，仁德旺市场再往南这一大片，都是这个像一些物流的，还有一些铁路的这种物资的堆料厂啊。所以它这块呢是一个我们当时过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荒地。而且它下面有非常厚的这个混凝土的垫层，因为它在铁路边上的厂。
1: 另外呢，我还了解到，就是咱们在进行这个城市更新之前，据说是这段铁轨把海淀区给割裂开了。
0: 对，
1: 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从这边到那边，就像您刚才说，留了很多的口子，直接就穿过来了。以前的人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以前的人呢，其实很多在这个边上，包括我自己啊，在这个边上上大学的人也都特别有印象，就是我上学在林大啊，我要去清华呢只能到双清路，有一个6道口，然后就到5道口，只能从道口过去。离清华其实挺近的，但是沿途的铁路都是无法穿越的啊， 有

0: 这个护栏。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呢，就是更加了，他要去五道口商场，他只能过五道口，所以五道口那块是我最有
1: 特别火，
0: 非常火，人全都在那儿。当时还有这个，我记得当时还有拉牛，叫马拉的骡子拉的车卖瓜的，还有
1: 可能有点年头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都得等杆儿，然后这个杆儿一抬一放呢，至少要四五分钟。
1: 嗯，您这么一说，我可能也知道了为什么五道口人那么多，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需要绕路才能穿行这个以前的京藏铁路。
0: 是是，
1: 那我们在公园里面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两条铁轨。
0: 嗯，
1: 哪条铁轨是之前的这个京藏铁路的遗址呢？
0: 嗯，咱们想看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京藏的阵线呢，其实是在远处那个骑自行车的那个人那个地方。
1: 哦，那就是最西边。
0: 对，他贴的13号线。它是窄窄的一条，但非常长。延续了。那么这块公园为什么这么宽呢？其实这个海淀区政府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嗯
0: 嗯，他把周边的这个像这个市场啊，一些消极空间呀、灰色空间呢，他打包整理以后呢，完全作为公园来建设。所以您看到这个 C 区啊，它的真正的铁路的范围也就是10到8米左右，但是扩充出来这个差不多得有100多米到200米的这个宽度，都是政府给贡献的。
1: 是，我就稍微感慨一下，就是红色的地方踩起来真的是很软，我都没有在跑步啊，我就是在走路，也可能因为我这个基数比较大，我就能感觉到它挺软的。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一直在从南往北走嘛，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标准足球场，确实很漂亮。我们脚底下也有一条铁轨，这条铁轨是以前的吗？还是说这个新建的时候重新建的呢？
0: 因为整个 C 区它的面积比较大，但是咱们又要把这个铁路的文化元素放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其实除了这个阵线的铁轨以外，我们在这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很多的这种支线的铁轨的元素。
1: 我看到这个标准足球场里面，首先是特别漂亮，然后它这个草皮很新，应该是塑胶的草皮，
0: 对吧？对对对
1: 啊。这个地方如果要是用真草，然后还在免费对外开放的话，那就维护成本太高了。
0: 啊，是的，是的。
1: 啊，其实，在北京，特别是在海淀，寸土寸金的地儿，有这么一个标准足球场还是免费的，我觉得

0: 足球场的旁边，
1: 就是这些大树啊，都是原来的这个京张老铁路边上的防护林。
0: 哦，
1: 哎，这个树呢，其实是当时，京张铁路修建完了以后就种下了，所以看了这些树，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都是有60到80年的树龄了。
0: 嗯，确实都很高。
1: 对
0: 啊，然后在树荫底下还有很多小孩玩的小秋千。啊、
1: 是的，
0: 所以相当于一个区分，这儿就是一个低年龄段的孩子玩的地方。
1: 对
0: 啊，那刚才的那些沾这个电子设备的那些，可能就是稍微大点的孩子玩的地方。
1: 对对，
0: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我们今天，带大家逛的这一天呢，实际上这个还是挺热的，有30多度。
1: 嗯，
0: 但是我发现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里面的人还真是不少。
1: 嗯，
0: 除了篮球场、足球场里面没有人，那因为确实太热太晒了啊。其他的地方
1: 中暑了，
0: 树荫的底下有很多人啊，有带着小孩的，然后也有这个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我估计可能是周围的学生，
1: 嗯，
0: 都充满了活力啊。哎，这个旁边站运行的是13号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现在的这应该算是城铁是吧？
1: 城铁
0: 啊，
1: 城铁，
0: 城铁跟我们以前的最早的铁路交织在一起，它有一种这个古今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历史和现代的一个交融。
0: 哎，走着走着看到了一个 AI 训练驿站。
1: 嗯，
0: 这个里面都有什么？这看起来好像也挺智能的。
1: 哎，这个就有讲究了。因为啊，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它原来用地属性呢是铁路的，道路的用地属性，
0: 嗯，
1: 它是没有建筑指标的，
0: 嗯
1: 嗯，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想了办法，因为铁路毕竟在这儿，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这个可以移动的，叫移动盒子，
0: 有点像。

0: 平台，嗯，人可以站在户外这个喝一些东西的平台，哦，然后里头呢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水吧啊，
1: 哦，这个，还可以喝水，
0: 对对对，
1: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 AI 应用的场景，
0: AI 的设置的东西都在这个里头，哦，
1: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嗯，回头感兴趣。

0: 在这儿可以运动，然后在这儿可以休闲，在这儿可以娱乐，这儿有很多的功能。啊，再往前走就是又看到了更大的，您刚才说的盒子是吧？
1: 盒子还有一段，您看还有一段是绿皮车厢。
0: 哦，
1: 哎，
0: 这个绿皮车厢应该就不是后修的了，应该是老的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啊就是，咱们国铁北京局捐赠的一系列的这个铁路物资中的一项。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绿皮车厢呢，我们呢把它改造成了这个，叫火车博物馆。咱们一会儿可以进去好好看一看。
0: 是，听说了，之前好像有人说这是最小的博物馆。
1: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博物馆，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面它穿越了这个京张的整个发展史啊，包括里面还有一些沙盘的模型啊，包括詹天佑的介绍啊。
0: 在这个铁路博物馆旁边，感觉好像这儿应该是可以进车的。
1: 哎，您说的太好了，咱现在跨越了一条这叫六号路。

0: 有的可能说不清楚，就比如说他天天坐在实验室里面就思考一些问题，有可能出来来到公园里面一逛，一放松心情，一呼吸新鲜空气，不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1: 那您说太对了，前一阵这个数学得奖的这个王红啊，他就说到了他的很多的来源，他的灵感的来源都在于他在楼下路过这个小公园，在法国的一个小公园里头转悠的时候想出来的。哦、哎呦，
0: 那咱们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以后肩负的责任可能就更重大了
1: 啊！是的，我们也变成了一个科技的孵化地了。哎，
0: 从六号路穿过来之后，发现这边也是别有洞天啊！
1: 嗯，你看这个边上的这个铁轨啊，铁轨边上。

0: 不是很多呀，我从小就在想这个铁轨连着的这个轱辘是不是一个凹槽。哎，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凹槽。
1: 对，它而且它是一面的，是靠内的有一个高啊。
0: 嗯，现在的高铁也是这样的吗？
1: 现在的高铁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高铁的铁轨呢，它是无缝焊接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咯噔咯噔的那个感觉。
0: 对啊，小的时候坐着火车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直在咯噔，一直在咯噔。
1: 你要是有失眠症的话，其实还挺适合。
0: 对，因为它是固定频率的发出的声音，所以就容易让人困。啊，那就在东方红的斜对面还有一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它的这个门口像是长城或者像是一个城门似的，然后后面是好几节车厢，
1: 对，
0: 写着1909火车餐厅。哎，
1: 你看它这个门头啊，它就模仿的清华园车站的那个门头。
0: 哦，这是清华园车站的门头。
1: 对，这是模仿的清华园车站的门头。这是1909年詹天佑亲手设计和修建的这个车站。但是它这个车站呢，现在不在这个位置，它那个车站在清华的对面。上一集也说，那么现在这一座呢，实际上是用三个车厢连成的一节长快100米的这样的一个餐厅了。哦，
0: 这个餐厅它在营业吗？
1: 在营业啊，咱们进去看看。
0: 啊，还能进去看看，太好了。你说在这个火车里面的餐厅，它做饭在哪儿呢？
1: 你看它的餐车呀，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餐车上面有这个烟囱。哎，
0: 哦，还真是。
1: 你看，这是餐车，餐车后面还带了几节。哦，但实际上咱们真正要烧火做饭的，它的远远不止餐车这一点，所以它在它的后面其实还加了一个，这是它真正的这个
0: 厨房。
1: 哦，
0: 那么在这个餐车的对面，也就是东边，有一道墙，这个墙长的，这上面画的应该是铁轨，它不是画的，它是把铁轨给粘上去了。
1: 对对对。
0: 这墙是后面有什么故事呢，张院长？
1: 这个墙啊，它是京张高铁下地了以后啊，在地面上留的检查井墙。哎，这个墙有200多米，但是这个它是一个地上物，咱们不能动它。所以我们呢把它这个墙面做了装饰。哎，把这个铁轨啊，您看这个轨道，把它并线并入到一条线。哎，这个特别像那个西直门的那个西直门站的那种做法。
0: 对，如果大家俯视过火车站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一条线相当于是这个火车站的入口，进来之后分成好多条线。
1: 对啊，
0: 停着不同的车辆。
1: 对对 对, 对、这条廊道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也非常漂亮，它会有这个咱们铁路的投影啊，就在这墙上。也有各种火车头，还有咱们的火车发展史，这就像一面这个电影巨幕一样，在里面不断的发生这种变化。
2: 跟随着张院长走了一路，我们脚下的这条京张铁路，它曾经是中国铁路发展的开端，也曾经是割裂城市的一道屏障。如今经过城市更新，这里摇身一变成了市民的会客厅，给周边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拉大戒，扯大戒。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之都逛北京，
1: 眼力之都看京城。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下半时段呢，我跟张院长继续带领大家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去逛一逛。我们来到了上半时段所提到的这个最小的博物馆，也就是一节火车厢之内。一进来之后呢，看到这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永恒京张，然后上面写着

0: 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的时候啊说的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得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1: 是啊，因为

0: 铁路从1905年9月开工建设啊，到1909年10月建成通车之后，在经过广安门站、西直门站这一系列的站的这个这全长201公里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
1: 而这个里面保存的这些历史资料，应该都是文物是吧？
0: 对对，这些文物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原件。
1: 嗯，
0: 这都是铁路博物馆

0: 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
1: 50年代的
0: 那个时候，大家看什么火车，就是哪列火车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站，都是看这个的。
1: 对，都得一个小本儿，慢慢的翻。
0: 哦，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这个铁路都是固定的，不会有什么临时增加呀、或者是这
1: 样。对对对对
0: 对，
1: 大部分都是固定的，而且都是绿皮车，速度也比较慢啊。你看，这都是后来的了，咱们2000年左右的，这个就一个总表了。你看这厚度就一点点增加，
0: 对，
1: 到这儿。
0: 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还是采用这种方式，
1: 因为是的。
0: 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再往后呢，就是
1: 对、
0: 这个铁路上可能经常会用到的工具。
1: 对，像这种手持的信号灯啊、咱们以前看过那个样板戏，那个《红灯记》啊。那个铁煤举的这个就是这种。还有
0: 这摇的旗是吧？电话
1: 摇旗。黄绿红三种颜色。这是当时咱们没有这个铁轨的技术啊。所以当时的铁轨呢都是英国、比利时和日本、美国制造的。
0: 对，那个时候都咱们自己都造不了、
1: 对，这个您看的应该比较熟。

0: 拿一个这个小纸板的片，
1: 但是80年代的，我觉得还没我呢。
0: 对，然后你看，这是红票，这是那会儿的红色的、这个哎。
1: 对，这个就见过了，
0: 见过了。
1: 这个红色的票，实际上应该就是前几年才消失的。
0: 对，因为咱们有了这个高铁的那个12306嘛，后来就全部改成线上的了。你看，这就刚才说的那个。这还有这个秒表计时、当时都是火车什么发都是靠这个秒表计时。然后这一面呢就是整个的一个高铁的视频了，从1909到2019年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的一个演变，
1: 对、时空穿越的感觉。
0: 对，这还有一段这个真实的钢轨可以看，这是百年钢轨，
1: 京张铁路使用的钢轨，
0: 锈迹斑斑的，
1: 已经包浆了。
0: 是的，你看这上面还有编号呢。以前的人都做事都非常严谨啊。你看，这是1908，
1: 对，
0: 这是 IPKR 呢，就是咱们京张铁路的一个缩写。这 I 呢就是 Emperor，P 就是 Peking， 然后 K 就是张家口，原来叫蒙语叫卡拉干，所以它 K 打头这四个字 IPKR，R 就是 Railway 带着一块就是京张铁路。还有这些小的模型啊，这是居庸关长城的模型还有各种的这个书籍，百年京张的一些照片。
1: 对，所以呢，中国的铁路虽然发展的这个起步比较晚，但是到现在经过100多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代表全世界这个铁路最高的
0: 水平了。对，
1: 确实啊，这个在这逛完之后，感觉到确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转眼之间就走到这个出口了，出口有一个沙盘，应该是京张铁路某一段的模型是吧？
0: 对，
1: 当时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面就经常讲说京张铁路什么修成人字形，为了爬坡，这个原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张院长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啊，这个模型其实就是咱们青龙桥站的模型，正好呢，咱们也有一位小的讲解员，那我们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1: 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陈艺兴，是北航附小的。
1: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京张铁路的这一部分要设计成人字形呢？
2: 这里就是我们青龙桥火车站，也是人字形铁轨的沙盘模型了。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爬坡。在铁路上有个专业术语叫33/33.3的坡度，坡度越大火车越难爬，发生脱钩也很危险。设立这样一个人字形铁轨方便爬坡。
1: 好的，小朋友，谢谢。通过小朋友的介绍，我们也大概知道了这个人字形设计的初衷。那看完了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就逛完了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让在张院长的带领之下领我们逛一逛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哎呀，从里边出来之后还是感觉很有温度。
0: 很有温度。你看咱们从这个小的车厢，这个绿皮车厢博物馆出来以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到了一个我们京张的户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是一个完全户外，在广场上在这儿可以看见咱们京张清华园的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大的景墙。上面呢还有詹天佑的一个浮雕像，浮雕像边上的这个车窗上面刻着每一个发展的这个铁路的这个火车头的这个样式。这个广场上还有一个小机器人在这儿逛。
1: 这是个机器人。这个它能干什么呢？
0: 你看它在运作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预警机器人，当有人在随便乱吐痰然后扔垃圾的时候，它呢能够非常敏锐的发现然后进行劝阻。
1: 还能这样？
0: 是的。
1: 我其实真的想看看它劝阻是什么样的。但是破坏环境的事儿，我还是暂时先不干了不光是暂时先不干了，希望大家也都不要干这个对面还是两个
0: 叫移动盒子，
1: 对，移动盒子还带一个 LED 大屏幕。
0: 对，这俩移动盒子一拼了，拼在一起以后呢，它这盒子壳上面就显示了一个大屏幕。
1: 它还不是 LED 的，
0: 这叫 LED，
1: 这也是 LED 是吗？
0: 它是户外的 LED，
1: 哦，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个 LED 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半透明的。
0: 对，它是半透明的。
1: 啊，
0: 它是这样的一块板。
1: 它的这个光点儿要小很多，中间有缝隙，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节能环保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嗯，这还有詹天佑的卡通形象。
0: 哎，对。这也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 IP， 大 IP。
1: 扫码与詹公问答。
0: 对，它有很多这个可以对话解答的东西。
1: 嗯嗯，
0: 这下面是它的电机会动。
1: 嗯，
0: 再往这个北走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它未来的一个不是未来是，最重要的一块大型的一个圆形的这个环球广场啊。
1: 嗯嗯，环球广场。
0: 对对，
1: 中间是个山丘。
0: 它是一个像漏斗型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哎，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一个小的像山丘一样的东西？它像一个火山口。
1: 哦，
0: 哎，它这个实际上是模仿当时咱们这个京张铁路啊，它经过崇山峻岭，有很多上坡的这样的区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这个高起来的一个小山丘。为什么要做这个小山丘呢？其实也是当时利用了当时拆迁的这个市场上的很多的这个建筑废渣。
1: 嗯，
0: 哎，因为它要往外这个外运的话，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所以我们把它就利用起来，
1: 嗯，
0: 作为我们这个做这个堆山的这个基料啊，
1: 就地取材了，
0: 就地取材，啊，非常
1: 环保。我现在突然想到了，就是为什么咱们从一进公园，
0: 嗯，
1: 那些这个运动设施也好啊，然后包括休闲设施也好，
0: 嗯，
1: 到这边的灯，到这边的这个凳子、指示牌，全都是棕色的，
0: 嗯，
1: 它是铁锈的颜色，
0: 对。

0: 成了铁锈的颜色。
1: 是的。
0: 哦，这真是很巧妙，这应该是您的手笔吧？
1: 这是铁路上的，其实这是咱们铁路的这种完满的工业风，它是这种橙色的、哦、啊，橙色的意味着。咱们的钢板第一层锈的时候是最漂亮的，就是这种橙色，所以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这种工业风的这种色彩、
0: 嗯、让我想起了首钢园、啊、
1: 哎，是的是的，首钢园也是，咱们看到那些龙门雕啊，还有一些大型的这种工业器械，它其实也都是这种颜色。
0: 嗯，
1: 而且呢在公园里头，因为它大面积的是绿色吧，我们有一些这种暖橙色的话呢，给公园的感觉会带来更多活力。
0: 嗯，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丘往上走，
1: 慢慢的往上走，
0: 在走的过程当中，感觉这片儿应该是周围比较高的一个点了。
1: 对，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再往北呢就到了四环了。
0: 对，
1: 它在四环边上，这个地方比较开阔哈、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设了一个大的环形的一个剧场。我们在这里头其实做了很多后期运营的这个像大学生音乐会
0: 啊，
1: 哎，就在这个舞台后面的这个大屏幕呢还可以做这个投影。
0: 那还是大屏幕哦，可以投影啊、
1: 对对，白色的那一部分就是一个环形的屏幕了。
0: 嗯，这儿真的是它中间还斜插了一根钢轨，我离远看以为是可以代表时钟的那个意思。它
1: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准确呀、
0: 它真是代表时钟的意思、是吗？
1: 它不光是能指时钟，其实您看它这个底下的这个长度，它是这样、它这个底下刻度它是一个螺旋形的、它不是像咱们那种圆盘形的
0: 啊、
1: 那每一个刻度呢是代表了詹天佑在他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它不是一个圆环的，圆环的话它要回到起点，但它是一个螺旋的、它是一个完全螺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0: 是。
1: 那么阳光在不同的角度，它就会指它的影子会指向它人生的
0: 不同的阶段。嗯，
1: 对
0: 对，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用心。
1: 嗯，
0: 然后旁边两边是两个滑梯，
1: 对，
0: 小朋友们肯定是很喜欢在这玩的。
1: 是的是的、平时的话呢小朋友最喜欢在草地上打闹了。
0: 其实说实话，就是北四环这段路我经常走，
1: 嗯，
0: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上面有这么漂亮的一座公园。
1: 是的
0: 啊，就是它周围的这些建筑我看着都眼熟，总路过啊，但谁知道这些建筑中间它藏着这么一个这个精巧并且设计很美观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实际上它不仅是这个给周围的

0: 从咱们从这个环球下来以后，咱们往西边走，咱们就去这个最最，咱们也是一个一大景点，就是、四环的一个观景桥。
1: 哦，观景桥。
0: 嗯，
1: 那就是在四环的正上方了。
0: 对了、啊，
1: 这个里面的这个道，除了您之前介绍过的红色的，是适合跑步的道。
0: 嗯，
1: 我看还有黄色的道，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嗯，咱们在公园里头不是有三道一绿嘛？
1: 啊，
0: 然后我们为了给它区分呢，我们把跑步道做成这种橙色的，然后自行车道呢，我们做成是红色的，然后跑步道呢也有一些红色的，
1: 是不是？哦，对对，那玩意儿那个是啊，
0: 对对对，
1: 那
0: 漫步道也有一些红色的，
1: 哦、嗯，
0: 对。
1: 所以就是在刚才的这个丘上下来，
0: 嗯，
1: 往四环这块走，
0: 对，
1: 就可以俯瞰四环了。

0: 栏杆前面又加了一层两米高的这个钢化玻璃，钢化玻璃的栏杆，对，所以呢，大家在夕阳快西下的这个时候哈，有非常多的人就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桥边上坐的这个大的观景平台的大躺椅上，在这个地方呢看西山，
1: 还有躺椅，
0: 是的，
1: 真是躺椅啊，
0: 对，
1: 对，我们现在在这儿往西看，就直接能看到西山，
0: 对。然后桥下就是车水马龙，
1: 对，
0: 桥上呢还有13号线从我们头顶上开过去，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一种立体交通和历史和现在
1: 是
0: 交织的感觉，
1: 是。那所以我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7走到这儿就是结束了吗？
0: 并没有结束，其实我们京张铁路的17往四环再往北还有很长的一段的延伸
1: 啊，再往北也是，是吗？
0: 对，也是。
1: 我还真是头一回这么近距离接触13号线，我发现它这个声音还挺大的。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本身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带动了大量的周边的一些区域的更新。比如说，您看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叫“精彩一下”，它是做的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现在还没有，到晚上才营业，但咱现在可以进去看一看。它其实就是利用了京张遗址公园边上的一小块桥下的这个灰色的空间，做了一个
1: 美食节，
0: 对，
1: 出入口，
0: 从这儿进去看一眼。
1: 来到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边好像通勤的属性会更高一些，
0: 对，
1: 有很多的车，共享单车，在这个橙色的道路上穿行，
0: 是的，是的，很多老百姓觉得，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再走红绿灯的这个马路了，可以在公园里头自由的穿行，
1: 是，而且周围都是这个绿树成荫，
0: 对，
1: 所以他们在底下不管是骑行也好，还是跑步也好，肯定的那个
0: 非常凉爽，
1: 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0: 您看，这就是咱们13号线桥下的空间。原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件垃圾站
1: 啊，
0: 把它清除出去以后呢，是由这个中关村街道海淀区的一个商务局共同组织了这个，消夏夜的这样的一个
1: 是，这是叫2026中关村中华美食嘉年华，
0: 是的，
1: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排档啊，然后还有一个舞台，
0: 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演唱会，晚上的时候会有这个演唱会大舞台，还有一些啤酒摊子呀，烧烤摊子，这样把这种烟火气在海淀区，我们把这种烟火气给它打造出来，让京张铁路

0: 到晚上的时候一定是很热闹的。
1: 对
0: 啊，昨儿出来之后感觉这个，我觉得这边啊，这个树、树底下这个绿荫，对，这更茂密，这底下站着更舒服。
1: 对、啊、是的，您看它边上的这个围栏了吗？这个护栏、
0: 哎、
1: 钢轨焊的护栏，就是原来咱们京张铁路的这个界限，火车就在这条正线上走。
0: 是，哎，您不说我们还真是注意不到，这个护栏也是拿钢轨做的。
1: 对，这个护栏就是咱们最早的这个老护栏。您看这个树啊，
0: 嗯，
1: 也是当时种的树。哎，时间过去了快几十年以后呢，树和这个钢轨啊就牢牢的长在一起了、哦、所以我们叫它树坚强。
0: 所以这个护栏它不是咱们修的，而是，
1: 对，
0: 这个年代大概有统计吗？是京张铁路时候修的吗？
1: 1960年左右。
0: 1960年。
1: 对对对。
0: 那就是
1: 也有
0: 几十年过去了。
1: 对，快六七十年了。
0: 确实，这个树已经跟护栏长到一起了。
1: 嗯，所以咱们这块用的这个树都60多年的大树以后呢、嗯，这个地方给人感觉是非常阴凉的。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设计的都是一些地被了，因为大树咱们不用砍，所以地被植物我们就做了好多这种开花的，还有一些荒野森林，就是这种、嗯、比较模仿这个以前的京张铁路周边的这种比较荒野一样的这种地被植物，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铁路底下扔的这个木头呢，都是当时在原来的这些一些死掉的这个树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边上。
0: 哦，
1: 嗯。
0: 我们今天录的这期节目，我觉得可以说是杂音最大的一期节目，因为旁边是13号线。
1: 是的。
0: 但是我是觉得呢，把这个声音录进去，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它同样都是轨道交通发展史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对
0: 啊，所以呢，我觉得个人就把这个13号线的呼啸当成是对于京张铁路的一种致敬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你说
0: 我们看到的这些铁路上放着的树干，对，刚才张院长也介绍了、嗯、
1: 对，
0: 这都是有故事的。我感觉从过了四环之后再往北这段好像比南边那段更窄了一些。
1: 是的，窄了很多、嗯、而且您可以想象，就是原来京张铁路的东边的这些住户，
0: 嗯，
1: 想要去西边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得往前走到5道口呢、哦、再绕回来。您看现在
0: 是
1: 现在这个底商啊，这居住区下面的底商现在非常红火
0: 啊，
1: 包括这边的这个底商
0: 也有一些底商，
1: 哎，都变成了底商，原来都是居民楼，现在都变成了都还原成底商了，所以这两边的这个界面呢，也因为咱们的这个公园，哎，带火了，
0: 这是得了大实惠了，我觉得、嗯、
1: 就是
0: 从最咱们现在东边到西边，
1: 嗯，
0: 肯定不到100米，
1: 对，
0: 对吧？就是几十米的距离，但如果说。这还不是往久了说，就是几年之前，
1: 嗯，
0: 他从东边过到西边，或者从西边过到东边，嗯、都得绕到5道口。
1: 对，是的。
0: 天哪！
1: 所有的这个展春园啊，这个四环那边都得去5道口绕道。
0: 啊、
1: 嗯、
0: 啊！

0: 是实惠当地的居民，我们以这个全龄友好的理念，还有花园城市的理念，哎，为主题，让老百姓呢出门就进到公园，然后这里面设置了非常多的儿童活动的一些场地啊，老年人活动的场地。同时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还恢复了京张铁路的2.4公里的老铁轨
1: 啊，
0: 其中有一些呢是有百年历史的老铁轨，
2: 嗯。那肯定是更有意义了。
0: 是的，
2: 具体的什么时间能够跟大家见面呢？
0: 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完工程度到90%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再过1-2个月，咱们就可以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2: 好，我还是非常期待的。那能不能咱们提前相约一下，等到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开始之前，咱们再做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2期。
0: 好的，
2: 嗯，
0: 好，没有问题。
2: 好，那再次感谢张院长，今天大热的天儿，领我们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1期转了一转。
0: 不客气，应该的。
2: 虽然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朋友们已经立秋了，相信肯定一天比一天凉快。等到您想要亲近大自然，并且想要了解中国轨道史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希望您可以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孩子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逛一逛。节目的最后，我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交通出行提示。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但是呢，这个公园是条形的啊。那么如果您想在最南端，也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地方逛起的话呢，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知春路 F 口出。那如果您想去中段，也就是火车头打卡点的那个位置的话，您可以乘坐13号线到五道口站 A 口出。那如果您从北段，也就是清华东路附近逛的话呢，那您可以乘坐15号线到清华东路西口 C 口出，向南步行4分钟。另外乘坐公交可以选择630路、311路、319路到大运村路北口站下车，或者乘坐375路、398路、专12路到地铁五道口站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公园没有自带的停车场，建议导航到大运村立体停车楼，也可以选择大运村路边的停车场，或者是五道口华联商场的停车场。注意，周末车位紧张，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公园24小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找个好天气，沿着铁轨慢慢走一走，感受一下百年铁路的新生吧。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